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耶稣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耶稣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耶稣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一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耶稣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来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三伏天，能不出门就宅起来避暑了。尽管这个时节台风时时来袭，但风平浪静之后依然是艳阳高照，依然是暑气逼人。感受到今年外出旅行的人不在少数，旅行社一下子热闹起来，尤其是来到了暑假，一家人趁着假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旅行，避暑逍遥，旅行是度过暑假的好办法。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有时间有心情去旅行，那就让我的歌陪伴你度过盛夏，愿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声，还有透过歌声传递出的情愫，给你带来阵阵的清凉、愉悦的好心情。说到宫悦，相信喜欢发烧唱片的乐迷一定不会陌生。录音师出身的他，对声音的控制力相当强，

龚越出生于山东，生长于泉州，瘦弱的她更像是一个南方的邻家女孩。龚越从小有着音乐天赋，喜欢作词作曲，这些奠定了她日后的歌唱基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龚越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就读的是四川音乐学院录音制作专业。他告诉我，他当时是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歌唱母亲的歌被主考老师相中的。在四川音乐学院学习的四年里，他对音乐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在学校期间，他就和在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制作和通俗演唱以及声乐专业的王林晶、关艳萍组成了女声三重唱演唱组合风信子，还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发烧大碟《风信子》。专辑里收录了《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出来喜洋洋》《我爱着蓝色的海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经典老歌。而当时他们的演唱给乐迷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受到大家的喜爱。

许多毕业生都会为找工作纠结，龚越被唱片公司青睐，毕业后在成都录制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民歌红》在2007年春节一炮打红，销量高达6万张，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唱片之一。这个数字目前许多大牌歌星都做不到呢。龚越这个不是就读声乐专业的歌手，很快成了央视的签约歌手，并不断地推出唱片。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0: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你哋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26日07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8度，东经114.5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0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

0: 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想玩雪选
2: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萌宠选 B 线、雨林管路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
3: 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 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时间来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三伏天。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中，是一年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这伏啊，就是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三伏是中原地区在一年中最热的三四十天，三伏是按农历计算的，大约处在阳历的七月中下旬到八月的中下旬。三伏天也恰逢暑假期间，炎热的天气容易叫人着急上火，趁着暑假，趁着双休日，趁着假期，好好调整调整，静下心来。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这也说明人的主观感觉还有一定的作用，心静了才能不浮躁。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分享几首清凉温润的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避避暑，养养

听过的是佟丽带来的清新脱俗、民族风十足的经典名曲《荷花颂》。夏日里，南方荷塘里甜甜的叶子绽放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敛而不妖的荷花，最能叫人心旷神怡。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我们电台对面的流花湖公园里，荷塘的荷花正开得烂漫。早上、中午、晚上，不同的时间去看它，受到阳光照射的影响，都会有不同的色彩。无论何时，都会给人带来阵阵的清凉、惬意和独特的感受。这也是古往今来人们偏爱荷塘的原因之一吧。

炎热的时节走进荷塘，意盎然的甜甜的叶子，清新雅致的袅袅挪挪盛开的花，顿时给人带来阵阵的清凉和惬意。荷叶有着独特的功效，正值盛夏，俗话说寒有三九，热有三伏，每逢三伏

古人一方面以清的饮料避暑，另一方面又举行相应的风俗活动，如饮酒避厄等，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独特的三伏食俗文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朝代不同地域风俗不尽相同，诸如北宋夏日时节是伏日绿荷包子，绿荷即荷叶，用荷叶裹包子有清暑的作用，一眼望去绿意盎然的荷塘惹人流连忘返，浮想翩翩。

0: 进入到了三伏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的日子，相信这些天大家都感受到了热的威力，气节节攀升，各类健康问题也接踵而来，暑热暑湿就成了我们防范的重点。这样的时节，让我们在歌声中漫步海滨，吹吹海风，该是惬意的。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一组清凉温润的歌，在歌声中，我们在荷塘流连，我们和清风细雨相遇，我们在海边漫步，放平心态，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周遭的一切。这里是刘德生。
1: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2: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2: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1: 哇，魔

0: 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诶，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3: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3: 蓝色国风之夜。
1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3: 没有攻击性
1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2: 对，他们也觉得说

0: 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吉利车队，
3: 日日笑声道，
2: 开心满路行。
4: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5: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4: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5: 例如呢？
4: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唱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5: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4: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5: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6: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7: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26日08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9度、东经114.4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境内，中部境最大风力11级，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2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7: 学习应急知识，
10: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7: 提高应急能力，
10: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7: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应急普法，一起走进2026南粤普法万里行梅州站的活动。
1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永生。安全连着千家万户，法治是守护安全最坚实的依靠。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的重要保障。今年我们以南粤普法万里行为主题，在全省开展应急管理普法宣传活动， 豪华大篷车将从珠三角整装出发，走进城市社区，联系企业和乡镇村头，结合各地实际，把防汛抗旱、防风防台、森林防火、危化品安全等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深入人心。蓝叶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参与，让遵法、协法、守法、用法在蓝叶大地蔚蓝成风。
13: 大家好，我是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蓝志伟。从事法律工作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案子，事后追究责任时，当事人常会说一句，我不知道还有这规定，可法律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网开一面。一家企业要落实哪些安全责任，一个人遇到突发事件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些都写在应急管理相关法条里。揽月普法万里行这场活动就是要走进企业，走进社区，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把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法律讲清楚。懂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多了解一些法律，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保障。欢迎大家关注揽月普法万里行，一起把这些知识学到手。揽月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我是蓝志伟，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14: 大家好，我是宋汝亮。如果问你应急管理最难的是什么，不缺设备，不缺预案，缺的是大家对风险应对的这种能力和意识能不能放在心里头。一部再好的法律如果落实不了，兑现不了，它还在纸上，怎么解决？揽月普法万里行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把钥匙。它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带到大家身边，带到大家心里，解决的是揽月大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风险不足这个难题的一场大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共同努力和推动。揽月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我是宋汝亮，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5: 梅州的朋友们，大家
16: 上午好。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金亮。
1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梅州市平远县泗水镇啊，那这里呢是2026年揽月普法万里行梅州站的活动现场。
6: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主办，梅州市应急管理局、广东应急广播承办，平远县应急管理局、泗水镇人民政府协办。
15: 没错，这也是我们应急管理普法五境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站，进校园。那今天呢，我们把应急普法课堂搬进了泗水学校，就是想让应急法律知识和应急技能成为大家坚实的铠甲。
6: 梅州是我们广东唯一的全域原中央苏区，如今呢又肩负着苏区融湾先行区建设的重要使命。但是就是这片让我们引以为傲的青山绿水间，每到了像汛期啊等等这些时候，也会有着泥石流、山洪等等自然灾害出现的情况，让我们知道这些自然灾害从来是不讲情面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应急普法活动的现场，就是要让大家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发展的底气首先是来自于安全。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这一堂别开生面的应急普法课，相信会在大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在这儿要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因为你们的到来才让我们今天的这个普法活动意义更加重大。
15: 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对我们这个揽月普法万里行的活动特别关心，到底应该怎么走，又有哪些精彩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片，一起先睹为快。
17: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法治是安全的根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提升基层应急治理水平，推动应急管理 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2026年南粤普法万里行专项普法活动，活动立足下沉基层，护航平安南粤，依托普法大篷车从珠三角出发，走遍粤东粤西粤北，深入广场、社区、园区、企业与乡村，推动应急法治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以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普法主线，该条例承接突发事件应对法，覆盖突发事件全流程管理，为防汛防台、森林防火、危化品管控、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提供法治支撑。常态化普法把生硬法条变为群众日常行为准则，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普法走心，更接地气。活动选聘一线执法人员、基层群众担任法规解读官，以案释法、通俗释法，辅以专家授课，面向干部、企业安全员开展业务培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普法精准务实，立足广东地域风险分类施策，沿海侧重台风、鱼排作业安全，山区聚焦森防、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城区紧盯内涝、消防、电动自行车及危化品治理，各地打造互动普法现场，依托体验活动、知识竞赛、普法快闪，搭配融媒体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宣教。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安全守护大美南粤，活动凝聚全民学法守安、科学应急共识，在南粤营造尊法学法氛围，夯实全省应急安全法治底座。南粤普法万里行，应急有我祝安宁。
18: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二级调研员许玉普致辞，有请许处。
19: 各位领导、同志们、涉水镇的乡亲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和省司法厅联合主办的南粤普法万里行，走进梅州，走进平远，来到涉水学校。涉水镇作为本次普法活动的一个站点，既是应急管理普法宣传进基层进一线的具体安排，也是以法治服务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一次实践。我们将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和防汛避险知识讲得更具体更明白，让法律法规更好服务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帮助乡亲们、同学们增强风险意识和避险能力。涉水地处山区，山地溪河较多，遇持续强降雨、山洪、滑坡等风险容易增大，有些险情来得及，发展得快。越是安全风险突出，我们越要把安全防范的工作做在前面，把预警第一时间传到村组，第一时间传到群众，及时转移避险。防灾避险既要靠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履责尽责，也离不开每一位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镇街村居要把监测预警、巡查排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做细做实，特别是要提前掌握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等重点群体的情况，及时做好提醒和帮助。希望乡亲们接到预警和转移通知后服从安排，及时撤离，不犹豫，不侥幸，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大家能进一步了解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更加能熟悉身边的安全风险，掌握实用技能，让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真正的融入日常生活。也希望同学们把今天学到的防灾避险和法律知识带回家，讲给家里的长辈人听，多一份提醒就多一份防范。谢谢大家。
18: 好，谢谢许处的精彩致辞。
15: 下面有请梅州市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罗怀远上台致辞。
20: 各位专家、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倍感荣幸，满怀心欢喜迎来省应急管理厅专家组一行，莅临平远县泗水学校开展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粤部委万里行专题宣讲活动。一直以来，省厅始终心系山区基层安全治理，在政策指导、业务培训、资源下沉、普法赋能等多个方面，给予梅州全方位精准化帮扶，多次组织专家下沉县域走校园，为我们破解基层普法力量薄弱、安全宣教形式单一、群众应急自救能力不足等现实难题，充分体现了省厅对粤东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关怀，对青少年安全法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梅州前翼多山林、山地丘陵，汛期龙舟水持续多发，滑坡、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常年处于高位。校园、乡村是安全防空的主战场，青少年是应急普法筑牢前翼防线的重中之重。此次省厅将省级品牌普法活动落地平远乡村校园，是打通安全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的暖心举措。本次专家组阵容专业扎实，既有深耕应急管理领域的行业干部，也有水利专业资深教授、防灾减灾专业博士。宣讲内容紧扣校园安全、汛期避险、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为我们送来一次高规格、高含量的安全法治课堂。这不仅能快速提升学校全体师生的风险防范意识，也为全市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普法树立了标准规范，对完善市县联动、校地协同的常态化普法机制具有深远指导意义。谢谢大家。
18: 好的，谢谢。刚才在罗局的致辞当中，包括在我们许处的致辞当中啊，我们对于在梅州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各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朋友们。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最重要的是要对应急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科普。
15: 没错，因为我们山区要防灾，也要懂技能，也要懂法律。那今年也是施行的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就是为了我们的应急避险提供了硬支撑。那具体要怎么用，怎么护好乡亲们的安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平远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启玄为我们做解答。
18: 有请王局。那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呢，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现在已经施行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对于我们泗水也好，对我们平远也好，有哪些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结合我们的实际以及可能会多发的自然灾害类型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法条当中学到什么？
21: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呢，是2025年修订的，2026年1月呢正式施行。这个条例的施行呢，对我们山区防灾责任的这一块呢，特别是责任体系这一块，它就做了明确。这个责任体系是这样子，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协同一个治理体系，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泗水基层一线呢，对我们这个基层工作人员啊，转移群众也有了，给了我们这个法律的底气。
18: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知道让我们的责任、大家的分工等等这一系列更加明晰了啊。然后我刚才来的这一路上啊，因为有一小段山路嘛，
15: 盘山道。
18: 对，我说这盘山道很容易晕车呀。哎，但是这两边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山体啊，倾斜的角度啊，都还挺大的。尤其是降雨多的时候，喝饱了水之后，是不是很容易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个在我们平远当地应急管理的工作当中，是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21: 的，特别是我们泗水山区，它山多，降雨而且很集中的时候的那个土质的那个含水饱和度很高的时候，它就特别容易发生这个滑坡。对，
18: 是，所以很多的，
15: 所以一到这个暴雨的天气，那可能基层的这个干部就要挨家挨户的去叫转移，对吧？
21: 是的，是的。
15: 那这部法律有没有一些这个对我们依据之类的？
18: 我们也是广东应急广播的记者，所以每次风啊、汛期啊、洪水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到一线采访。刚才提到的说每次是不是要挨家挨户去敲门去转移村民？我采访的时候有村民说了，啥事儿没有，给他们忙够呛，天天给我们接到学校里来，然后来了之后台风又没对我们造成影响，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村民朋友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转移。

0: 像刚才说的，是不是在这法律里都有明确要求了？
1: 是的，是的。这种转移呢，我们群众可能会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雨不大，或者是我就住这边几十年了都没有发生过滑坡，会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我们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十房一万。生命是第一位的，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防护措施做在前。对于转移群众这一块呢，我们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里也有法定职责，里面有规定，遇到突发事件，基层组织是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一些避险转移的一个行动的，特别是对我们的那个老弱病幼是要进行一对一的帮扶转移的，是。
0: 所以现场的同学们，我们的五进工作啊，进校园可以，但是进家庭有点难，因为你们老师做家访，一家一户走，应该也很不容易。所以刚才听到王局的这个介绍啊，大家回去可以跟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要科普一下。你说让你转移的时候，肯定是到了情况紧急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指挥和引导。大家把这个讯息带回去好不好？
2: 最后呢，也请我们王局给送上一句话吧，就是让大家好记管用的这样的一个口诀。
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教一些。

0: 各支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各位将会一起来看一看当地的各支应急救援队伍有哪些看家本领。来吧，
1: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平远县曙光应急救援协会。您好。
0: 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支队伍以及您个人。
2: 我们是平远县曙光应急救援协会的，我姓陈，陈运杰。
0: 好，陈队，今天我看到和我们各位队友来到现场还带了装备来的，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展示？
2: 我们的展示是高质量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的一个模型 AED 除颤仪。如果说遇到有突发事件，我们有应急救援包。
0: 你知道吗，这个 AED 啊，在前两年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都爱运动嘛，在广州就发生过一些因为公共场所没有配备 AED 导致救援不及时的情况，但是大家只能听到 AED 几个缩写，它到底是干嘛的？
2: 它是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停止的时候，就是一个重新启动的，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解，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启动起来，
0: 像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电击的时候的那个，
2: 对，
0: 一个原理是吧？
2: 对对对。
0: 好，您现在要做的这个展示就是应急下的胸外按压。哎，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红十字会啊、志愿者协会都会去学习啊，但是说实话到今天
1: 你也不知道怎么
0: 做。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按的。
1: 快，好好，咱们一对一好好学习一下。
0: 好，
2: 那如果说我们首先先发现有人或者说躺在路边或者需要急救，那我们发现了之后，首先我们要过去的话先确认一下我们的周边的环境是否安全，然后的话就是站在他的旁边拍一下他的双肩，先生先生，看他有没有反应。那左右两边先喊，如果说他没有反应，然后的话再看一下他胸会不会起伏。看他的有没有呼吸。然后靠过去看他的胸口会不会那个，如果确定没有，那我们要快速的就是求助旁边的群众。好，这位主持人帮我打120，这位周边的朋友还有没有会人工呼吸的？
0: 好，
2: 那这个做了之后马上的话就是给他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要找到正确的位置。那我们的位置是两楼一条直线，然后在中间位置两手交叉，
0: 两手交叉
2: 按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0: 好，
2: 然后连续按压30次，那按压的深度是在成年人的话是在5厘米左右。按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嘴里面我们要喊口号，这样的话就是模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跳动的一个规律。来，我先试一下啊。
0: 好，
2: 那我如果说我们现在要给他判定按压的话，第一个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30次之后接着再对他吹两口气。
1: 所以我们这样的程序要反复几次呢？
2: 一般的话先做2次，看他有没有
1: 明显的反应。
2: 明显的反应，如果没有反应马上使用 AED 打开之后，那我们的话这里有按照它的贴饰，每一个拿出来贴印它对应的位置。那这个是贴在它的胸口向上方。
1: 其实它这边也是有语音来提醒的。
2: 然后这个是贴在下方，然后听到它的响声之后我们就不能去碰它了啊。因为它有很大的那电流。
1: 电流
3: 触碰患者按下放电键，已完成，开始 CPR。
2: 它是模拟它的心跳，接下来还要继续给它去做高质量的人工呼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不能去判定这个病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要把它做到什么呢？不能停，等到我们专业的医疗团队过来。一直做。那所以刚才说周边的群众有没有会继续做的，因为做这个是非常累体力。
0: 好，谢谢陈队。接下来我们请队员们一起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在今天的应急科普活动现场有没有一个口号给我们振奋一下？
2: 我们的口号是携手应急守护平安。
0: 来，你们的口号是321，
2: 携手应急守护平安。
0: 点赞。
1: 好，谢谢。
4: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5: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5: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6: 一起出发吧！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5: 学习应急知识，
8: 灾害无情，重在一方，
5: 提高应急能力，
8: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5: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日前发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最美应急人的故事。
5: 危急时刻，他们冲在第一线，为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他们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走进应急人的故事，安全你我他，应急先锋访谈录。
10: 韶关市综合应急救援队一中队副中队长梁家民，矿山深处写忠诚，沧海横流显英雄。他是一名普通的应急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和磨砺。全国矿山救援技能竞赛，面对全国精英，他拿下第一名，为广东争得了荣誉。但真正的考场在生死一线，深圳光明新区滑坡，他在废墟中奋战半个多月，湖南煤矿透水，他戴上氧气呼吸器， 一步步走入黑暗的景象。2021年，一个多月里，他连打三场硬仗，韶关矿井冒顶，9天9夜艰苦作战，珠海隧道透水，顶着毒气昼夜坚守，随后跨越1500公里，驰援河南郑州，连续11天海捞抢险。
11: 接到上级命令那一刻，我身为一名应急救援队员，不管多么疲惫，我都要往前面冲。
10: 他所在的队伍原是省级矿山救援的尖刀，时代在变，使命在肩，队伍主动转型，从单一矿山救护走向防汛抗洪扑火的全灾种战场。他带头学，拼命练，把每一项新技能都刻进身体里。转型之后，他依然冲在最前面，从地心到洪流，从林火到堤坝，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每一次奔赴都是逆行的选择，每一次托举都是无声的承诺。万家安宁背后是属于应急人无声的守望。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彭建光。碧波潮起满天涯，海鸥翱翔舞蓝霞。在粤东沿海的汕尾市城区红草镇，总有一抹亮色，他就是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彭建光同志。为了绘制30张灾害风险森林防灭火一村一图，他走遍了镇上的每一户。为了编制45份村级台风强降水、森林火情、地震灾害一夜止预案，他访遍了每一条村。2025年7月，第6号台风韦帕裹挟着狂风暴雨逼近粤东沿海，紧接着8月初的超强暴雨过程接踵而至。面对灾害考验，每一次都连续72小时坚守在镇应急指挥中心。近年来，红草镇聚焦乡镇街道应急管理4个整合、4个一要求，组建镇应急管理委员会，彭建光作为主要经办人。此项特色做法引来全国应急队伍到红草镇学习，为广东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肇庆市四会市创兴路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蓝月聪。23年，6000余次出警，救出500余条生命，这是蓝月聪交出的答卷。2023年淮济大洪灾，蓝月聪连续涉水奋战40小时，成功转移被困群众200余人，果断劝离并背出坚守鱼塘的七旬老人，被央视誉为洪流中的生命方舟。2024年，淮济再次遭遇洪涝，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洪水中尽显英雄柔情，将婴儿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横渡激流救出被困于变压器护栏的小学生。2024年四会市星河化工厂防火灾，10余种化学品燃烧产生毒烟，他带领队员鏖战12小时，死守灭火最前沿，三设水枪阵地，果断关阀，在血与火中筑起安全防线。从一线战斗员到全省金牌教练员，他研发碳纤维水枪、灭火盾牌，适配农村救援的装备，荣获多项国家专利，破解农村救援最后一公里难题，带队2度斩获全省标兵对战。23载赴汤蹈火，6000余次冲锋在前，对党忠诚，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蓝月聪把初心刻在行动里，让火焰蓝的光芒闪耀在基层应急救援的每一寸土地。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一起进入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
2: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风浪中的生命线。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三号台风天鹤于今日凌晨进入南海东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12小时后在粤西沿海一带地区登陆。省三防办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加强防台风6%措施，确保船回港人上岸，强化在港船只和上岸人员安全管理，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出海。
5: 哎呀，张镇长，这次的台风等级这看着比今年以来的两个台风都要大呀，看来我们得做好防范。

0: 预警才行啊。
1: 没错，这次的台风天鹤来势汹汹，我们必须把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考虑到。根据台风发展的路径，虽然咱们镇并没有位于最受冲击的位置，但还是不能麻痹大意。罗书记，你现在赶紧回村，除了要确保村民们都知道台风的消息，并且及时撤离之外，还要特别注意独居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人群，确保他们能够安全转移。另外，对于那些可能没有收到消息的村民，一定要设法联系他们，确保他们也能够及时返回。
0: 好的，明白，我这就回去通知村民安全撤离。
2: 罗书记，我看天气预报说这两天马上有台风要登陆啊，您有什么指示？
0: 小李啊，你现在赶紧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利用大喇叭循环地播放台风预警预报的信息，咱得确保村民们都能及时收到预警信息啊。我现在啊，挨家挨户排查去。
2: 收到。
3: 哎呀，罗书记，你知道老张去哪儿了吗？早上他说要去海上检查他的渔网，到现在都没回来，我们一直都没联系上他呀。
0: 什么？老张今天出海了？这太危险了，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
3: 是啊，我们都劝他不要去，但他担心渔网会被台风破坏，说什么怕这两天的辛苦捕获都白费了，坚持要去检查一下。平时他这个人就比较倔，现在电话也打不通，哎，真拿他没办法。罗书记，你能不能想办法找到他啊？
0: 老陈，你放心，确保每一位村民都能安全转移是我们身为村干部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和他联系上的。小李，小李，你帮忙通知其他村民继续撤离，确保大家的安全。我去联系一下应急救援队，帮忙把老张找回来。
2: 明白。
4: 各位村民，我是救援队的安安。这两天啊，台风马上要登陆我省沿海地区，队里呢派我来给各位普及一下防台风的应急避险常识。各位在防台风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5: 安安老师，我看村里的应急宣传栏上老写防台风六个百分百，啥叫六个百分百呀？
4: 老乡，其实啊，防台风六个百分百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出海作业渔船要百分百回港，渔排人员要百分百上岸，在港含避风锚地船只要百分百落实防御措施，暴潮巨浪高危区、中小河流洪水高危区、山洪灾害高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人员要百分百转移到安全地带，危破防、低洼地简易房、户外施工作业人员要百分百转移到安全地带，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要做到百分百安全撤离。我们村呢地处沿海区域，刮台风时啊，出海作业的渔船必须全部按时返港，而且啊，船上人员也需要全部上岸避风，渔排上的工作人员和海洋牧场的人员也不能例外，必须全部撤离到陆地上安全的地方，这也是为了咱们的人身安全考虑，安全出海才能平安回家。如果遇到险情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救援队。
5: 哦，原来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是这个意思，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安安老师。
0: 安安，安安，
4: 罗书记，怎么看起来这么紧张？发生了什么事？
0: 我刚刚挨家挨户进行排查的时候，发现住在村头的老张一直联系不上。有群众告诉我说，老张一大早就出海检查渔网，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目前其他村民们都已经安全抵达安置地点了，现在就差他了。现在这风浪越来越大，我怕老张他会不会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啊？
4: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罗书记，您赶紧带我去现场看看。
0: 来，快上车。老张的渔网通常都在村子东边的浅滩区域，那里风浪比较大，现在台风越来越近了，我们得加快速度啊，坐稳了。
4: 确实，那边的风浪更大，应该就是那个方向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老张，不然风力加大，救援难度也会增加。这里是安安，我正在试图寻找一名失踪的渔民，请附近的队员保持联络，并装备好应急快艇，随时报告情况。
6: 收到。
4: 罗书记，你看那边，好像是有艘小船在近海区域附近漂浮。
0: 啊，真的吗？快让我看看。哎，是老张，是老张啊！我们得赶紧过去。
4: 罗书记，您先别着急，我和应急队员马上驾驶快艇过去。这风浪大，不安全，您往后退。老张，老张，我是应急救援队的安安。现在我需要您保持情绪稳定，不要慌张，抓住这个救生圈，我们来帮你了。一二三，一二三。
7: 谢谢你们。我以为这次我这条命就得搭在这儿了。
0: 哎呀，老张啊。老张，你怎么样啊？没事吧？
4: 老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受伤？
7: 没事，我没事。我呀，就是受了点惊吓。我今天看新闻说台风马上就登陆了，我放心不下我的鱼啊，我就想快点检查一下渔网。没想到这风浪突然变大，我那小船被吹离了浅滩位置，手机也被海水泡湿了。我就只能困在船上飘啊，真谢谢您呐，罗书记啊，安安同志啊，不然谁知道我会飘到哪儿去啊？
0: 哎，老张啊，你这一出去，村里人都很担心你啊。这次真的多亏了应急救援队，才把你安全接上岸。下一回啊，千万不要冒这样的危险了。现在这台风还在逼近，咱们尽快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刚刚真的太惊险了，辛苦救援队的各位了，那咱们赶紧去安置点吧。
4: 罗书记，您客气了，危机时刻冲在第一线，本来就是我们身为应急救援队队员的职责。这一次啊，也得感谢您尽职尽责的挨家挨户的通知各位村民，才能及时发现老张的险情，也让我们能够迅速响应。老张，您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和恢复体力，接下来的安全转移我们会负责到底。
7: 这次教训太深刻了，我以后一定得注意。经历了这次意外，我也得告诉其他渔民朋友，一定要遵守防台风6%的规定，不能啊轻易冒险。

0: 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关紧门窗，及时清理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固定空调外机，以防砸落伤人。若您居住在低洼地带，在收到台风预警后，可事先备好挡水板、沙袋，有条件的可配备小型抽水泵，以便挡水及排水。低层住宅和商铺可转移或抬高屋内易受水浸泡损坏的家用电器、物品及商品。在收到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后，危旧房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场所暂避，离开前应切断煤气和电源。如需在室外行走，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停留，尽快寻找商场、房屋等室内空间躲避狂风暴雨。密切注意路上的积水，避开窨井盖，不要靠近或触摸倒在地上的电线。不在危旧房屋、电线杆、广告牌、树木、脚手架等危险地带避雨，以防倒塌事故伤人。台风中心、台风眼经过时，风雨会暂时减小，甚至出现小晴天，请不要离开，务必继续留在安全场所躲避。随后强风、暴雨会突然降临。台风天气在室外行车，请留意风力和风向，关闭车窗，降低车速。遇风口、桥梁、弯道时，紧握方向盘控制方向，防止车辆侧翻。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涵洞、立交桥，勿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沿海地带人员注意收看电视、收听广播和上网查询，及时了解各级海洋预报部门发布的气象预警，听从当地政府部门的安排。需要撤离时请及时撤离，确保人身安全。严禁在海边钓鱼、观潮等，离开海边低洼地区到内陆或者高处躲避。船舶需在港口停靠并拴牢固定，船上人员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当发现因大风和暴雨有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征兆时，尽快撤离危险区并报告有关部门。若遭遇山体滑坡，请沿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若遭遇泥石流，请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当地方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解除后，避灾场所的避灾群众可有序返回。
1: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
2: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央真报道，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的3点50分前后，在我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保持强台风等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这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广东的台风。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经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国杰介绍，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东部的最强台风，随着它的登陆，其本体和外围的环流将给广东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大风、暴雨、风暴潮，粤北局地也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气象预报显示，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到明天的白天，广东中东部地区将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其中粤东沿海、粤北部分区域局地有特大暴雨，中东部台风途经区域和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阵风可以达到10到14级。台风的外围还需要注意龙卷风等强对流。从目前的气象资料研判，珠三角南部以及粤东沿海市县存在龙卷发生的风险。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国杰表示，台风登陆之后会有明显的风雨，风雨浪潮叠加的影响会非常大，大风也会给广东沿海和陆地造成较大影响。气象部门提醒，本次台风累计的雨量大，影响的时段集中，致灾风险高，公众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台风影响的滨海区域、山区、低洼积水等危险区域，切实做好各项安全防御工作。针对当前广东省灾情，经过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已经在今天的4点钟将广东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延期到8月1号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经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以保留球票到新的比赛日使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9: 嗯，
10: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啊，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9: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9: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9: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紧急警报， 26日09时，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其中心位于北纬23.0度， 东经114.4度， 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境内，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 达到30米每秒的风速， 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 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20公里。
3: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成长
4: 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一路芬芳。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
6: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幸福母。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 或者说下载乐听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最近啊，我在跟我们那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家长们聊天的时候啊，听到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词，叫 无效内卷和有效摆烂，这两个词一听很矛盾啊，什么意思呢？无效内卷指的是有些父母把孩子的成绩和名次看得太重，不断地给孩子施压，压缩孩子的时间，增加孩子的负担，把孩子搞得疲惫不堪，成绩上不去不说，还毁了孩子学习的热情和少年那种该有的昂扬的精神状态。反之，一批勇敢且清醒的父母， 他们不再执着于孩子的成绩和名次，不再按照固有的标准去培养孩子，而是遵从孩子自身的特质和成长的特点，以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任由孩子自我发展，强大自我，以宽容和松弛的心态托举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们看似无为，实则给了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之所以我们说他叫 有效摆烂，也是因为他们真正把力气都用在了刀刃上。所以今天针对这两个词，咱们来好好聊一聊。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什么叫有效摆烂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就是不压榨孩子的时间，反而要允许孩子去疯玩。 沈华清教授曾经痛心疾首地说道，现在的孩子呀，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关在笼子里养大的，幼儿园是笼子，小学初中是笼子，高中那更是个笼子。哎，确实，多少孩子从小就被父母推着逼着穿梭于各种的兴趣班培训班，他们就那么点小小的身躯，你说背着那个书包，有些时候比他们的体重还要重， 还有着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试卷，上不完的补习班，几乎是占据了他们整个的童年。长久的身体疲劳和精神捶打，一点点熄灭了他们眼中的光和

心中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了这个精神科的大门，那越来越多的孩子患上了空心病，成为了鸡娃和内卷的牺牲品。那么相反，那些从小就被允许可以疯玩的孩子，内心会变得怎么样呢？哎，内心真的会很富足，后劲儿特别的强大。入选华为天才计划的叫宁博宇啊，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特别爱玩，爱运动。小学的时候，他喜欢玩那个悠悠球啊，这个跟我们很多80后一样啊。但是呢，人家这个玩的可我跟我们的小时候玩的不一样，我们那真是图一乐子，人家是玩的精，玩的专啊。

0: 保持，仍然可以在学校里拿冠军。哎，这时候又多了一个冠军，叫做蛙泳。真的是在体育这方面挺佩服的啊，这算是有天赋的孩子了。而同时呢，他还是一位涉猎多种内容的 B 站 UP 主。哎，你看了吗？广泛的兴趣，肆意的玩耍，自由的尝试，非但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反而让他对一切的新鲜事物都充满着热情和学习探索的欲望，同时也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缓解了学业所带来的压力，活跃了大脑，修复了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有更多的热情能够投入到学习当中去。我记得心理学家这个马超老师也讲过一句话啊，说小时候玩过的孩子和没玩过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两种人。小时候啊，没玩过的孩子很难全身心的进入当下，他们找不到当下那种酣畅淋漓的沉浸感、创造感和想象力。而小时候玩过的孩子呢，却能够体验当下的那种感觉，长大之后也能够融入到当下当中去。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比较流行的叫心流状态啊。啊，所以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被那些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密密麻麻的时间表耗尽了心理能量。一定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玩耍的时间，让他们充分的去释放天性，让他们尽情的去享受内心的澎湃和自由，让肆意伸展的童年成为他们一生快乐和积极的力量源泉，支撑他们为自己博取一个精彩的未来。我记得我在我们的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啊，跟家长去交流的时候，也见过很多鸡娃的家长啊，每个孩子啊，这个来上学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看的这个孩子真的是累的呀，精疲力尽啊，而且语言艺术团不是他的终点，而是这周末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站点啊，他是马不停蹄的在这上完课之后马上奔赴下一个站点继续上课啊。我说你什么时候休息呢？他说我基本上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哎呀，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听的这孩子真的是心酸啊。然后我也有跟他的父母去讲，我说我们不要老只带着孩子去赶路，而忘记了给孩子仰望星空的时间。不过后来这个孩子还是蛮优秀的啊，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并没有走我们语言艺术这条道路啊，走的是另外一个艺术道路，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我就在想，那他究竟真正快乐吗？有一次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就真的在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到底快不快乐？他犹豫了一下，他说算是快乐吧。啊，好吧，这个故事我先讲到这儿啊，这个答案您揣摩揣摩，算是快乐吧。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教大家有效的摆烂？今天啊，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您今天算是来着了啊！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您一定要认真听一听啊，看能不能吸取一些有用的方法，运用在您的这个平时的教育当中啊。这个有效摆烂，刚才我讲了啊，第一点就是不要压榨孩子的时间，我们反而要允许孩子去玩。接下来说说第二个关键点啊，不要过分在意孩子，让孩子学会自我成长。我见过有一个心特别大的妈妈，儿子赖床叫几遍没用，哎，索性让他睡到自然醒吧。儿子贪玩忘了写作业，哎，他也不催也不生气，哎，由着他去吧。儿子好奇把家里的电风扇拆了，他不急不吼，扔给儿子一份说明书，由着儿子去摆弄。有时候啊，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走弯路踩坑啊，既不出手帮忙也不一味阻止，由着儿子去尝试去犯错。他总是淡定地对我们说过，他说孩子嘛，哎，他们就是在错误当中成长起来的。他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像灭火员一样啊，总是护着他们，管着他们，帮着他们，他们永远也长不大，我们也会越来越累。只有给他们足够的自主和容错空间，他们才能学会独立思考，那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哎，你看这妈妈真的想得太通透了。你看

0: 成长总归是孩子自己的功课，我们给孩子提供再多的帮助和经验，也未必能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意愿成长，反而会产生一种反作用。与其如此，不如咱就心大一点，不要太在意孩子，允许他们去犯错啊，去尝试，然后再去自我纠正，让他们在一次次的自我尝试和亲身经历当中自然的去长大。温室里的花朵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胡同里面也练不出千军万马。哎，孩子的每一种经历，每一次挫折和痛苦，都是成长的催化剂。阿甘正传这个电影您都看过吗？我记得最后一段，阿甘送儿子上校车啊，临走想要嘱咐儿子几句，刚说了就是 don't 就不要，哎，后面没说完，这个话立刻就变成了 I love you， 结束。哪有什么的不要这不要那的，爱就完了。纵使阿甘心里对儿子有着万般的担忧，但是他还是逼着自己咽掉了那些不必要说的说教和嘱咐。我们其实也可以试着跟他一样，孩子的人生必须得他自己走，没有人能代替他长大。我们能做的就是要让孩子带着我们的爱去经历，去成长，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这就是咱们父母对孩子最为深沉的爱。
1: 成长小课堂，
0: 如何做一个会有效摆烂的家长。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和分享啊。如果您现在刚刚听到节目，或者刚刚听到我们的第二点，那没关系啊，您肯定想，哎，那前面第一点讲的什么啊，有一个方法，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来，接下来呢，您加我的微信，我还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并且我就在这个时候啊，接下来要讲第三点的时候，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们在群里的家长，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现在留意一下群消息，我会在群里面发一张图啊，这张图是在心理学上特别发人深省的一张图啊，我会把这张图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啊，如果您现在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按照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我微信，我带您进家长听众群啊。这个图，哎，我先给您描述一下啊，咱们群里的家长可以先看着看着这个图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如果在开车的话，您到达目的地之后啊，安全的环境下您再打开看啊，反正您在群里面您不担心，我会把这个录音会发到群里面的，对不对啊？您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在群里面听一遍录音，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啊，好吧，咱们这个驾驶的朋友先不要开啊。这张图当你专注的看它黑色的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些小恶魔，是不是啊？哎，咱们反过来，当你专注的看它这些白色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看到这种带翅膀的天使，嘿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哎，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我跟你讲，你总是跟孩子的缺点较劲儿，你不断的放大孩子的缺点，你就会觉得这孩子是一无是处，哪儿哪儿都是毛病啊！这孩子也会挑你啊啊，他也会在这个指责的目光之下失去变好的信心，甚至是自暴自弃。儿童少年心理专家叫做托德啊，他曾经讲过一个绘本故事，叫《爱德华：世界上最恐怖的男孩》。爱德华就是这个最恐怖男孩的名字啊。这个爱德华有些时候呢，就爱踢东西，制造噪音，欺负小朋友，捉弄小动物，做各种不受人待见的行为。于是身边的人呢，就不停地指责他，说爱德华，你是世界上最粗鲁、最吵闹、最邋遢的男孩。爱德华的自尊心很受损，索性他就变得越来越粗鲁啊，开始吵闹邋遢，最终成了人们口中的这个恐怖的男孩。哎，直到后来爱德华遇到了一位老爷爷，他走在街上啊，这个顺脚就踢飞了一个花盆，花盆呢正好砸在了这个老爷爷面前。老爷爷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批评他，而是笑眯眯地夸赞他说，嘿，你种的花呀真好看。第一次被夸奖的爱德华，这心里面真是大为震撼呀。于是他干嘛？ 他就爱上种花了，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把这花种的确实很漂亮。而那个曾经被大家称为最恐怖的男孩变成了这村里最受欢迎的人，很多人都请他帮忙种花。所以你看，你关注孩子的缺点，孩子的缺点就越来越多啊，你越善于发现和放大孩子的优点，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再跟您说一个，有一个这个片子啊，有个纪录片叫《零零后》，这里面有一个喜欢称王称霸的一个小朋友啊，叫做池一阳啊，他也一样，他一度因为欺负小伙伴学习差啊，经常被老师批评，可是他的父母发现，哎，他喜欢橄榄球，并且有很高的运动天赋，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他学习橄榄球之后，他不仅是重拾了学习的信心，还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这橄榄球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有一句话说得好，你不能在孩子身上看到的品质，他自己也看不到。哎，对吧？你满眼都是孩子的缺点，这孩子也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儿。你满眼都是孩子的优点，孩子才会相信自己很好很优秀，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和信心变得更好。做一个善于发现和放大孩子闪光点的父母，是孩子一生最大的幸运。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做一个有效摆烂的父母呢？来，接下来我要说说第四点，很关键啊，就是不会总想着去塑造孩子，而是想办法唤醒孩子。我记得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父母唯一应该为孩子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孩子的热情所在，鼓励孩子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推动一个孩子持续进取的动力，从来不是父母的塑造和逼迫，而是一个孩子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要做的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期待去塑造孩子，而是要找到孩子的兴趣所在，唤醒孩子内心的生命感和价值感。只有孩子的内在动力被激活，他才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勇敢，更加能干。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啊，才是父母最高明的教育手段。前段时间，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布了一个《中国家庭养育环境蓝皮书》，他们采访了30到40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啊，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认为明天会比今天好？结果就显示，在小学生当中，60%多的孩子认为明天会比今天好，在中学生当中有40%多，而在高中生当中只有20%多。也就是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业负担的加重，孩子对未来的希望将会越来越渺茫。这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数据，它非常的现实，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刻反省的数据。一直以来，我们给孩子的都是一个求赢的教育啊，我们不断地要求孩子更快、更高、更强，却忽视了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求生的教育。啊，我们需要先让孩子对于生活有希望，啊，觉得明天会更好，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他们才会内心充盈，啊，为自己的人生竭尽全力。所以，真正有效的激娃，不是为了眼前的这成绩和名次，啊，也不是为了你取得的那些种种的证书和各种的考试而毁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也不是跟孩子的缺点较劲儿，毁了孩子向上的内心能量，更不是按照自己的期待去养孩子，耽误了孩子真正的天赋。所以我们换一种思路来养孩子，充盈孩子的内心，挖掘孩子的兴趣，点燃孩子向上向好的动力，给孩子成长所需要的自由、尊重和支持。只有啊，先维护好孩子成长的底线和基础，孩子才会有信心和动力来展望未来。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些幸福感强的孩子，你觉得他们是经历怎样的一种人生呢？啊，或者说他们有着怎样的父母呢？我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这么一个帖子，说家庭一般给孩子买一条700块钱的裙子，过分吗？哎，这个微博还挺火的啊，引发了一个话题。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女孩在18岁生日那天，在商店当中看到了一条裙子，那裙子特漂亮啊，价值700元，这个价格让女孩望而却步，为此她就纠结不已啊，却又不愿意告诉父母，于是便上网上来求助。很多网友都给了这个女孩温暖的祝福，其中有一条留言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啊，回答的是一位妈妈，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买下那条裙子送给这个女孩。而在字里行间呢，这位妈妈娓娓道来的表述更是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心。她是如此的善解人意，深知这条裙子对于女孩的意义重大，意味着自信啊，也是青春美丽的回忆。大人呢，绝不可以啊轻易的去否定这份渴望啊。她又是如此的开明有爱， 在他看来，700块钱的裙子到底贵不贵？这是一个

0: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如果说花700块钱能让自己可爱的女儿开心，她认为这就是值得的。而她的养育观念也非常的正确啊，她不希望自己深爱的孩子哪怕连买一条连衣裙都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于是这个妈妈是这么说的，她说不管父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正确，有多为孩子好，如果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不敢跟父母吐露心声，那父母就真的是很失败。他坚信充满爱的满足会让一个孩子的内心丰盈啊，我给你读一下他的这个原话。他说，我们不能让孩子铺张浪费，但也别让孩子陷入物质沙漠。从小物质奇缺，在长大后的某个阶段会拼命补偿自己，却不一定能填补当年的空洞啊。这句话真的是能够引发我们很多人的思考，就是时光不会倒流，当年留下的那个遗憾绝不会在日后的这种啊过分的物质补充下得到满足。所以说看完了帖子，很多人绝对会有跟我一样子的感触。作为一个孩子能拥有什么样子的父母啊，像这个妈妈一样，那简直是何其有幸啊。由此他们的需求被全然的看到，心愿被尽量的满足，自尊被用心的呵护，而这份爱注定将庇佑孩子无畏而从容的长大。为人父母，我们或许要倾尽全力，只为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喜乐的过一生，但其实家长能够做到的也真的不是那么的多啊！真正能让孩子拥抱幸福的，那究竟怎么做呢？您脑海当中一定也有一个问号，您或者也有您的一个做法啊，不妨您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在听我接下来的讲述之前，您也可以表达一下如何让孩子感受到幸福啊，您是怎么做的。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以及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家长究竟从哪几个方面可以让孩子拥抱幸福。
1: 成长小课堂，
0: 首先到底怎样的爱才是无条件的啊？冰心先生的散文《不为什么》当中做出了一个最好的诠释。他说，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额抵住我的面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不管你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你做了什么，我都永远爱你，不因万物毁灭而变更。父母这份无条件的爱将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底气。哎，我也想起了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故事。他小时候啊是个特别难缠的小孩啊，在家里任性，在外面却是很那个懦弱啊，动不动就爱哭鼻子，生性胆小却又任性乖张。为此他就获得了三小时鼻涕虫的绰号啊，让大人是操碎了心。然而母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母亲的教诲改变我一生》这本书里边，稻盛和夫写道，如果是普通的母亲，面对一个为了得到自己关注和照顾大哭大闹，甚至踢隔山踢拉窗的只知道撒娇的孩子，一般都会厉声斥责或者狠狠地责备吧。但是我的母亲完全不会这样，她只会在一边口中说着真是个烦人的孩子，一边接纳这样的我。正是母亲的这样的教育方式，以巨大的安全感陪伴稻盛和夫度过了整个童年，那时至今日仍然是他巨大的精神支柱。他深信自己是被深深的母爱包裹着长大的人，而这份爱也成为了他后来成才的最大能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是这份爱里面我们或许啊在不知不觉当中掺入了很多功利的元素。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也曾经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说你再不好好学习我就不喜欢你了啊，只要你成绩好妈妈就高兴啊，那我什么都答应你，不听话的小孩没有人要的。有本书叫做《爱的艺术》啊，我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 靠努力换回的爱往往使人生疑，并且常常会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底，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便会形成这样子的概念，就是爸爸妈妈爱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成绩和我所取得的荣誉，而由此带来的伤害也绝对是难以磨灭的。我不禁联想到之前看到的一则新闻，上海的14岁女孩轻生跳楼，给父母留下了一个签字的遗书。遗书当中有这么一番话，她说，你们爱的不是我，是冲进班级前10的我，是排名年级前20的我，是考到满分的我。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这篇文章啊，反正很扎心，要做好心理准备。所以你看，这个爱一旦是啊上了筹码了，注定会变得沉重。所以说咱们需要强调的是，父母无条件的爱并不等于没有规则的爱，也不代表对孩子要百依百顺毫无要求。无条件的去爱，有原则的教，这才是送给孩子成长最好的礼物。所以说，我记得之前在带领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录节目的时候啊，有一个孩子上小学6年级啊，他也是讲过，就是那期节目录的是关于考试成绩考不好的时候家长会说什么，那考好了又会说什么。然后这个孩子说的这番话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妈妈就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孩子，无论你考得好与不好，妈妈永远爱你啊，而且你想要什么你就跟妈妈说，这个跟你的学习成绩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想要妈妈就尽量的满足你。哇，我觉得这个是给孩子真的巨大的能量哈，就是从外表上看到这个孩子，我也觉得他的内心的定力十分的强，绝对是一个充满着安全感的孩子啊，是一个女孩。所以在这个女孩的眼神当中，你永远看不到那种啊捉摸不定啊犹疑啊，永远看到都是一种自信和沉稳。真的啊，所有的家长咱们都得要好好学习学习啊，改变一下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让孩子充满这个幸福的童年。所以说第一点啊，我要强调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咱们跟孩子都要说，我都无条件的爱你。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孩子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来治愈他的一生，接下来我教您说第二句话。你不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哎，说这话的主角是咱们家长。展开讲这个话之前呢，我要先提到比尔盖茨啊，除了微软和前世界首富的标签之外，他在读书时代从哈佛退学然后创业，这种叛逆的举动也是注定啊逃不掉的话题。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他的选择啊，也完全不看好他的事业，甚至有人质疑，这个只上了2年大学的年轻人到底能干什么。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他的父母啊，盖茨的父母异常的慷慨而且开明，他们在了解过儿子真实的想法之后，非但没有反对与阻拦，而且还坚定的支持他。母亲玛丽甚至拿出了积蓄去资助他创业。在《盖茨是如何培养的》这本书里面，父亲老盖茨就写道，说，我从未对儿女们说过以后要跟我一样，或者说别活得跟我一样啊，我们的准则向来是做到最好，去追寻梦想。孩子终将要独自飞翔，而父母要做的便是及时放手啊，毕竟孩子不是咱们的复制品，你可以当做他是你的一个作品啊，而且他的人生是需要他自己说了算的。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却没有太多的孩子能够啊这个得到自由啊，他们被要求要乖乖的听话，要孝顺，他们被父母控制着，失掉了自己的生活自主权。就像一个动画片啊，动画短片叫《继承者》，这小男孩被父母剥夺了所有的爱好与自由，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拼命的学习啊，他被动地接受了一切安排，一步步登上由书本和奖状铺成的道路。这个时候镜头一转，出现了男孩的父母，只见他们啊提拉着绑在儿子身上的细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0: 原来孩子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父母所制造的一个布景而已，而他自己则是父母手中的一只木偶。这不禁感叹啊，如此专制而强势的爱是多么的令人窒息，最终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牵线的傀儡木偶。啊，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叫做什么？叫《抓娃娃》，对不对？ 现在您理解这个电影的名字为什么要取名叫《抓娃娃》了吧？啊，而且在那个电影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当他们推开那扇门出去的时候，哎，门外所展现的是一些小孩在拿着滋水枪打水仗，而那个场景，有些人觉得啊，这可能是一种电影的一种升华，其实仔细看这个置景来讲的话，其实那几个小孩就是沈腾所演的这个父亲，他童年的样子，啊，与此同时，其实大家都看到了童年其实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美国心理学家苏珊·史蒂菲尔指出说，父母应该做船长型的家长。什么叫船长型家长？就是对孩子要充满着关爱，态度明确，关键时刻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为孩子自信冷静的负责。 其实，真正啊，那些有智慧的父母都是这样船长型的家长，他们在大方向上去引导，小细节上放手，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并且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比如说，把三个儿子都送进斯坦福大学的香港著名歌手陈伟霆啊，他在分享自己的教育经验时候，尤其强调一点，就是不要替孩子做选择。也正如《海桑的那首诗》，给我的孩子。 诗里是这么说的：“你不是我的希望，你是你自己的希望。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我爱你，我的孩子，但仅此而已。”这句诗也送给咱们听节目的所有的父母。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要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咱们得做家长的一定要动脑子啊，一定要学习啊。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学习一种方式。我知道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让大家可能没法坐下来静静的翻开一本书，但是如果有幸您现在碰巧听到了我的节目，无论您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说在行走，还是说在做其他的事情，我都希望您都可以认认真真的稍微。 听一听，如果您是一位家长，咱们一定要让自己学习起来啊，做一个成长型的父母。如果您现在碰巧，刚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啊，这怎么办呢？前面的节目可能还没听到，哎，我这有个方式，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的微信。 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啊。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呢，主要的功能就是方便大家可以重复学习节目的内容。我会把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去啊。这样子呢，刚才您没听到的内容，您在群里面可以拿到一个完整的录音。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让孩子过完幸福的一生，就是成长的路上，我愿意陪你一起不断变好。 这是咱们节目的口号，对不对？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新闻：浙江宁波有一个爸爸，为了激发六年级的女儿对于古文的兴趣，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自己花了20多天，将父女俩最爱看的动画片《千与千寻》改成了7000字的文言文。不得了，不得了，这个爸爸是有水平的。那咱别说改成7000字的文言文了。 您能不能把这个动画片写成一个7000字的故事？<笑>我说咱们别说能不能了，咱们有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去干这件事情呢？我首先扪心自问我自己啊，有可能我真的还得需要付出一点努力啊，不是那么轻易做到的。啊，你看这个爸爸不光把它写成了一个故事，还改成了文言文，就是为了让孩子学古文。看到爸爸写古文，女儿也跃跃欲试啊，自己用古文写了一篇下。 这个表达相当的不错，你看，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我相信这个爸爸的文化水平一定也不低，那当然就要发挥咱们的优势，让孩子借助我们的优势变得更好，对不对？那说起女儿的成绩，这位爸爸也同时表示说，自己教育孩子主要是靠言传身教，只要孩子在家，他就会尽量不看手机，如果看。 哎，也就看一些什么纪录片呀，经典的一些动漫作品。从小到大，这父女俩就是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学习。孩子在书房写作业，他就会安静地坐在旁边看书。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种监督啊，这就是陪伴。说得非常好，这就是陪伴。哦，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根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当我们自己做好了，孩子自然会在耳濡目染当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影响。有一个新闻，连云港一个15岁的男孩啊，叫做小唐，叛逆厌学，经常在学校里惹是生非，每次被老师喊家长，这父亲呢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儿子打一顿啊，太简单了，简单粗暴，而且还有暴力，这样这个男孩就越发的叛逆，父子关系也就岌岌可危。后来这爸爸老唐就决定让儿子休学一段时间，带他去骑行。他们从江苏连云港出发，一路途经了安徽、湖北、陕西、西藏等地啊，一共是骑了9000多公里。在这日夜相伴的7个月当中啊，父子俩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也重新的认识了彼此。在父亲的眼中，儿子很能吃苦，面对困难毫不退缩；而在儿子的眼中呢，父亲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冰冷，而是有着自己的温情和细心的一面。在这途中呢，老唐不断地调整自己和儿子的相处方式，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

0: 慢变好啊，不推卸责任，抓住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把孩子的错误当成一个修行的机会。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海边的卡夫卡一书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家庭环境就是浇灌的水，如果水质过差，树苗不仅不会成为参天大树，还会枯死。啊，你看，父母都是孩子的领路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生活环境，父母的三观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一生的走向。无条件的爱，适时的放手和一起面对的勇气，就是一个孩子获得幸福的关键。啊，我觉得这句话的总结已经足以把今天我所讲的内容全部涵盖在当中。如果您还想回过头去重新听一遍的话，欢迎您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节目结束之后三个工作日内，我会把咱们的节目的录音发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面去啊，大家再共同的一起学习，一起探讨，好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强度目前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其中心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的逐渐减弱。但是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并未停歇，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广东大部有大到暴雨，其中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目前广东多地台风暴雨预警持续生效，请大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运营时间开始，广州地铁线网部分区段停止运营服务，包括4号线石岐至南沙客运港站、14号线太和至东风各站、21号线长平至增城广场各站。此外，广惠城际铁路东莞西至惠州北段今天停运，其中不包含东莞西，停运的范围随台风的影响动态调整。今天0点到12点，深圳铁路全部的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后续恢复开通的时间要视台风情况而定。根据深中通道发布消息，台风红霞强度逐渐减弱，对深中通道的影响明显降低。经过相关部门会商研判，并于今天10点起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汕尾台报道，鉴于台风红霞对汕尾市的影响逐渐减弱，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今天9点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9点起分批解除全市5停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根据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广东、江西、湖南3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了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高。水利部今天8点将针对广东、江西、湖南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2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前两天啊，有一位朋友呢转发给我一篇文章，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呢有个最新发现，就是只要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戒掉短视频上瘾的问题。我看完这篇文章还挺有启发的啊，这也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就是我本人本来是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的，所以也不存在这个短视频上瘾的问题。但是呢，这篇文章是让我意识到一个长久以来可能也在我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未来可以去突破的地方。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的生活呢，总会把我们的时间切割得非常的破碎，搞得每天都很忙，每天呢都有一堆的事情要做，导致几个月过去啊，甚至一年下来，发现这一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哎，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其实这两年呢，我的感受越来越明显，像每周忙着准备节目、做节目，另外还要在单位上课，给各种语言艺术类的比赛当评委等等啊。可能在一些朋友看来很忙碌很充实，做的事情呢也很有意思，但是呢在我的内心深处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就是想想自己其实也会有一些长远的目标，也希望在若干年之后，哎，事业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做成一件什么比较大的事儿。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的时间永远是被切割的七零八碎。所以呢，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这个短视频成瘾的问题啊，但是呢，我看到的这篇文章的这些内容还是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那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就计划跟大家来聊一聊，在短视频时代，我们的时间被切割成一个又一个的碎片，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跳出这种碎片化的生活，去搭建一种长效的人生呢？这期节目里面啊，既是一次话题的分享，也是我自己啊对未来规划的一个内心和总结，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顺着这一次的思考，哎，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把长期目标啊一点一点的变成现实，也希望对有长远规划的朋友，或者对长远规划感兴趣的朋友能够有所启发，我们一起共勉。那第一部分呢，我就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时间会碎片化。我们每个人啊，其实都有一些长远的目标，比如说哎，30岁的时候打算做成什么，40岁的时候打算做到什么，但是呢这些目标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忙碌慢慢被我们遗忘了呢？我们先来聊一个让我感慨挺深的案例啊，其实也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

时间已经碎片化了的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也就是智能手机呢刚兴起不久的时候，手机上的这个 APP 还没有多少个，可能那个时候应该连公众号也不是很多啊。那时候就觉得哇，现在这样好先进啊，就是大家中午在排队等餐的时候啊，就不会太无聊，哎，可以抓住这个碎片的时间去看一会儿东西，哎，在等车的时候也不会没事可做，我们能够把碎片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哎，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电子化的阅读。所以那个时候公众号刚有的时候啊，智能手机刚有不久的时候，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零碎时间好像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利用起来。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背单词怎么背啊，就是本来是下班回家才有机会拿起那个厚重的单词书去背单词，但是呢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各种 APP 啊，学英语的APP 特别方便，然后在等车呀等餐的时候就可以刷着手机把单词给背完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有智能手机真好，哎呀，这个背单词的效率极高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慢慢积累起来做成一些大事儿。但是随着这个智能手机上的各种应用越来越多，我们就会发现啊，包括我自己还有身边的很多人，非但没有把零碎的时间用在学习或者工作上面，反而呢把大段的时间被这些零碎的信息给冲击得七零八碎。本来比如说我有几个五分钟，哎，有一个三小时，这几个五分钟我可以刷刷手机学习一下或者是放松一下，然后完整的三小时呢可以用来做一些大块的事情，比如说是完整的学习，或者说是健身，或者也可能是一些跟长久目标有关的工作。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非但这些五分钟没有派上用场，反而完整的三小时也被分配给了一篇又一篇的短文章，一篇又一篇的这个公众号文章，一篇又一篇的这个两到三分钟的这种短视频。为什么会这样呢？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在他写的一本书当中啊，这本书名字叫做《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在这本书当中提到，这是因为我们正在亲手把我们的大脑改造成啊，只能接纳即时快感的模式。这不是我们的意志力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自控力太差，也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自律，我们的意志力变薄弱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智能手机时代被碎片化的短视频，一篇又一篇的帖子，还有很多无意义的琐碎的事物彻底重塑了我们的神经网络结构。他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的问题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动态重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从来不是出厂后固定不变的这个电路板，它是一团柔软的可以终身持续改造并且时刻在内部竞争资源的这个活体神经网络。大脑它没有闲置的区域，每天你高频使用哪一种思维模式，那么对应的神经元通路啊就会被拓宽加固。如果长期接触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深度思考脑区就会长期闲置，很少被调动，那么久而久之它就会被负责即时快感碎片化信息处理的这个神经通路所抢占了，就是深度思考的区域这个地盘就会一点一点的被吞噬。这样的后果呀其实是非常直观的，比如说我们下班之后啊，明明是有大把的时间啊，大把的空闲时间，本来计划好有可能要看书要锻炼

或者是要备考，或者是要规划一份副业，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等等。结果呢，一拿起手机刷短视频，哎，看到一些消息，然后两三个小时就转瞬即逝了。放下手机，哎，这种空虚、焦虑、自我否定就会席卷而来，然后我们就会发誓说，明天再也不浪费时间。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们依旧重复着同样的循环。我们想要深耕一件长期的事情，但是总会觉得说没有整块的时间。其实呀，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们的心静不下来。比如说，我们想静下心来读一本小书，做一些深度的练习，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本能的感到烦躁，感到无聊，忍不住就会想要划开手机去寻找刺激。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像我一样啊，虽然没有那么的沉迷手机，但是有可能是每天零碎的事情特别多。我们的大脑总是处在这些处理零碎细节的过程当中，时间一长，我们深度思考的脑区也会被荒废。伊格曼在访谈当中啊，就分享过自己真实的经历。他说，哪怕是深耕大脑研究数十年的顶尖科学家，仅凭意志力也没有办法抵御手机短视频的诱惑。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必须把手机锁进这种定时的专门定时的那种锁的盒，带锁的盒子里面锁上十个小时啊，把手机专门锁进这种盒子里面锁上十个小时，然后进行物理的隔绝，才能保证他的深度思考不被打断。

停不下来。嗯，其实我们会发现，连最懂大脑运行规律的人啊，还有那些科技大佬，都扛不住这些碎片化的刺激。所以我们更不该在这件事情上去苛责自己啊，说自己自控力不足。其实跟自控力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改造了。那到这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病根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们解决起来也就好办很多。我们说碎片化的信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碎片化的快乐，让我们在一直沉迷在这种即时的快感里面。那么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啊，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刻意的训练我们深度思考的脑区，用伊格曼的话说就是叫做动态重连。我们可以把深度思考的脑区这块重新给它连接起来。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步呢，就是先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就像运动前的热身一样，让我们先适应一下这样一个状态。我查了一下，其实我也请教了不少的朋友啊，就是怎么样先适应这个深度思考的状态呢？很多人都认为深度阅读是最为有效的。那到底读什么书好呢？有一位作家朋友的建议还挺有意思啊，不妨说给大家听一听。他说推荐先读这个中篇小说。为什么是中篇小说呢？他说长篇小说比较长，很多人啊没有一两个礼拜是读不完的，可能读着读着就忙别的事情去了，那这本书就彻底放下了。而且呢，读长篇也有一定的质量风险啊，就是万一读着读着，哎，发现好像这本书根本没有那么有趣，然后就会影响接下来的阅读体验。那中篇小说呢，刚刚好，篇幅呢也不太长，一般五六十页啊，长一些的就是100页出头，静下心来读上一个小时，差不多也能够读完，而且呢内容也比较有深度，读完呢就像看了一部一小时的电影。那这个长度呢是刚刚好，只不过电影的影像导演哎是你自己，你看的是文字，然后大脑里把自己就会把它切换成画面，所以就像看一部一小时的电影差不多。那对于这个说法，我其实是比较认同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本书《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这本书当中呢，也对阅读长篇文字的好处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脑必须主动完成一整套复杂的动作，包括看到文字，自主的去提取语义，然后串联前后的逻辑，在脑海构建成画面，整合多层的观点，然后调动工作记忆完成推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忍受过程中暂时没有及时反馈的这种平淡。所谓的及时反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短视频啊，看某一个短视频，它都会有一个高潮点，都会有一个吸引你的点，这种其实就是及时反馈。但是呢，中篇小说它不一定有这种及时的反馈，所以会让我们的大脑慢慢就能适应忍受这种暂时没有及时反馈的这种平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持续的锻炼我们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的前额叶这里，它是负责理性规划、延迟满足、长期目标判断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每一次在阅读上的这种完整的深度的投入，它都会拓宽我们这一块的神经通路。它对应的其实就是逻辑、专注、抽象的思考。那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越来越适应啊慢反馈、长周期的这种行动模式。先读一些中篇的小说，让我们的大脑啊

逐渐适应这种模式，然后我们就可以不去读小说，而是去做一些别的自己规划当中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原本想学习，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试试看，哎，发现专业的书籍我们也能看进去了，没有了之前的这种烦躁。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就采用这位作家的建议去读一些书，哎，他说效果非常好。后来呢，用这个方法去读他一直想读但是没能一读下来的这种大部头的书，像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种《罪与罚》啊，像中文一本就有40多万字，400到500页。那最后他是怎么啃下来的呢？他说他就是每天固定读30页，不管再忙再累，坚持把这30页读完。中间呢，也有几次想要放弃，后来一想，也就是30页嘛，咬咬牙就能读完。结果一个月，他真的把《罪与罚》这个大部头给啃完了，整个人的心境都变了，然后投入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当中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步啊，把大脑模式先调整过来，相当于呢，做一次热身的准备，告别这种即时的快乐，哎，切换到能够深度思考，可以深度加工信息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我们可以开始做我们长远目标所要做的事情，但是这里会有两个陷阱啊，让我们做着做着就知难而退，或者是中途半途而废。哪两个陷阱呢？第一个陷阱就是把长期目标等同于宏大的冲刺。在规划长期的事情的时候啊，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完美主义啊，宏大的目标陷阱当中。比如说想要写作，哎，就开始计划每天写3000字。想要学英语，要求每天自己一定要背100个单词，然后精读2篇外刊。想要读书，规划自己每天要读完1整章。这就属于完美主义宏大的目标陷阱。就是一旦某一天疲惫啊，琐事缠身，没有办法完成高标准的任务的时候，就会立刻产生这种强烈的挫败感，然后直接彻底就放弃了，陷入到摆烂，然后自责，又重新立宏大的目标，再次放弃，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比如呢，有一位朋友想学英语，学到可以流畅阅读外文报刊的这种程度，然后他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天翻译一篇英文的新闻报道，再翻译一下每一版的几个新闻标题。乍一看好像努努力也能做到，结果听他说呢，试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难度比想象中要大很多。比如说翻译一篇新闻报道，哎，光是查单词就花了大半个小时，然后还要理解这句话，对比几次不同的翻译内容，看哪个更准确一些，结果翻译下来一篇就要1个小时。这时候他已经累得不想再翻译任何标题了，只想用一个翻译软件一步到位直接读中文。在这方面我也找到了一本好书啊，叫做《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詹姆斯·科里尔，他就提醒说，比起一些高强度的行动突击，我们更应该培养那些看起来微小但是能够持续稳定做下来的行动习惯。别看这些行动小，但是长期坚持的话，它就会产生指数级的质变。还要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建立起新的电路模式。那么这种区别呢，用数学运算就可以看到直观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个数每天稳定的增长1%，那么累积365次之后，它就会变成原来的37倍左右。但是每次减少1%，累计365次之后，它就只剩下了2%。好的习惯呢，它是会有复利的效果的，所以不需要追求每天做的特别多，而是要追求每天都能坚持下来。
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追求一些长期目标最需要的品质。长期做事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单次投入市场，而是这种行动的连续性。正所谓啊，老话说的，可以十年不将军，但不可一日不拱卒。我之前呢，也是会感觉一些长期目标的投入啊，确实是需要完整的大块的时间。但是这次的思考呢，让我意识到了习惯的养成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习惯，不管你生活中你是有半天的整块时间，还是五六分钟的碎片时间，你其实都很难用得上。那有了这个习惯呢，半天你能用上，几分钟的时间你也能够用上。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是关于这个长期目标的达成哈，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长期目标能够达成。那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和我进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长期目标的达成，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我们的长期目标怎么样能够达成，在对抗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时间被切得七零八碎啊，能够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长期目标的第一个陷阱，就是完美主义的宏大目标陷阱啊。那对抗这样第一个陷阱，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长期目标拆解成一些小习惯。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到读书这件事儿。如果你有一个目标说，哎，一年要读完50本书，这个目标听起来是很励志的，但是呢，非常容易让人中途焦虑，进而放弃。那怎么办呢？《原子习惯》这本书呢，就说，目标决定了方向，但是呢，日常系统决定了成败。我们只要把这个大目标变成一个每天都能坚持下来的习惯，比如说每天睡前至少读2页书，哎，这样一想是不是就一下子简单多了？这个事情是非常容易达成的，就算你忙到后半夜一点才睡，但是呢， 或者说就算你今天有点轻微感冒，精神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读两页，哎，怎么着都能把它做完。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两页书，而是让自己每天都有做一点跟它有关的事儿的习惯，这个叫做稳定系统。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提醒作用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就叫做目标决定了方向，但是呢，日常系统决定了成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想读《罪与罚》这本书的那个朋友，但是他从来没有读完过，后来改成坚持每天读30页，然后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他说有的时候读的确实很难受，几次都想要放弃，但是一想，哎，还剩下10来页，再坚持一下，哎，还剩下5页，就快读完了。就这样，就算几次都想到要中途放弃，但是会觉得反正读完30页难度也不大，我再坚持一下也无妨，那最后也都坚持下来了。我们刚才说完了给大家的第一个陷阱的提醒啊，就是完美主义长期宏大目标的陷阱，就是我们经常把容易把目标定得非常的宏大，然后中途就很容易放弃。所以呢，我们的对抗这个陷阱的做法呢，就是把它拆解成非常多的小的微小的日常习惯，日常系统决定了成败。那么第二个陷阱呢，就是无法接纳平台期，追求及时的反馈，放

期长期的沉淀。为什么短视频会让人沉迷呢？其实这里面是有科学道理的，也非常值得我们从中借鉴一些东西。因为短视频可以给我们近乎是秒级的正向反馈，就是滑一下，哎，它就有笑点，就有可能有反转、情绪冲击，然后大脑呢，就会立刻收获愉悦感。就像一些自媒体的运营人员说，一个视频点开，如果前三秒你还不能让大家惊叹，那别人可能就会滑走了。当然，根据我最新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说，这个短视频平台，哎，现在也在进行这个算法机制的改革哈。当然有可能未来它会慢慢的调整，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短视频它依然是这样的规律。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让别人进行沉迷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让自己沉迷在自己的长期目标里面。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意识到，所有长期有价值的事都是存在一个漫长的失望低谷平台期的。比如说努力学习，短期内看不到认知的这种提升，哎，孩子读书学习也不是一到两个月就能够成绩有明显的上涨。练字短期内也是很难看到字迹的变化的。学习技能同样也是短期看不到成果。深耕副业短期内也会没有收益。凡是这些长期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在短期内都是见不到明显的效果的。当我们习惯了及时的收获快感的时候，面对这种没有快速反馈的长期行动，那么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误判，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价值，太过枯燥，然后慢慢的就想放弃。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欺骗自己，也没有必要去责备自己。我们学习心理学，就是知道它的原理，然后利用这样一个原理，让事情能够变得更加的顺利。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人做事情呢，总是需要一点鼓励，一点成就感的。就像手机快没电，也是要及时充电的，对吧？一个人维持行动最强的动力，不是遥远宏大的最终目标，而是一些微小的可以看见的这种持续的行动，持续的进步。如果我们只盯着长期的终点，看不到当下这种微小的收获，那么内心的动力呢，就会快速的枯竭。这就是我们在短视频这件事上获得的启发。只不过呢，它给我们提供的是及时的快感，哎，诱惑我们啊，去沉迷在刷手机上面。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持续的进步和奖励来吸引我们做一些长期的目标。有个朋友啊，就分享了他们家的做法，也是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他们家呢，就是给孩子定一个积分奖励。这个方法是他们在少年宫这样的这个教育机构学习的。哎，孩子做完作业，练习打卡完成，就给孩子一些积分。那么积分攒到周末，哎，就可以给孩子兑现一些奖品。这个奖品啊，可以是孩子喜欢的一些零食、玩具，也可以是金钱，让孩子自己存着，然后看要怎么花。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看到自己每天的行动，哎，都会当场兑现，都会变成积分。那至于自己呢，每个月完成一个有关长期目标的这个小目标，达到了，哎，就可以给自己一个专项的奖励。这个奖励可以是现金奖励啊，因为我们是成年人啊，我们不是小朋友啊，小朋友有可能没有这个自制力，不能给他太多的现金，但是我们是成年人，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哎，设定一个专项的奖金，比如说几百块钱啊，这个奖金虽然说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一定要专款专用。可以是吃一顿大餐，哎，几百元吃一顿大餐也着实不少。其实也不一定非吃这一顿饭，但是呢，仪式感
非常的足，就是让自己能够感受到

持下来的快乐。当然也可以是给自己买一件衣服，哎，每次穿上这件衣服呢，就能够想到自己曾经坚持的努力。哎，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啊，对于这个不同的动力啊，是不同的奖励，动力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对于女孩子来说，哎，几百块钱，这个自己把钱攒下来，买自己喜欢的一件衣服，其实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特别大的一种奖励，对吧？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哈。那自己最想要什么，最喜欢什么，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项目作为自己的这个专项的奖励。只要每个月我们能够达成一个长期目标的小目标，那么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奖励。总之呢，对于家人，对于自己，其实都不要吝啬这种及时的奖励。这是给我们的长期目标的坚持提供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我们的坚持啊，成为一种长期的日常系统。其实这个方式呢，对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启发呀。我也在思考，就是我的长期目标要怎么能够拆解成年度目标，然后呢，再拆解成半年度的目标，再拆解成月度的目标。那么做到一个月度目标，我就可以给自己一点什么样的奖励哈。如果暂时想不到到底奖励什么，那也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奖金的数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想一个可以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就算是忙到凌晨一点也能够坚持做一下的这种小事儿，让它形成原子习惯，然后坚持365天，它就能看到这个带来的这种复利的效果。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接下来呢，还想给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我在思考整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哎，我想到的一些可能大家有可能会疏忽掉的啊，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在这儿也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搭建一个隔离边界，它可以帮助我们切断一些没有意义的碎片消耗。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消耗碎片的时间的方式啊，有可能是刷手机，有可能是这个，可能每个人刷手机内容还不一样，有的是玩游戏，有的是看短视频，有的是刷公众号哈。像我自己呢，就是特别喜欢看公众号上的一篇一篇的推送啊，但是看着看着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就悄悄地溜走了，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搭建一个隔离的边界。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科学家，神经科学家伊格曼，他就是怕自己碰手机，他就专门把手机锁在一个盒子里面锁上10个小时，然后就是为了让自己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消耗的困扰，刚好也是手机的话，那你完全可以借鉴一下他的这种方法，根据日常的场景划分出一些没有手机的区域，比如说在学习、工作、写作的桌面，哎，手机一定不要进入视线的范围，统一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哎，或者是放到一个抽屉里面。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哈，因为我经常会习惯性的把手机带着啊，放到自己的工作台桌面上，但是这个无形当中啊，有时候本来还专注于工作，但是工作一会儿，哎，想起一个什么事情，到手机上查一下，结果呢，又开始刷起手机了。所以干脆我们就让它物理隔离开来啊，就让它不要进入到我们的视线范围。比如说，给自己这个一进房间的位置设置一个这个专门的隔离袋啊，就是放手机的袋子。一进房间先把这个手机就放在那个袋子里面，或者放进一个包里面啊，这就是物理隔离的方式，让自己压根儿就看不到。再比如说卧室里面，有的人睡前会刷手机啊，会沉迷短视频啊等等，那卧室里面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无屏幕的规则，睡前一小时啊，就把手机放到客厅去充电，这样就会杜绝躺在床上无意识的刷短视频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我遇到太多朋友啊，我自己倒是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但是我遇到太多朋友就是说自己啊，晚上哎睡觉之前就是喜欢刷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刷着刷着几个小时过去了，又熬了一次夜。本来想的是晚上一定不要熬夜，要早点睡觉，但是就是因为手机带到了卧室，带到了床上，然后无意识的刷这种短视频，就会无意识的又开始熬夜了。现在挺多朋友都喜欢参加那种这种静修的活动啊，或者禅修的活动，这种他们觉得特别的滋养心灵，感觉时间都变得慢下来了，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感受离得更近了。其实原因之一啊，就是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啊，一般手机都会被收起来，当我们离开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时间变慢了，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跟自己身体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嗯，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用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让自己跟这个手机的诱惑隔离开来。然后第二个方面啊，大家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啊，划分这个娱乐和成长的专属时段。你以前可能会刷短视频，但是呢，现在也不要完全的去杜绝，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属于你的娱乐的时间嘛。我们不要完全杜绝说，哎呀，自己专注于工作，专注于这个目标，完全不要娱乐，其实并不是。极端的禁止，就像减肥的时候绝对不吃肉一样，只会引发更强的逆反心理，会出现一些什么后果呢？就是会出现报复性的行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哎呀，减肥减到一定程度忍不住就会大吃特吃。那我们不刷短视频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为了让自己这个戒掉短视频的上瘾，然后结果不刷短视频，干脆好几天连着几天一点都不刷，忍上几天，我们就有可能拿到手机就会报复性的刷短视频。所以与其说忍住不刷，哎，不如说就是给自己固定一个时间，固定一个娱乐的时间。我们说忍不住想刷，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的自然规律，它都是科学的，有规律可循的，而不是说意志力的问题，或者说有的人甚至把它上升到道德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层面哈。所以犯不着说绝对不碰它，而是用什么方式呢？就是采用定量的限时的规则，哎，用这样的方式去应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天只规定在午间的饭后定一个闹钟，比如说半个小时的时间，
固定的时

时间固定的时长，就在这个时间段去刷短视频。好，这个时间刷完了之后，那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定一个无屏幕的时段，哎，这样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两个时间段最好是远远的错开，千万不要把这种碎片化的娱乐穿插在我们的长期目标当中。比如说今天晚上哎要学习，那今天的短视频也是安排在晚上，这下就非常糟糕了。我们学习累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呀，让自己轻松一下，放松一下，娱乐一下吧。

所以呢，干脆就把它完全隔离开来啊，就是娱乐的时间和我们专注于做事的时间完全的隔离开来，千万不要安排在一起，不要说晚上哎呀学习，晚上也刷短视频，而是说把它放在一个另外的一个碎片化的时间去娱乐，然后晚上一整块的时间我们就干脆用来完整的完成我们要做的正式的事情。那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想要做成一件长期的有价值的事情，其实从来不需要这种过人的意志力，或者说是也不需要这种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们只需要顺应我们大脑的这种运行的规律，然后把一些微小的稳定的持续的碎片行动一点一点让这种持续的碎片行动去重塑我们自己的大脑神经网络。所以啊，我们经常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没有时间去完成自己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们要理解我们大脑的运行规律，然后呢把它调整成可以做长期目标的这种状态，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需要一点一点的去驯服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能够适应去完成长期目标的这种状态啊，一点一点的先去驯化它，就像这个现代智能手机已经把我们的大脑一点一点驯化成了需要及时满足的状态，那我们现在再一点一点的把它训练回来啊，能够让它去完成长时间的这种重要的工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心灵补给站节目对大家有所启发，那么不妨我们也尝试自己去思考一下，你的长期目标到底是什么？千万不要再让这种短暂的即时快感，去透支我们长久的人生可能性。我们的长效人生，可以从一些碎片的微行动开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补给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敏丽。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隔热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材料好呢，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㗎？你就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呢第二重呢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係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係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係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㗎。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3.2度，东经114.2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2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0: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9: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0: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9: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0: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1: 刘雪老师，为什么？
12: 大学一
13: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两晋风云，上回书咱给各位说到西晋王朝挂牌上市，开国皇帝手软心慈，大权旁落，人心离散，垂死病中，巨变将至。话说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司马炎被洛阳疫情折腾的要挂了，一场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密谋也就见缝插针的一点点浮出水面。山雨欲来风满楼，下一个登上皇帝宝座的到底是司马炎的傻儿子司马衷，还是朝野瞩望的贤王司马攸？一切就看老奸巨猾的贾充他站哪头。贾充还在犹豫啊，他还举棋不定。这老狐狸滑不溜秋，玩的就是两头下注。对他来说，投司马衷还是投司马攸，都是投给自己女婿。这老狐狸啊，运作的早啊，多年前他就把一个女儿嫁给齐王司马攸，跟老领导家攀了亲戚嘛。为此司马炎差点把他给下放大西北，于是老狐狸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咱们家不还有个大龄单身女青年贾南风吗？这闺女长得是又丑又黑，嫉妒心还贼强，盘踞家中，职业媒婆都绕着他们家走。但有什么关系啊，皇帝司马炎家不正好有个傻儿子吗？司马炎呢本来也是高兴，我儿子再怎么地那也是太子啊，但仔细一考虑，贾充这棵大树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一靠，儿子太傻，有个强大精明的老丈人何乐不为呢？罢了罢了啊，那就苦一苦我这个傻儿子吧。在司马炎和贾充的亲力督促之下，贾南风和司马衷喜结连理，和皇帝结了亲家，他贾充就不用奔赴大西北了。可是事到如今，我选谁呀？这叫手心手背都是肉，前有狼来后有虎。老贾犹豫复犹豫，纠结再纠结，最终面对司马攸阵营前来拉选票当代表，他选择了个鸡贼的做法，沉默。要说呀，这时候明牌支持司马攸绝对是不险棋，那你要赌对了当然是从容之功，定策之功。可万一赌错了，万一皇上垂死病中惊坐起了呢？那不就是跟皇上对着干，彻底撕破脸皮了吗？不行不行，还是不站队，不表态。千金之子可不坐垂堂，泰坦尼克得避风浪啊。要说呢，这老贾还真是一条千年成精的老狐狸。这一年四月份呢，医学奇迹又一次在他司马家发生了，垂死病重的司马炎从病床上一个鲤鱼打挺，他下了地了，人复活赛打赢了嘛。消息传来，吓得老贾暗自庆幸，得亏我没明牌支持司马攸。可老贾到底还是低估了皇上对司马攸问题的敏感性。司马炎满血复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查办这段时间都有谁参和了拥立司马攸。当司马攸拉选票的夏侯和就不用说了，狼心狗肺二五仔一个，撤了他的河南尹，放到光禄勋的闲职上提前养老去。收拾完夏侯和，司马炎转过头来盯上了那个汗流浃背的亲家公贾充。哎，是你贾充当时沉默是金，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司马攸，但你也没有立场坚定地支持太子司马衷啊。这叫啥呀？这叫支持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支持，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这如此首鼠两端，左顾右盼，那就是有问题，那不敲打一下不行。很快贾充的私家军队就地解散，官职一撸到底，扔到哪儿去了？扔个太尉的闲职，从一言九鼎的大权臣滑落到权力的边缘吹冷风。哎，没错，各位，这位自打登基以来软绵 Q 弹的大晋慈父司马炎，他罕见的支棱了，变脸了。
这一波杀鸡儆猴之后，他更是气势如虹的跟满朝勋贵打起了擂台。这年十月，他封大老婆杨氏为皇后，紧接着又提拔杨皇后他爹杨俊任车骑将军，封临晋侯。那这个安排有什么玄机呢？其实都是老父亲司马炎为他傻儿子保驾护航啊。傻儿子他亲生老妈就出身于这杨氏家族，现在把十代亲戚杨俊给拉出来委以重任，不就是为了给儿子登基之后先上一道保险吗？可这一波操作，这一刻老父亲的全权爱子之心简直就好比是往朝廷扔了颗原子弹。有人就嗷嗷大叫啊，说这封侯就是不吉利，临晋临晋那就是统治大晋凌驾大晋，您这是封了个窃国大盗啊。还有人说这杨俊他就不是个担当大任的料，他担不起这江山社稷。这些话乍一听都是扯犊子，但谁也不是糊涂人，一个个那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反对提拔杨俊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司马炎打破了一个政治规矩，那就是外戚不得干政。这都不是啥潜规则，是人魏文帝曹丕明文规定过，皇后家族成员不能辅政，不能封爵，否则天下人人得而诛之。这套规矩也得到了魏晋官僚的拥护，毕竟这帮人是老牌势

族出身，从小就听着长辈怒斥东汉外戚乱政长大的。可司马炎如今竟然为他那傻儿子把杨俊这个典型的外戚给用上了，抢走了车骑将军这种关键岗位，还封临晋侯，指望他来光大晋国，这还得了啊？再说了，您用外戚咱都捏鼻子忍了，但好歹您用个上档次点的呀。杨俊这货算什么东西啊？说起来好像是出身红农杨氏，是高贵冷艳逼格爆棚的东汉经学世家，可谁不知道他杨俊来自犄角旮旯的哪个分支啊？家族势力仅限于在地方上耀武扬威，一家子文化水平也不咋地，只会舞刀弄棒，经学传统倒是忘得个一干二净。在咱这贵族遍地走、名士多如狗的西晋官僚圈子里，谁看得上他呀？一个靠女儿上位的破落户，这叫群下之臣。满朝权贵恨不得立刻就把杨俊给骂走，可司马炎毫不理会，反而加大力度要把杨家其他亲戚也提拔重用，特别是杨俊的那两个弟弟，气得贵族们暗地里给这哥仨起了外号叫三杨。一场大病后的司马炎就像被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过一样，脱胎换骨，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硬。他给消停了一个世纪的外戚势力招魂，同不可一世的宗室和功臣打擂台。这次大病一场，让司马炎意识到，一味的妥协退让，做个所谓好皇帝，只会让这帮贵族更加猖狂。这次是趁自己卧病在床要搞个阴谋诡计，那下一次可能直接就逼宫抬司马攸上位。他需要权力，需要一个惊天动地的盖世之功来摆脱如今的弱势地位。可究竟该怎么办呢？司马炎把目光投向了西晋版图的东南边缘。那一刻，父亲司马昭灵魂附体，他决定了伐吴。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这历史的剧本有的时候啊，比电影还凑巧，和司马昭当年一样，当司马炎需要灭国功业来撑腰壮胆的时候，他的敌人也正好半截身子入土了。那他的敌人是谁呀？巧了，还是吴国。自打孙权执政后半段以来，这个国家就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内斗，疯狂养蛊二十来年呢。终于在公元264年，一个最疯狂残忍的杀人狂魔卷出重围，登上了皇帝之位，那就是孙皓。这家伙精神绝对严重不正常，爱杀人的皇帝不少，但像他这么变态的不多。这家伙爱喝酒，最爱的项目就是边喝酒边听满朝公卿彼此嘲讽，相互批斗。如果再做谁一个脸色不对，孙皓就会刺他砍头扒皮挖眼烧脑，一条龙服务。没错，他是真烧过一个人的脑袋。但有一回啊，更是开发了个新项目，他是怀疑啊一个大臣喝酒装醉，命人上前一刀砍落人头，紧接着这孙子还拎着人脑袋往空中那么一抛，又让左右亲信扮成虎狼去争抢撕咬。哎呀，如此画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可以说变态无极限了。其实啊，作为皇帝他这么发癫，或许有镇压门阀加强王权的目的在，但这样干的同时也把无辜的百姓折腾得够呛啊。他刚一上位那一年，听说荆州这个地方有天子之气，那就立刻兴师动众，要从建业迁都去武昌，去镇压这股子什么天子之气。那怎么镇压呀？方式就是去掘当地门阀士族的祖坟，耀武扬威，张扬他这位新皇帝的权威。但就为了他这点权力欲，跟着他颠沛流离的首都军民就遭了老罪了，苦兮兮高唱，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呀。你想想，就这么个神经病当政，他吴国能好得了吗？更加天赐良机的是，当时西晋主持队伍作战工作的是大晋罕见的英雄人物杨护。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8: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7: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杨户字叔子，出身顶尖世家泰山杨氏，这论辈分还是司马师的小舅子。这个人身姿修长，须眉秀美，属于魏晋时期典型大帅哥，举止潇洒，品性高洁，人称当代颜回。在看重门第和仪表风度的魏晋时代，他的人生路线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公元269年，杨户任魏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成了队伍作战前线的一号首长。可这哥们儿一上前线，似乎就暴露出门阀公子哥那股浮夸作风。在军队里头，他是从不披甲，整天轻装上阵，一副名士派头。平时呢，也懒得扩军备战，反而还把巡逻的士兵拉去种田垦荒。果不其然，这小子一开仗就出洋相。公元272年，杨户指挥80000大军与吴国争夺西陵，被人家区区30000人马击退。经此一败，你该总老实点了吧？不存在的。杨户先生的行为艺术愈演愈烈。咱就比方说，平时跟吴国干仗，这位将军竟然会跟对面约好日期，主打一个春秋时期贵族打仗遗风，只做正面交锋，不用阴谋诡计。一旦有部将给他出谋划策，他就把人家灌得人事不省。有时候战火烧到吴国境内，缴获了吴国人的庄稼粮食，哎，他回头就拿等价的绢匹送过去，补偿敌国老百姓的损失。你这么看来啊，这杨户病的是真不轻，不务正业外加妇人之仁，那就不是个当将军的料。但神奇的是，杨户用3年时间就把本来只够吃上白天的军粮变得足够荆州大军吃上10年。吴国前线的老百姓对这个敌国将军从不直呼其名，而是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杨公。最后奇迹发生了，从那边投降过来的吴国军民越来越多，甚至连上次在西陵击溃杨户的吴国名将陆抗都跟这个敌人的关系好的都能穿一条裤子。有一回陆抗生病，杨户就给他寄去了几包药，他身边的人拿着这个药一皱眉头，我说将军，这可不能喝呀，您忘了上回在西陵您让那杨户一下子吃了好几回败仗，他这里边要下毒可怎么办？陆抗哈哈一笑，哎呀，杨户岂是镇人者呀，那可是杨户，他是不会干下毒这种龌龊事的。你看，这就是杨户，一个把统战工作干成一门艺术的神人，相当飘逸的为西晋灭吴打下了牢不可破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有他在前线苦心经营，灭吴时机就越来越成熟。在公元274年，稳扎稳打的杨户熬死了一生之敌陆抗，吴国最后一代名将就此凋零。加上杨户当年在蜀地的一笔投资，如今也见了成效。2年前，他举荐寒门出身的老将王睿为益州刺史，在当地打造了一支超级舰队。这船上能建城，甲板上能跑马，一艘巨舰能容下2000兵马，这简直就是古代的航空母舰呢！只等天子一声令下，就会沿长江顺流而下，灭了东吴。当司马炎决心对吴国动手之时，杨户心领神会，和领导双向奔赴，上书一封请求出兵。但是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朝堂上又是一片呼天抢地，陛下打不得。其中唱反调的领衔主唱就是咱们的老朋友贾充。这老贾之前在皇帝陛下的雷区蹦迪了一回，怎么既吃不既打，又跳出来要坏司马炎的好事呢？哎，没办法，灭吴这项目对贾充以及他身后那帮贵族兄弟来说弊大于利。你看灭吴这事儿看上去挺美，我大晋从此天下一统，四海归心，但对贾充和广大贵族而言，统一不统一的那都不耽误大家高官厚禄锦衣玉食， 咱们嘛，四平八稳，混吃等死，足以打的什么仗啊？玩哪门子命啊？再说了，这仗一打，他皇帝老儿腰杆直了，手腕硬了，那帮刀里枪里滚出来的寒门剑种再窜上来跟咱抢官爵争名望，咱们这神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就这样，贵族们这算盘一打，个个都跟着贾充老爷子冲锋陷阵，对伐吴投反对票。司马炎一看，坏了，支持伐吴的只有几个鄙视链底端的寒门官员，前一秒还硬气霸气的司马炎雄心壮志关闭了，软弱妥协的思想又占领高地了。那大家不同意，那咱这事儿缓缓呢。哎呀，可怜了咱们的杨户同志，作为我晋腐朽贵族里头难得的实干家进取者，一腔热血就这么付诸东流。他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天下不如意，横时居其八。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给贵族们这么一拉扯，伐吴工程又停摆了两年，拖到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伐吴项目负责人杨户的身子挺不住了。这位老同志时年58岁，在前线多年惨淡经营，加上被贵族阶级内部挤兑，一肚子的艰难苦恨，落得一身病。这一年秋天，杨户已经病得起不了身，奄奄一息之际，他向司马炎派来的官员发出最后的忠告：当今陛下虽有善待之美，但功业未成，吴国如君暴君当道，可不战而胜，要抓住时机统一天下呀！一旦孙皓死了，恐怕百万雄师都越不过这长江天险。来人听得热泪盈眶，频频点头。杨户很艰难地挤出一个欣慰的笑：张华，能实现我意志的人就是你呀。这张华是寒门出身的官员，朝堂之上支持伐吴的少数派。在最后这段日子里，杨户还在为伐吴而殚精竭虑，他安排张华为度支尚书，主管后勤事务，力劝司马炎保留王睿益州刺史的职位作为伐吴主将之一，并举荐了一个叫杜预的人接替自己奔赴荆州任镇南大将军。这些人家世可都不高贵，但顶尖的贵公子杨户为了国家统一，抛开门户之见，把灭吴的使命托付给了这些寒门子弟，随后他才撒手人寰。那天的洛阳大雪纷飞，寒冷刺骨，司马炎听说之后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流到胡须上都结成了冰。在荆州前线，无论是晋国还是吴国的百姓，听说杨大将军死了，也都泣不成声，自发为杨户立了一座碑，后世称为堕泪碑。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在公元279年11月，也就是杨户去世一周年，下令伐吴。他采用了当年杨户留下的作战方针，兵分六路，出兵20万向吴国开拔。可就和当年伐蜀一样，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里边一开始就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其实啊，光看这次伐吴的主帅人选就能预判到这仗会打得多别扭。本次作战总指挥伐吴军团大都督，那是咱们亲爱的贾充同志，一个坚定的伐吴反对派。司马炎为了显示领导班子的团结，欲盖弥彰，生拉硬拽的把老贾摁到这个位置上。可人家贾充牛气冲天呢，大军都要开拔了，他老人家开始撒泼打滚，说我老了，我干不动了，您另请高明吧。这套倚老卖老，司马炎半分都不吃，他表示 君不行，我便自出。你这是要逼我御驾亲征吗？哎呀，老贾充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挂帅上岗。战争从280年正月正式打响，刚开打那会儿，双方还互相试探，进展不

0: 不大，但是贾充可忍不住了，马上火急火燎的作妖上书司马炎，你看我早说这仗打不得吧，还请陛下赶紧杀了张华以谢天下。哎，怎么要杀张华呢？人家干的是度支尚书，主管军队后勤啊。贾充不管，谁让他上书支持伐吴的，不斩他斩谁？司马炎明白贾充这是没事找事啊，强压怒火又一次和了稀泥，谁也没处理，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没过多久，杨户留下的那几位猛人开始发力了，王睿带着他那支来自益州的超级舰队一路向东，劈波斩浪的一路拔掉了吴国设下的江防体系。杨户指派的继承者杜预也发挥出色，用计活捉了吴国都督孙钦，兵不血刃拿下敌人的西北军区总司令。人家说杜预啊，这叫以计代战，一当万，说他看不会骑马射箭，书生一个，却凭借计谋杀敌上万啊！吴国那边巧了，烂得恰到好处，个个丢盔弃甲，望风而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丢掉军事重镇荆州的大半领土。哎呀，要是周瑜、黄盖、吕蒙泉下有知，只怕气得棺材板都压不住啊！大军转进如风，势不可挡，意外果然就不出意外的来了。晋国这边拖后腿的也冒出来了，在杜预军里啊，有大聪明开始分析啊，别看你进军神速，人吴国是沉淀百年的老字号，不是你这么快就能拿下来的。现在二月份，冰雪消融，河水泛滥，就够你喝一壶的。咱们呢，放慢节奏，冬天再打吧。可杜预压根不听，果断表示要打到建业去，统一全天下，给老将王睿大胆放权，让他放心去飞，勇敢去追，拿下建业就看你的了。王睿也兴奋得不得了，他老人家都70多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呢。这位老爷子咱得说道说道，王睿字世志，来自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家族，但他家在曹魏时期就混得不行了，没出过什么高官，一点点呢就落寞下去了。不过他可没有就此颓了，他曾在家门前开了一条数十步宽的路，说到时候我光复家族了，朝廷给我家插上长戟翻旗，咱得有地方放啊。左邻右里的一听，笑得肚子都疼，说你个破落户还做白日梦呢。王睿当时就引用陈胜的名言呛回去，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所以这位老爷子满脑子都是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伐吴时，他上司杜预用计活捉敌方主将孙钦，还没来得及上书奏报朝廷，这老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抢先在司马炎面前邀功，说自己呀、已经斩了孙钦的狗头。等到杜预把活蹦乱跳的孙钦送到洛阳，朝堂内外顿时充满快活的气氛。但杜预呀、也不跟这老王争头功，相反，他很乐意让这个杀红眼的王睿冲前面。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么个满脑子功名利禄的狂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胆敢在贵族们的权力游戏里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完成灭吴的丰功伟绩。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边杜预、王睿在长江中上游激情澎湃，挥斥方遒，那边长江下游的伐吴东路军主帅王浑悠哉悠哉喝茶看报。按规划，这位爷是从扬州出发，进军长江北岸，威胁吴国都城建业。他这一路呢，也是顺风顺水，吴国部队压根儿就没什么像样抵抗。王浑大军直接就打到长江北岸，只差临门一脚就能打响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啊，不是攻陷建业。可就在当时，王浑老爷子不动弹了，手下劝他赶紧渡江杀贼呀。这老头啊，翻了个白眼儿。万岁只让咱在江北抗击吴军，谁说要过江的，等王睿那边过来跟咱会合再说吧。你看他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其实真正原因还在贾充。 当王睿一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攻下吴国的第二都城武昌之后，

贾充忍不住就使了个绊子，他跟皇帝禀告：哎呀，陛下，东吴是打不下来的，现在大夏天的，气候潮湿，瘟疫横行，咱赶紧召回大军，保命要紧呐。紧接着他又嚷嚷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怪张华，您赶紧腰斩了他，向天下人谢罪。虽说司马炎根本懒得理会这番脑瘫发言，但王浑还是不敢得罪这位贾大人，人家那是大家贵族，那咱他出身也是啊，就按兵不动，能拖就拖，等王睿过江来了，咱再开会研究研究怎么打。可破落户王睿已经杀得满眼通红啊，你们贵族老爷这套游戏规则你们自己玩去，别来沾我的边，莫挨老子。三月中旬，老王是巨舰已过万重山，青州来到江东岸，吴国都城近在眼前。王浑打着官腔下文件让王睿别打了，先过来开会从长计议。王睿呢回了短短六个字：风力不得薄也。啥意思？不好意思，风太大了，我船根本停不下来。就这样，王睿的八万大军杀到建业城下，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终于凶狠不起来，他不战而降，脱光上身，双手绑在背后，亲自到王睿军营投降。有道是王睿楼船下一舟，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从此吴国灭亡，三国归晋，动荡纷争了一甲子的中国重归一统。一统天下那是何等荣耀，那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可晋国的贵族老爷们一个个气得直跳脚，你王睿是什么东西，破落户一个，敢跟咱们抢功劳。于是和当年钟会牵头围剿邓艾一样，王浑开始拉起一帮贵族兄弟对王睿一顿批斗。王浑先是在庆功宴上撒酒疯，差点跟王睿的部队火并，接着又向司马炎告状，说这王睿不听指挥，自作主张。朝堂上的贵族兄弟们也在边上扇阴风点鬼火，说赶紧把这混账用囚车押回洛阳。不出意外，司马炎又要开始和稀泥了，他避重就轻的批评了一顿王睿，说你这个老同志还是有功劳的，但不服从上级命令是不对的，要是个个都像你这样，天下他不好治理呀。只是这哪里能搪塞得了这帮来势汹汹的贵族啊？王浑继续进攻，说这王睿贪污受贿啊，把这个建业城里孙皓的宝贝都给弄走了，甚至还说王睿带着手下属地士兵和孙皓密谋造反。司马炎一听这就有点吓人了，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他是名正言顺富有四海的天子，用不着像当年司马昭那样神经过敏，一言不合就动刀动枪。司马炎非常厚道地表示，先把这俩都给我请回洛阳冷静冷静。可这俩回到洛阳也是一刻不消停，王浑鼓动他满朝的狐朋狗友，今天说王睿上表皇帝的奏书格式有问题，属大不敬，明天说王睿烧了吴国战船，那是缴获的物资，属于毁坏国有财产，搞得司马炎都烦了，一律驳回，并且下诏俩字勿推，别搁那疑神疑鬼猜东猜西的，都是好同志。这就是我进这帮贵族的德行，建功立业他有气无力，排除异己他可是重拳出击，要是没有司马炎这一手炉火纯青的太极推手，老小子王睿恐怕早就追随邓艾大人的足迹去了啊。不过难道司马炎要一辈子和这些人打太极和稀泥吗？他看着这些上窜下跳不可一世的贵族子弟陷入深深的沉思，他是皇帝啊，而且是刚刚统一天下横扫六合的皇帝，我凭啥要委曲求全小心翼翼？司马炎决定我得做点啥挽回我的帝王尊严，首当其冲的就是罢周郡之兵。司马炎表示吴国已灭，天下成平，地方州郡不必再穷兵黩武了。当然了，这只是一套说辞，只是个幌子，他想的是一劳永逸地消除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可能性，让淮南三叛那种事儿永不再发生，他司马家从此便是稳坐江山，高枕无忧。可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自作聪明的新朝雅政为西晋后来的天崩地裂埋下了伏笔。不过他现在
不用考虑这么多，他也该像个牛哄哄的帝王那样潇洒潇洒，享受享受。于是他开始每天饮酒作乐，和大臣聊天的话题从至关理政改成了家长里短。他开始肆无忌惮地张扬欲望，往后宫不断引进人才，以至于翻牌子翻出了选择困难症，每天晚上驾着洋车在宫里瞎转悠，哎，走到哪儿他就玩到哪儿。他还开始加入那些贵族的炫富游戏，完全忘了自己刚上台时曾踌躇满志的下令要遏制天下奢靡之风。不过呀，哪怕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1: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识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上午10点，中心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为强热带风暴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11点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当前红霞对广东仍有明显的风雨影响，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有关要求继续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红霞是今年第一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省应急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7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0万1794人。广

0: 广东省减灾委已经在今天四点钟将广东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红霞登陆为广东全省多地带来大风天气。今天粤东、珠三角东部、河源、梅州有7到10级的阵风，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地区以及粤东沿岸阵风可以达到11到14级。过去24小时，全省平均雨量24.1毫米，有562个站点录到100到250毫米的大暴雨，有468个站点录到50到100毫米的暴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汕头台报道，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和季风槽共同影响，汕头市将迎来持续几天的强风暴雨。汕头市目前已经统筹协调应急资源24类，市级救灾物资3.7万多件，577个避难场所全面开放，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基本生活秩序和公共服务。各级各类应急抢险队伍263支，1万多人处在备战状态，并在高风险区域预置了一批应急物资、抢险队伍、救援装备。各部门专业抢险队伍和民间的救援力量已经做好随时待命的准备。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大吉利车队，
5: 日日笑声到，
6: 开心满路行。
7: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8: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7: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8: 例如呢？
7: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振、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8: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7: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8: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9: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4: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

0: 婆罗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达到2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再一次来到易有武先生的雨果唱片的工作室。
1: 各位听众好。
0: 我在想，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是心不会变。
1: 对对。

0: 点。那您刚才为什么让我把它往上移一下呢？
1: 哎，刚才那个话筒的主轴啊，就是没有对着你的嘴，所以它的高音就稍微闷一点。这个对于话筒的这个位置跟对声音出来的这种感觉，我是有职业病的，没办法。因为一开盖我就会知道你要马上调整。当然说离话筒近一点远一点，这个跟你的声音跟你的工作跟话筒的特性都有关系的，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要说的细一点，我们待会可以仔细说。
0: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跟朋友们来说一说，从一个录音师的角度来听好的声音好吗？
1: 当然听好的声音看你听什么了，最直白的就是听人的声音。
0: 对呀，人声
1: 啊，比如说广播的声音。当然你说你要听一个唱歌的、流行歌的，或者是民歌的，或者是美声的，或者是合唱的，要求就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虽然是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涵盖的范围很广。
0: 说到人声，我也挺感慨的。我发现在网络上流传很多朗诵、散文、诗篇，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也在您的这个唱片里听到过您录过有声语言的唱片，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孙道。

0: 唐诗的朗诵在我们这两个专辑里面有一个特点，他不是说哦一开始就直白的朗诵，他才朗诵，然后他在解说跟朗诵的过程呢，古琴家林友仁先生呢就负责去配乐，根据那个诗的内容，根据他朗诵的情绪去配乐。那当然林友仁老师也先有了，孙大林老师也先有了，所以这两个录音都很珍贵。
1: 现在是绝唱绝响啊，
0: 是当时也没有想到说录多一点，反正我们录了两集也是阿弥陀佛，就是也抢救过来两集了
1: 啊。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语言艺术的这个行业里，大家都把孙道林老师的作品尊为至高无上的经典。
0: 对、
1: 啊、因为老一辈的艺术家留下的东西实在是不多，所以今天我想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在他的声音里也回顾一下过往的岁月。
0: 对，你先挑一首给大家欣赏一遍。行，
1: 好呀。那刚才您提到了唐诗，我想这些唐诗作品也是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
0: 对，
1: 我们就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能引起大家共鸣的作品，好吧、
0: 你来选。
1: 好，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春晓。
0: 我们先听一下。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一首惜春的小诗，喧闹的风雨送走了短暂的春夜，婉转的鸟声迎来了明媚的早晨。那粒粒莺声，声声燕语，此起彼落，远呼近应，犹如一支美妙的晨曲，唤醒了床上的诗人。春色是迷人的，雨后的春晨，晓镜红稀，方圆绿遍，更透着处处清新，再再明丽。我们的诗人却不忙欣赏园中的春色，也无心理会夜底的流莺，他只是独立窗前，默默地思量着。匆匆春又归去，这一夜的风雨啊，不知又吹落了多少花朵，减损了几分春光。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听孙老师的朗诵，我感受到，想到一个词儿，就是举重若轻。他在表达的时候，很轻巧的就把他内心的这种情感情愫表达出来了。我们现在的朗诵，很多时候很使劲儿，把每一句都很突出，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再一听他这个作品，真的是风轻云淡的，但是什么都在心里了。

0: 好美。
1: 我对朗诵不内行啊，但是我听孙老师的这个朗诵，他就很从容的，不会浮躁的，然后让你觉得心平气和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艺术的修养吧，所以你看他该空白的时候，他空白的很恰到好处的，不会很急躁的连续都说下去，然后声音很松弛的，没有一刻是紧的那种状态，就让你觉得很放松，然后很从容，这个还是修养。像这首《春晓》，大家都很熟悉嘛，那前面他的配乐就用了《春江花月夜》，你听得出来，我琵琶那个《春江花月夜》，很典雅、很古朴的。我们继续说一下这个您今天提出来的这个声音的追求吧，那你听这个孙老师的声音，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从声音的角度，
0: 我觉得他在吐字上是很轻松、很轻巧的。我想他跟话筒的距离应该有2到3个拳头的距离。我平时说话喜欢1个拳头的距离，我觉得他没有我那么近。
1: 应该每一个话筒的特性都不一样，也不能说1个拳头的距离或者2个拳头的距离就不一样。像现在我是1个拳头的距离，我离开，我现在是2个拳头的距离。但是我可以把那个声音调大一点点。它就不会那么包的那么多。如果我1个拳头的距离，你看现在是1个拳头的距离，它就包的我的喉咙的声音就多了。我只要离开远一点，我的喉咙的声音就小了一点了。然后当然作为这个声音的控制来讲，每一个话筒的声音都特性有点不一样，所以应该是1个拳头还是2个拳头，你可以自己微调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比如说深夜的节目就会离的话筒更近一点，说话的用的气息更多一点，如果是白天情绪更高昂的话，就可以离话筒远一点。
1: 这个当然跟你说的内容跟你的身体状态也有关系。所以就不能一概而论。
0: 那实际录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实际录音情况就是说，首先我要决定先你刚才说的一个拳头是2个拳头。定好这个原则之后呢，我再调这个调音台的放大的那个系数。比如说我现在是要2个拳头了，那我必须把调音台的那个钮拧大一点点。当然它也不能过载的，所以就是第一步决定好你跟话筒的距离，第二步决定好你的那个话放的那个争议，这个是2个关键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要选择什么话筒
0: 啊，
1: 因为一般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如果有经验的艺术家，有经验的歌唱家，他会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那个，像你应该听说过刘德华以前有个什么话筒，后来
0: 是的，像蔡琴
1: 被人偷了10几万，你那个消息你听过吗？像蔡琴他也有他自己喜欢用的一些话筒，张学友有他自己喜欢的话筒，有些人也习惯自己一种话筒的声音，因为每个话筒都有每个话筒的一种特色吧，比如说德国的那个纽曼呢，就我们叫 Neumann， 纽曼有一个话筒在70-80年代几乎就是囊括了那个所有的电台的播音用的声音，就是

0: 几乎就是囊括的那个所有的电台的播音用的声音，就是 U87、
1: 嗯、
0: 应该知道吧，一种特性出来，所以 U87 真的是在广播界是一个传奇的话筒，就是他们录广播特别好，两个拳头一个拳头三个拳头，它都有很好的兼容性、
1: 嗯、
0: 有些话筒是不是的，因为像我们在这里要用的一些话筒可能我们要避免一些噪音啊，空调啊或者是机房或者是电脑一些，因为它机里面有风扇嘛、
1: 嗯、
0: 所以你如果灵敏度太厉害了你就会听到风扇的声音、
1: 嗯、
0: 甚至听到我这个啊衣服的声音都听见了、
1: 啊、
0: 这样都听得见
1: 摩擦的声音，
0: 那你冬天你
1: 就是呼吸的时候的声音都能进去、哦、
0: 对，你冬天穿棉袄的时候、嗯、那动一动那个棉袄声音都出来，
1: 嗯，
0: 所以太灵敏的话筒有时候录广播语言反而有时候不太合适
1: 啊。您这么说是的，我从来不买那种尼龙型的那种衣服，因为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嗯、
0: 对你又不敢动
1: 啊，对没有办法，你要呼吸的呀，但是那声音都会进去、啊、嗯，
0: 好的，基本上话筒呢有两大类的，但还没有讲之前、
1: 啊、
0: 我们再选播一个一首，
1: 好呀，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太好听了、
0: 嗯、你再选一个，
1: 您录的太好了，好呀，我们来听听江雪。
2: 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幅雪天垂钓图，皑皑白雪覆盖着千山万岭，大道小路，茫茫旷野上不见飞鸟的影子，没有行人的踪迹，江天一色，历尘不染，好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冰雪世界。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幽寂寒冷的气氛笼罩着一切，连空气都几乎凝固了，但是就在这似乎凝固了的画面上，出现了一条孤零零的小船，船上一个披着蓑衣戴着笠帽的老渔翁正手执钓竿独自在江心垂钓，他全神贯注地钓着，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这包围着他的广大晶莹的冰雪世界。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真是太好听了，易先生，您当时录的时候选用的是怎样的话筒呢？
0: 哎，我也不太记得了，这个经历要看这个说明书里面有些、嗯、不过我记得他们，因为我们在上海中唱的棚里面录的、
1: 嗯、
0: 上海中唱当时有好几个棚的，有一个大棚专门录交响乐队合唱团，他有一个小的棚是专门录语言的，
1: 嗯，
0: 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类似的语言的那种产品嘛，
1: 嗯，
0: 所以他那个语言的用的基本上也是 U87 的啊，然后那个林友仁老师就在我们雨果的录过的这些音乐里面选一些对的、
1: 嗯、
0: 合适他的来叠上去，
1: 嗯，
0: 所以语言跟音乐是分开的，先录了语言然后再后加音乐，
1: 嗯
0: 啊，不过他们在后加音乐的这种前提之下，他们其实两个已经研究好这里要空白多少，这里要怎么多少、
1: 嗯、
0: 他已经有一个时间的掌控了，

0: 那刚才我们说过那个话筒有两大类，
1: 嗯，
0: 一种叫动圈话筒，
1: 嗯，
0: 一种叫电容话筒。现在你用的是动圈话筒，
1: 哦，
0: 啊，动圈话筒有一个特点就是，啊，距离一远就不行了。你比如说你现在两个拳头，
1: 嗯，
0: 啊，你五个拳头都没声音了，你试试看，你现在先一个拳头试试看，一个拳头，
1: 现在是一个拳头的距离，
0: 那你现在五个拳头的距离，
1: 五个拳头。现在是五个拳头的距离，
0: 就，
1: 果然声音被吃掉了，
0: 不是，他已经因为他的那个有效范围比较那、这个有效范围比较窄，嗯，啊，所以动圈话筒一般很适合在舞台上现场音乐会，因为现场音乐你有很多乐器会进来嘛，有那些鼓啊贝斯啊，
1: 哦，
0: 什么非常
1: 的
0: 响，
1: 理解了，嗯，
0: 如果他一进到你的话筒你就很会回授啊，会叫起来，嗯，就很容易产生这个回授的问题，所以动圈话筒有它的一个特点。动圈话筒当然在很多流行歌曲啊、摇滚啊这种，这使用是非常高的。比如说 Sure 有一个 SM58， 还有 EV，嗯，你们那个 RE20 大大的那个像个可乐罐子那么大的那个 RE20 的那个老话筒，
1: 嗯，
0: 还有些神海嫂这些老牌子的话筒都有些经典的动圈话筒。
1: 嗯，
0: 那么电容话筒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电容话筒，它要供电的。哦，有，你看这个有个灯亮的嘛，48伏的供电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不供电给它，它就没声音了。那么电容话筒呢，一般也可以做到像动圈话筒这样，就是灵敏度低一点，或者灵敏度可以做到很高的，我可以录到外面的声音，
1: 嗯，
0: 外面车走过的声音，如果用一个录较闪乐的话筒，它其实可以录到很远的距离都有效，
1: 嗯，
0: 所以就看看我们怎么录。一般我们如果录语言的话，就不适合哪一个交响乐话筒来录语言的，那有点过了，那什么声音都出来了。所以还是要选对话筒，选对你自己喜欢用的话筒。当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用动圈话筒，动圈话筒就比较方便，它比较耐。比如说有时候你摔了掉在地上了，口水喷的什么什么，它都不会很容易造成伤害。但是电容话筒很容易伤害。因为它靠电子线路的嘛，那个动圈话筒是机械线路的。
1: 嗯，我想起来了，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博物馆，
0: 嗯，
1: 做节目的时候，您用的就是这种动圈话筒，是
0: 吧？因为现场你要扩音的嘛，哦，记得不？
1: 啊，
0: 你一扩音，它又那个喇叭的声音要很大了嘛，要传到你的话筒，那，嗯，又会叫，所以那个合唱就没办法嘛。你的合唱，
1: 嗯，
0: 合唱一堆人，你放一个话筒在你某几个人的嘴的前面，他听出来声音都是那几个人的声音，那隔壁的都听不见了。
1: 嗯，
0: 那如果您用动圈远距离的话筒，它又叫了，所以这个平衡是不容易掌控，平衡不容易掌控，所以不能对话筒的使用不能乱来，有一个需要经验的判断。
1: 嗯，有好的声音还要有。
2: 北京时间1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大家好。
0: 易先生，上半段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您九十年代录制的唱片啊，人生的作品。
1: 最后一首那个合唱就不是九十年代了，
0: 嗯，
1: 最后一首合唱是2016年录的，
0: 嗯，
1: 等您听到那个春晓啊，就是孟浩然那首诗，
0: 嗯，
1: 其实是香港一个女作曲家叫邓乐燕。做的，然后是香港教育学院一个赛马会小学的合唱团唱的，真的唱得很不错的。
0: 对，也很有古韵啊。
1: 那个曲子也写得不错的，很可爱的。当然在我们刚才说的2016年录出版的这个唐诗合唱里面选的，都是有点像孙道林老师那两张碟里面的 经典的。唐诗有人都把它写成，合唱，就是专门提供给香港中小学合唱团的，
0: 嗯，
1: 专门委约来做这件事情的，
0: 嗯，
1: 所以你里面有很多啊，听完诗也可以听完那个合唱，
0: 嗯，
1: 对，不同的艺术，不同的感觉，也有一些用唐诗啊写成的七乐曲啊，比如《枫桥夜泊》啊，这些《春江花月》这些。就很多 有相关的作品，
0: 嗯，
1: 包括您刚才听的那个朗诵的那个春晓里面用的《春江花月月》，
0: 嗯，
1: 其实雨果都录了很多个版本，起码我看有10个版都有了，
0: 嗯，那您是怎么样通过声音去把这些您认为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呢？
1: 通过声音，就是首先作品呢，像孙道林老师，他就以朗诵为主的。说回这个朗诵，
0: 嗯，
1: 因为我们最近这10年8年，其实，朗诵的活动也很普及啊，
0: 嗯，
1: 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音乐会，
0: 是的，
1: 也有一些带上几个伴奏的乐器，比如琵琶啊、古筝啊、古琴啊，还有一些西洋的乐器来给他们现场伴奏啊，
0: 嗯，
1: 当然各种各样的都有，还有一些是小孩的教育，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有些胎教的，有些小学生的。

0: 那都有很多类似的比赛，他们其实很小很小都会背很多很多诗，很厉害了，就是已经从小都已经灌输给他们种下很多这种经典的，他们倒背如流的都，所以唐诗宋词这些朗诵，其实最近这十年八年，我觉得还是普及的不错，这里其实你是专家了，可以呼吁一下他们，就是在朗诵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他们的声音。
1: 哎，大家去朗诵的时候，到底是应该把自己最美的声音表现出来，还是最好的情感表现出来？您从一个唱片制作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应该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当然是修养跟情感了。你的情感跟修养没有，你光朗诵不像跟读书一样。
1: 所以那个声音就是一个空壳啊。
0: 如果你有修养有情感，你朗诵出来给别人的感受就不一样。你再漂亮，再声音再怎么美也没用的，因为它没有情感，空白，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的，一看很直白的，没有什么内容，两眼直直的那种，那就是没有内容。所以我觉得还是感受很重要的。同样是春晓，同样是江雪啊，江雪是不容易表达的，对不对？这首诗比较难表达意境，那你怎么样把那个意境在用这么精简的几个字里面表达出来，那就是修养了。所以当然首先我觉得我没有研究了，我觉得应该先有这种诗的真正的感受在心里面朗诵出来，然后其实再重视你的声音的表达，而不是本末倒置啊，注重声音没有感情那就不行了。
1: 那作为一个唱片制作人啊，您更愿意收录怎样的声音？就是您的作品更愿意呈现怎样的声音？
0: 首先还是我会第一个要求他有没有修养，有没有感情，就是第一位。如果他连这点都不感动你呢，不用考虑声音了。如果他有了第一点，然后你在第二点录音时候呢，再来配合他的这个情况来布置这个话筒跟录取这个声音。那录取的时候我就会决定他的声音适合用哪一个话筒，是用老古董的话筒还是比较现代的话筒，是用动圈的还是用电容的，所以这里头有很多选择的。当然不像你们的录音棚，你们录音棚一个话筒
1: 千篇一律
0: 就摆在那儿，几十年都用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我们不是嘛，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话筒，所以我们
1: 也就是您录音的时候其实是配合到您要采录的这个人或者是器乐的它的特性。
0: 对，还有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电台节目是吗？我们电台广播的要求跟我们录出 CD 的要求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出 CD 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选择很多的，比如说老古董，我们录黄鸿英那个初次创作积木那个话筒，
1: 那个经典，
0: 那个1947年的
1: 啊，
0: 这声音就很放松的那种，然后它很圆润，还有一种胆的话筒，就是胆麦的话筒，里面有那个麦里面有一只胆的。然后他就会中音比较肥一点。如果有些人比较缺乏中气啊，用那个话筒可以补救一下。有些人的说话齿音特别重的，不知道是他的牙齿结构还是怎么样，反正有些人说话齿音特别重，那我们就用一些话筒来避开他的这些，比如说方啊，诗歌这个诗，你看你我如果说我这个诗，我都够控制的好，诗歌或者是诗，那么就非常难听了，就是，所以这个就你在这里说一两个没关系，但是你做成唱片，你不停的反复听啊，那个刺耳的声音就会砸了你的耳朵，就难受了。所以这个在工作的这个周围，我们就要配合那个朗诵的人。这个很重要，还是需要经验。
1: 哎呀，我们再来听听易先生录制的唱片，来感受这些好声音。
0: 刚才我们放了那个
1: 小学生
0: 的那个春晓嘛。然后来放那个江雪怎么样？
1: 好，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0: 我觉得江雪特别难表达。千里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就是那个天气非常寒冷的一个人在那个江里钓鱼，但是真的是钓鱼。
1: 一个大千世界是空寂无人。
0: 对，特别难表达。我们来听听这个合唱怎么样？
1: 好。

0: 易先生，在孙道林老师的这些作品中，您还喜欢哪一首呢？
1: 其实我每首都很喜欢，因为他有些很激昂啊，比如说《朝发白帝城》啊，有些很有气概的，有些很说到很这个江水很急啊，或者心情很急，我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伤感的，朋友的离别啊，送别这样的。里面就有一首我觉得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就是《阳关山蝶》。他原来的是名字叫宋元二使汉西，就是大家离别的西周阳关无故人了、啊。这首诗谱成那个歌曲乐曲的作品非常多的，有各种各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孙道林先生的《宋元二使汉西》，就是阳关山蝶。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元二是安西，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唐代最有名的一首送别诗，是王维为送友人元二出使安西而作。自从被谱入乐曲，人们又称它为渭城曲或阳关三叠，一直传唱至今。听着那凄清而深情的乐曲声，我们仿佛来到了1000多年前的渭水岸边，咸阳古道上。那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春晨，拂晓时的一阵细雨刚刚沾湿路面便停歇了。笔直的大路纤尘不扬，官道旁一桥边那青青房舍是远行者休憩的客店，依依垂柳是送行者赠别的礼品。折一支清脆的新柳，表一表留恋的深情，敬一杯甘美的醇酒，续一续惜别的衷肠。朋友啊，你此去任重道远，归期遥遥，请再多干一杯酒吧。要知道，一出阳关，再也不会有老朋友陪你饮酒，为你寂寞了。阳关已无故人，安西又将如何呢？诗人没有说，但他的留恋、关切、祝愿，却都在不言之中了。送元二使安西，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易先生，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两张唐诗的语言的作品呢？
1: 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其实在中唱有出过两个卡带的。嗯，我那时候也买过这个卡带，我不记得是八十年代初期还是七十年代。嗯，反正我之前有听过他们类似的录音嘛，我觉得当时我就很喜欢，所以我搞了雨果之后，我当然也想做一些我喜欢的东西了。嗯。
0: 用我的技术来做得更好一点了，所以我就找了林友仁说，哎，你不如去找孙德林老师继续把以前你们这种合作的模式跟雨果合作。他们马上就答应了，然后我们马上就做了。嗯，哎，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会知道孙德林老师呢？
1: 知道，他不是演过电影吗？
0: 啊，
1: 是不是早春二月还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他的爱人那个王文娟不是唱越剧的吗？
0: 是的。
1: 他的那个越剧《红楼梦》啊，把我迷得不得了，电影我都看了三次啊。
0: 嗯，
1: 在那个星光戏院呢，我真的去看了三次，每次都很感动啊。所以我

0: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就我觉得他们俩都很有那种艺术的风范在那边。
1: 嗯，
0: 而且他们这种艺术不做作的。
1: 嗯。
0: 一点也不会让你觉得他们在表
1: 演，天然去雕饰的啊、哦，
0: 不会觉得让你在表演。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把这个话题岔开啊，
1: 嗯，
0: 我当然听很多唱片，我现在每个月还买30000的唱片，我一堆一堆每个月都买，听很多。
1: 嗯，
0: 但有一些好的指挥，他在指挥乐队的时候，他会就把整个乐队变成一体了，然后乐队很努力的去把它共同造出那种声音出来，从心里面出来的。有些指挥有这种德性，但有些指挥不是的，像一个皇帝一样，我命令你这里怎么做，你必须把它做出来，那他就是服从命令。他当然可以做得很威王，但是他服从命令。你到最后道行高的时候，你就会听得出来，那个人是发自心里的，还是他被人的指挥的，他是被指挥的，还是他们被指挥之后从心里面发出一种状态。所以艺术我觉得到了最后的境界，就像孙暖莲老师跟他王娟老师，他们都不会让你在觉得他在表演，不会觉得在表演，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所以共通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画画也是这样，演奏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那个人老在表演，你看久了就会累了。听久了也会累了，
1: 不舒服，不自然。对的对的。那就是您其实在录唱片的时候，您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自然。
0: 是，对，而不是说我必须要你这么做，然后让你觉得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做出来，你肯定会打折扣。
1: 您会去规定他们怎样做吗？还是说他们怎样您去，
0: 我去启发他们会做得更自然更完美一些，而不是说我去命令他们必须这样做。举个例子，我在录音的时候我会很快的就是调整你的话筒。我在录乐队的时候，我就会很快去调整那个乐队的声部的问题，而不是说我这里加一个话筒把你大声一点，这个是比较次的做法。真正的做法就是把你的位置挪一挪，发出一种自然的声音。比如说唢呐声音太炸了，你向后两个位置，它可能就刚刚好了。那个大把啪的一下好像有点盖过乐队啊，你再向后3尺，那可能那啪一下就刚刚好了。所以这种让人家觉得很自然，当然也不能觉得难受。我那个大巴走到后面，他看不见指挥的，然后他就出错了，那也不行。就是大家要面面俱圆的兼顾到的一种情绪才好呢。当然我也碰到很多问题了，比如说那个协奏曲的时候，那个领奏的跟乐队意见不合，到时怎么办？那你就要想一个办法使他们都能够解决问题了。录音。每一个录音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没有一种完美的状态的，不容易的。所以
1: 这里都是学问呢，
0: 是学问。别说
1: 背后有很多的故事，能感受得到。
0: 别说录音了，就是我们做后期的母带制作，我们做那些流行邓丽君的、张学友什么、蔡琴等等啊，都每一个录音它的背后的这种处理的状态都不一样的，不能千变一律的。你必须有感觉你才能够做出好成品的。你没有感觉你做来就是流水作业的。不能这样做的。我觉得艺术就是艺术了。你没有感觉的艺术就不是艺术了。所以有些国画你看千篇一律的画牡丹，千篇一律的画山水，都一个样的嘛，跟你。

0: 不同的版本哈。
1: 光古琴我就录过，我看 不少过十遍了、
0: 嗯、
1: 还有合唱的版本。因为这首唐诗太出名了，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已经有人把它编成合唱了。
0: 嗯，
1: 中央合唱团他们以前老的录音就已经有，还有二胡曲的《阳光山蝶》，还有其他的作品的不同版本的《阳光山蝶》，很多很多的。

0: 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压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防。好似墙面咁啦，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10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钟，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10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的中部，明天凌晨进入到湖南南部，强度逐渐的减弱。 本台记者胡梦音报道，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11点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当前红霞对广东仍有明显的风雨影响，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有关的要求继续做好防风防。

0: 训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当前广东省灾情，广东省减灾委已经在今天十点钟将广东省三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东莞台报道，预计东莞市今天受到台风环流影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最强风雨时段为凌晨到白天。明天到30号，东莞仍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受到红霞持续影响，东莞东站今天所有始发中道和途经的旅客列车全部临时停运。明天停运列车增至29趟，车站同步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今天到明天，东莞虎门海岛的航线停航，机场航线今天停航。目前东莞各镇街应急避难场所已经实行了全天候开放。昨天是第二届广东优品展开幕的第二天，也是第一个大众开放日。今年开幕首日已经吸引了39,658人进馆，同比增长131.2%，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较首届增加2万，参展的企业1501家，增长38.2%，采购商6589家，增长3.03倍。根据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有39人获救，仍有23人失联。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3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3.5度，东经114.1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相同的时间来收听勇往直前，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孙晓毅。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面对所有的家长和学生朋友来为您介绍职业教育这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教育的体系。当然现在普职分流，也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也会选择这个职业教育。那职业教育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持续的邀请很多的学校校长和一些专业老师，包括学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首先呢，在介绍中职的一些优秀的专业之前，有一个话题想跟您分享一下，也就是今天的职教话题。职业教育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那最近几年啊，和职业教育有关的话题呢，在网络上应该说是非常热。那为什么一向不受大家待见的职业教育好像是突然之间备受关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对职业教育概念还不是很了解，我们先普及一下职业教育的概念。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相对应的一个教育的类型和体系。职业教育的目的呢，就是要培养具有特定的职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使学生能够快速适应某一个职业岗位的工作需求。与之相对应，普通教育的目的是系统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如果要做一个练习武功的比喻来说，普通教育呢，好比教一个人修炼的是内功，而职业教育呢，就是教一个人具体的拳法招式。我们再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分析哈，那大家就能够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重点是教学生会动手干某一个职业的技能。那普通教育呢，重点是教学生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职业教育强调实践教学，实践课程占比是比较大的，一般呢会超过总课程的 50%。 课程内容是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涵盖大量与实际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和案例分析。以护理专业为例，会有大量的临床实习课程。普通教育课程呢，以理论知识教授为主，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主要是采取 PPT 教学。那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干什么呢？主要是从事动手为主的技能性职业，比如各行各业的技师和工程师。普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从事动脑为主的研究型的职业和动嘴为主的管理型的职业，比如科研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们。那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哈，说管理型的这个职业是以动嘴为主，其实并没有一个贬低的意思，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作为领导来说，管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当然这种对应职业的分法只是所谓的理论上的这样一个分法，与实际的就业情况是有些出入的。比如由于生源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原因，职业教育还很难成为培养工程师序列职业的主力。再比如普通教育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从事的也都是普通的行政人事、销售等等职业，能从事研发管理职业的还是少数。而且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大型企业或事业单位当中的管理的这个岗位，其实都是从技术人员或专业人才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很难从完全的岗位上去做一个相对应的区分。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家长很多朋友就关心，那到底是职业教育好还是普通教育好呢？至少目前的中国家长们可能还是会优先选择普通教育哈。这其实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民众对待普通、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是有关的。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家一直把职业教育定位于普通教育的有益补充。说白了就是普通教育是正宫娘娘，职业教育好像是这个侧房哈。所以呢，教育政策的制定明显是来偏重于普通教育的，这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形成的既定的事实。比方说在中等教育阶段，只有普通的高中录取完毕才能轮到职业高中录取的生源。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一直以专科院校为主，而普通教育呢，则是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还有各种的国家资源，比方说财政啊、就业啊、考公啊，也是 向普通教育进行倾斜。这就导致了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就是普通教育的小跟班，办学模式呢亦步亦趋参照普通教育，失去了职业教育的特色，丢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尊严和认可度。而且最近二三十年的职场中一直有一条职业鄙视链，也就是所谓的金领高级管理人才强于白领，也就是坐办公室的人员强于蓝领一线的技术人员。在古代啊，中国人认为一线工作的手艺人就不如衙门里的所谓的这个小吏，而到现在呢，则认为一线的技术工不如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打字、做做 PPT 的职员，管理岗、研发岗强于一线技术岗。当然，这些的职业观念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契合的，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符合当时的我们国家对一些人才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发展， AI 技术的进步，产业重构，这些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政策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高端的制造业开始崛起，高端的服务业大量出现， AI 的技术突飞猛进，低端的岗位比如一线的操作工、服务员会大量的被淘汰，比如既有技术还懂得管理还懂得知识的理论知识的子领啊，新兴的服务业当中的技能人才那会有大量的需求，也预示着社会发展已经由风口时代进入专业时代，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越来越高，有了更高的价值就会有更高的更多的回报。比方说以前制造业中的一线的操作工或者是餐饮业的厨师，技术要求不高，接受职业教育和不接受职业教育的都能干，因为都能干所以薪资待遇也不会高。现在不同了，高端制造业都需要技术水平更高的人才，高端餐饮业也需要烹饪水平更高的厨师，不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的培养水平不行，根本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与此同时，凡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薪资待遇自然要高。所以啊，职业教育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技能型人才的回报也越来越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规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其次，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就业岗位不会再高速的增长，而技能型岗位又是社会中的主体岗位，是以技能型人才更容易就业的。在目前的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的新闻报道和社会趋势当中，我发现技能型的人才包括像是技师技工学院毕业的，还有中职毕业的，这高职毕业的学生，相对来说很多的本科的一些专业甚至更容易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待遇更高。众所周知，一个单位领导有几个，研发人员有几个，需求最多的还是负责具体干活的技能型的人员。普通教育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断扩招，人数已经快接近职业教育的人数，经济快速发展时还能吸纳普通教育的毕业生，那现在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普通教育的就业自然变得相对的困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甚至引导一些普通教育的高校转型职业教育，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人才结构的需求，是大势所趋。所以啊，国家最近几年频频出台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各项的政策，像是我们看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给职业教育证明，2025年刚刚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再次明确逐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职业本科学校。当然，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方法估计国家后续还会陆续出台，我们可以猜想一下，比方说改革职教高考，像研究生的考试一样，国家统筹文化课的考试，省级统筹技能考核，以提高职教高考的权威性。同时，职教高考不局限于面向省内招生，而是面向全国招生，职业本科院校也同步的参与招生，以提高职教高考的吸引力。比如彻底落实高考分类建设的方针，引导高考高校从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赛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错位发展，办出特色，从而扭转职业教育高校低人一等的现象。也许有朝一日， 培养出一大批大国工匠的职业教育高校和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的清华北大们的高校一样是受到社会尊崇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暂时跟您聊到这儿哈。

0: 我们在下期呢继续跟您聊。我们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邀请我们的嘉宾来跟您分享值得推荐的中职专业。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依然为您送上的是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介绍呢就是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啊。吕老师啊，幼儿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之前是有介绍过吗？幼师还是是什么一个专业？
2: 幼儿教育是这样子，如果说中专毕业生呢出来一般呢就是做保育员，然后读了大专以后呢就考取幼师资格证，就是说可以做在幼在那个幼儿园从事幼师专这个幼师这个行业。
0: 所以是这个专业就分中职和高职的两个部分是吧？高职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考取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可以是做
2: 幼师资格证，
0: 幼
2: 儿园的
0: 幼师资格证啊。
2: 对对对，
0: 幼儿教育我们看到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幼儿教育也是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幼儿教育它现在目前的对于这些孩子们的需求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新的发展吗？这个专业？
2: 这个幼儿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从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行情和大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现在呢就是咱们的新生儿这个出生率在下降嘛，就是咱们以前的节目咱们也聊过，就是说这种下降的这种趋势是不是对这个这个行业可能就不是很未来呢好就业呀。但是的话呢我单从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哈，就是以后未来的孩子可能数量少了，但是对咱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从业者的要求，就是可能你的要求会高，那收入也会相对来说就会高了。因为每家的孩子也少了，他可能就是更宝贵一些了。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是大的这个面上的一个发展转变哈，就有很多人说，那我们现在出生率这么低，那未来的这个

0: 学生是吧？孩子是吧？那但是这个以后可能老师同样的老师，但是他这个分散的精力就少了。啊，他面对的孩子少了，他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个性化的发展，所以对老师的这种职业的要求可能也更高了哈。
1: 对，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以前学幼师专业的，其实这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以前是学的幼师专业，也是中专毕业，然后他出来以后呢，参加了工作，他这个工作呢不是幼师专业，他就是去一个手机的厂商工作了，但是呢，他在幼儿教育呢这个专业呢，它就是幼儿教育，因为就是美术、舞蹈、音乐、唱歌，他全部都学。然后呢，他在他们这个手机的这个公司呢，他就是属于比较有才艺的。每次这个年会呀、搞个活动啊、组织活动啊，他就是表现得比较出色。然后慢慢慢慢的，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员工的这个后勤这一部分就全部归他管理了，然后他们公司发展的也很好，现在应该整个公司有几千人，他现在就变成他们公司的核心大管家了，好像还有了股份。然后我们两个，他有的时候经常挺感慨的，他有时候像他说人生也是命运，就是他当时学了这个专业，没想到。就是他居然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才艺嘛，然后他就居然在这个厂商、这个工厂里面，慢慢崭露头角，就是说做起来他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
0: 所以您的意思是，幼儿教育它一方面可以从事这个跟幼儿园或者是幼儿教育相关的工作，可能也能够在您即使进入到其他的行业当中，也可以带来一些其他的增值，是吗？
1: 是的，因为他这个主要是学呢，他还学这个就是儿童心理学，还有就是他普遍呢要培养这个幼师要有一个耐心，还有就是跟这个孩子是培养的这个沟通能力，再加上音乐、美术、舞蹈、唱歌，他就要他全面的培养这个幼师的专业，他这个课程设置，他是这些的基础他都要学的。这些爱好的这些专业都要基础都要学的，所以他就算从事幼师了，那他们这些专业要教给小朋友。那如果就算他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他到别的行业，他也会因为他的这些的优势可能会崭露头角。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7: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是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这是一档呢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和关注职业教育、职业规划和发展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邀请到来自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元老师。吕老师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7: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刚刚我们介绍的第一个专业是幼儿教育哈。其实我也想起来，我们聊到这个专业，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有这个同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节目。那他本身呢，就是学的是这个幼儿教育啊、在技校里面，然后通过了这个高职高考，然后考上了这个幼师教育的大专啊。那他。我就问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他说是他自己个人喜欢，但是父母是反对的。他父母这个不希望他做这个。那父母的理由，当时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未来发展不怎么样啊，这个希望他能够学别的。但是呢，他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他很喜欢小孩啊，然后他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而且当时呢，父母说，那你如果只是通过中职技校这样的学历学一个幼儿教育，未来前途不高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后来就是通过高职高考，今年通过高职高考考上了这个深圳的这个深圳的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专业，哎，对，深圳大的啊，所以呢，
8: 现在是挺好的一个学校。
7: 对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帮家长学生去咨询的这些 专业的这些老师哈，其中呢有很多就是自媒体是比较偏颇的这种观念，然后比方说这个某些专业不要去学，某些专业一定是这个坑，某些专业就是未来就肯定是不吃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收到这些信息可能得比较比较客观和比较这个多方面的去看，全面的去权衡哈。如果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坑专业，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说未来就一定是不行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能够办出来，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的教育体系和这个社会经济体系去需要的一个专业。只是说这个专业它的整体的这个走势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种能力和需求。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那他有这个兴趣，他愿意去做，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或这种类似的这种点上，他是能够得到正反馈的。什么叫正反馈？就是说他就是有他这种特长，他同样的这个唱首歌，或者同样的表达讲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就是能够比旁边的同学做得好，他就有正反馈嘛，是吧？他就有自信心了嘛。所以呢对于家长们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全面的均衡的去考虑哈。
8: 是的，这个还是要有依据，就是孩子的兴趣来让他选择专业。
7: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个学校的关于幼儿教育的专业的负责人，我们来听听目前的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在学习一些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7: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幼儿教师专业的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您好。
9: 你好。
7: 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咱们学校的幼儿教师这个专业，同学们主要会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呢？
9: 我们专业会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要目标，所以他们学呢弹唱跳画说讲写，包括舞蹈音乐钢琴幼儿歌曲弹唱美术这些基本的技能，然后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能力，比如说像婴幼儿保育啊，然后婴幼儿一日生活的照料，疾病的预防和照护，然后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然后还有游戏和教育活动这些。
7: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就是很多年以来都会有，而且呢幼儿教育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非常的重视，国家也非常重视哈。那咱们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我们专业的特点是什么呢？特色是什么？
9: 我们学校开的这个专业呢，专业特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在深圳市深圳地区来讲，可能在整个广东省可能都会没有我们这个专业培养方向，就是我们托育的培养方向。因为近几年来
7: 托育
9: 啊啊，因为近几年来就从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那个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然后呢就将2019年定为了托育元年。从那个时候后面就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托育机构的一些规范政策。我们深圳地区也是大力的在推行这个托育的政策。现在呢就是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要确保每个社区有5分钟托育圈、15分钟托育圈，其实确保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托育机构。对这个行业，从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的。但是托育的人才呢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很多都是来自于像学前教育啊、幼儿教育啊还有护理方面去转型而来的。然后我们学校呢在托育这一块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市场调研，然后建立校企合作，一直逐步走到今天，一直到 去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第一届的托育方向的人才培养，然后到今年是第二届。我们今年呢，在我们学校校内也办了一家托育园，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托育园。可以说这个就是在幼儿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上来讲哈，托育方向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点，也是一个特色吧。
7: 那我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专业，就是目前来看，未来的3年5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主要是适应哪一些岗位呢？
9: 我们主要是培养的幼儿园的保育员，然后还有托育机构的托育师。幼儿教师这个方向呢，因为他们学生要考教师资格证，所以不作为我们一个主要培养方向，但是在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里面是涉及到这一块的。我们从2019年入学的学生来看，就是2022年毕业了第一批的学生就已经去了托育机构，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批的毕业生去托育机构工作了。然后我们第一批去托育机构工作的学生，他在2023年的全国的托育服务有一个评比吧，就叫10家托育师，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也评上了。他只是工作了一年，然后咱们出去工作的学生呢，今年参加了那个托育协会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他也拿到了3等奖。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来讲，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托育行业这个岗位，这也算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再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技能竞赛，我们学生从2020年开始，虽然在疫情期间哈，但也是会积极去参加我们深圳市的各项职业技能竞赛，也都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2024年的时候，全国第二届乡村振兴的那个职业技能大赛运营员项目，我们学校的3个学生拿到了深圳市的1、2、3名，然后第1、第2名呢推选到广东省去参加广东省的省级选拔赛，其中一个学生呢拿到了优胜奖。这是我们从
7: 那今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9: 因为现在我们最近2年2胎政策、3胎政策都开放了嘛，但是说又有一个情况叫做说是出生率比较低，但是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个招生，因为我们的校企合作做得比较好，在深圳市有200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跟我们合作，所以说学生每一次在就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月份开始安置，然后到6月份在他们离开学校期末结束之前就已经全部都被抢光了。而且有的公办幼儿园啊，还有的托育机构找我们要学生要实习生，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去。就是从就业这一块来讲，
7: 就业率还挺高的。
9: 对，就业率特别高，而且留存率也比较高。比如说像今年毕业的就是2019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下来了，就是留在了他原来的那个实习单位。所以说倒推回来看，这个招生就业率好，那招生自然也会很好。我们今年的招生呢，目标是就是招生的名额是200个人，招的是4个班。
7: 好，那谢谢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哈。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7: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吕老师，我们来聊另外第二个专业，好吧？我们推荐第二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8: 环境艺术设计。
7: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什么专业呢？
8: 环境艺术设计呢，就是很多人呢把它认为好像跟室内设计差不多。觉得就
7: 是园林吗？
8: 其实也不是
7: 啊。
8: 它这个环境艺术设计，它里边包含园林设计，也可以做建筑设计，也可以做室内设计，它的面儿就是广一些。它主要学习的，它也是要学习制图，还有软件辅助制图软件，还有要有它一定的审美能力，就相当于说可能学过美术方面的孩子学这个专业可能更有优势一点。然后呢还有对建筑材料的一些认知， 那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室，因为室内建筑、室外，它是一个一体化的。
7: 那他这个专业是未来会面向哪些岗位去就业的？
8: 这个行业的岗位其实很多，就是其实你像经常你看的那个室内设计师，很多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还有做展览会设计师，还有那个现在就是有那个园艺设计师，因为现在可能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高了，更加追求这个，更加追求就是这个有这个小院子呀，或者是阳台呀，他要专门设计一个园艺。
7: 对，
8: 对，园艺的设计师，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学这个专业的孩子呢，他可能他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你像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也是学园艺的，就环艺的，环艺设计，但是她特别喜欢研究植物。然后呢，他就是对各种植物的习性就是比较了解，然后他出来毕业以后呢，他就是做了一个专门做园林设计。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做了庭院设计，因为她对某些就是植物的习性她比较了解，那么哪些植物可以种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你要把不同习性的，比如说适合南方的植物和适合北方的植物、沙漠的植物送在一起，它很容易就死掉了嘛。所以他就毕业之后，他就从事了这个园林园艺方面的设计。然后呢，还有人出来以后呢，就是做了展览会的设计，就是去各个展览会就是设计那个展位。

0: 可以结合的这个方向和可以去做的具体的岗位，其实是很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环境的艺术的一种审美的设计哈。这种设计它可能是在不同的这种跟不同的这种，比方说装饰类，或者是建筑类，或者是摄影类，或者是这种您刚说的园林类，或者是绿化类，其实这些都可以去进行结合的，是吧？
1: 对，是的，其实以前呢，很多人说，哎，我是室内设计师，就是现在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把室内室外结合看来，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的要求，或者是现在有些公司对自己公司的设计的要求，它都是里边含有植物的。还有软装植物的，而不是说你就帮我把硬装做好了，我就很漂亮。其实不是，它硬装只是个最基础的，你地板呢、天花呀，包括功能设计。但是你的软装的植物的设计，才是你整个的这个最终的成品的一个呈现。
0: 是，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来说呢，其实这个未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把它做好和培养的人才，未来是有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的。因为在目前的我们这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上哈，就是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理工科，还有包括技术技能的这种发展呢，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而且呢，在培养人才上面呢，实际上是慢慢的越做越好。你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除了就是这个核心芯片哈，这个目前还在追赶，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工业化产业这种机械等等的这些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是做得相当好的，也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水准。但是我们反观另外一些，特别是文科和艺术类的，我们实际上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和能做出更好更高的这样的水准的人才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的这种审美和我们的这种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是落后于西方的。啊，虽然
1: 是
0: 我们
1: 的。
0: 老祖宗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因为近几十年我们更多的这种学习的审美是来自于西方，所以呢，很多是在审美的实践上，比方说像环境设计、艺术设计、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的这些同学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未来做出让世界会觉得更顶尖的这样的审美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1: 是的，现在主要是，以前的，咱们可能就是国家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大家更注重生产呢，更注重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工业化，进展。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文化层次的这个，这方面的学习，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发展的比我们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各个媒体、各个这个迅速的发展也很快，就是我们国人的审美也提上来了，大家的这个文化层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了。
0: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学校哈，然后听一听就是这个专业目前要做的这个内容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呢，来自于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室内设计专业的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哎，麻烦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专业哈。那这个专业目前的在咱们学校，它的特点和所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3: 我们现在目前室内设计专业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学生可以在我们校企共建的实训室里面做一些真实的企业项目，然后学生呢也可以从这些项目里面获得一些劳动的报酬。

0: 就是5年制的专业班级呢，他学的课程主要就是会有一些像基础课程，主要有绘画基础啊，立体构成啊，还有像一些软件类的课程，比如说施工图的绘制，然后图形图像处理、3D Max、草图大师等等这些
1: 就
0: 软
1: 是一
0: 件
1: 些
0: 类
1: 最
0: 的
1: 新的
0: 技
1: 软
0: 能。
1: 件都要学会。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些，就是这一些是专业的基础课程。那除了这一些课程呢，那他们还要就是在高级阶段，他们可能还需要学到就是专业的核心课程，比如说像那个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设计、展示设计等等这一些就是专业能力、综合能力要求比较强的一些课程。
1: 之前我也说，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哈，但是随着这个
0: 对。
1: 像软件呐，还有这个行业的最新的变化，可能要学的技能也比原来要多很多，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专业它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有哪些呢？
0: 你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的就业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广，因为它学到的知识也会比较的多一些。除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可能里面需要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在毕业以后，他可以在一些装饰装潢公司啊、园林景观类的公司，或者说像一些规划类的展览展示类的一些设计公司里面去从事一些室内外的装饰设计，然后施工管理啊、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工作。那么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现在毕业的学生，出去基本上就是从最初的，他可以从事一些，设计助理呀、然后，效果图设计师啊，装饰工程的一些，资料员啊，项目助理啊等等这一类型的工作。
1: 那今年咱们这个专业的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来讲的话，还行，就是我们也陆续招到了一些人，可能后面的话会加大这一个招生的力度，因为今天才刚刚出的中考成绩嘛。
1: 对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您介绍的，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有这个5年制，也有这个不同的这
0: 三
1: 种
0: 年制。
1: 3年制的哈，那不同的这种学习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对。
1: 好的，好，好，谢谢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好了，吕老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专业，应该说就是属于文科类的，是吧？文科类
0: 对。
1: 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究竟这个文科是不是就是不好就业，或者这个文科，究竟未来是不是就是没有理科吃香？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点50分前后以强台风级登陆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第一个台风。从数据来看，它比常年晚来20多天，但是来势汹汹，成为21世纪以来登陆广东的最强出台。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我省中东部出现了大范围的大风和暴雨。根据气象水文监测，25号8点到26号8点，全省有28个镇街录到超过250毫米的特大。

0: 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按照现在的气象资料研判，台风红霞今天中午前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在过惠州之后会经过广州的从化、清远、韶关，明天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到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过去24小时，广州普遍出现了中雷雨、局部暴雨，全市平均雨量24.3毫米。从化区两口镇录到全市最大累积雨量85.5毫米，陆地阵风6到10级，港区和高地阵风8到13级。南沙区的龙穴街出现了全市最大的阵风，每秒38.5米，达到13级。今天到明天，广州有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有8到10级阵风，港口和高地有9到12级阵风。夜间风力逐渐的减弱，要继续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工作。以上是本台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根据台风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变化，国铁广州局预计恢复部分的列车开行，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珠城际、南广铁路、贵广铁路今天全部恢复正常，京广高铁、恒深铁路、广深城际列车预计将在19:30恢复正常，广深港高铁14:30恢复正常，增开部分广深港本线列车，广茂铁路今天全部恢复正常，京广铁路预计明天的8点恢复正常。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广东紧急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后以及灾害的应急恢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一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2: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大吉利车队，
4: 日日笑声到，
3: 开心满路行。
5: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6: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5: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弯曲，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

0: 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 例如呢，
0: 东山少爷、武艳、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唱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0: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5: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4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3.6度，东经114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4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6: 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要关注到高血脂的问题哈，因为很多啊年轻人第一反应啊都是，哎，那是不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0: 那最近呢还出现了一个说法呢，是这个血脂超标皮肤先知，那说的是血脂高了呢会在皮肤上先出现信号。那这个说法真的正确吗？为此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心脏康复领域的专家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脏康复中心，心脏康复中心医疗主任黄兆奇主任医师。那黄主任呢同时也是广东省心脏康复中心联盟的副主席，也是曾经多次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首先呢再请黄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呢能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血脂的问题啊。
1: 好，非常欢迎黄主任的做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黄主任。黄兆奇教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医学博士，心脏康复中心医疗主任，心肌病诊疗中心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心脏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学组组员，中国中药协会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勃分会委员，广东省心脏康复中心联盟副主席兼副秘书长，国家重点计划研发课题分中心负责人，
2: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分中心负责人。好的，再次感谢黄主任的做客哈。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 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TV 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实时的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直播。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直播平台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请黄主任呢现场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哈，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科普环节。那首先呢还是想请黄主任跟大家解答一下血脂究竟是什么呢。好，
0: 那我们在讲今天的这个血脂的健康问题之前，我们肯定大家一起要来共同的认识一下什么叫血脂啊。那我这里呢特别准备了一张纸啊，想给大家看一看。
2: 哎，可以举起来。
0: 对，这个纸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内容，有很多呢都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比如说有总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所谓我们所说的血脂呢，其实它是一系列的，它包含很多的一类的脂质物质。那么这些物质通称都较为血脂啊。所以我刚才所提到的不仅限于此，但是这几个呢是我们平时关注度比较 高的，当然这个血脂里面还有极低密度的低蛋白胆固醇，还有我们的载脂蛋白 A 载脂蛋白 B 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常常所关注的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无论是胆固醇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就是我们平时口中所述的血脂
2: 当然这个最下面还有一个呢叫脂蛋白A，目前来说呢脂蛋白A也作为了血脂管理领域的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血脂有异常，往往就是提示了这些血脂有问题啊。非常感谢黄主任啊，一上来呢就先跟我们科普了我们常说的血脂究竟是什么哈。那最近呢有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啊有一篇文章呢是叫做血脂超标皮肤先知啊，那 说的是呢如果您血脂高了皮肤上呢先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表现啊。那我想请教一下黄主任哈，从临床角度来看皮肤的变化真的和血脂升高相关吗？有哪些表现是有明确的预警意义的呢？
0: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关联性哈，因为呢我们无论说的是血脂还是血糖也好，它其实都是身体

0: 我们最为常见也是最容易发现的皮肤的上的这个血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表现在哪里呢？一般就在我们的内眼角的内部啊，眼角的内部呢会出现有片状或者是斑块状大小的一个黄色的沉积的一个这个瘤样啊，这个
1: 大家可以看一下，用红色的圈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的了哈。当然呢这个呢你有时候它颜色会偏浅，有的时候呢颜色会偏深，那如果说颜色偏浅的时候可能比较难鉴别，但是我想有一些女性同胞爱美的可能对这个东西它并不陌生哈，因为经常在门诊会有一些这些女性朋友会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东西刚刚去做过这个激光美容手术，去把它做掉了，那过一段时间它又
0: 又长了，那因为你的根没有除，因为它是血脂过高在皮肤上的一个表现而已，你用激光其实只做了它的一个这个去除了它的
1: 那另外呢，好您接着说，
0: 还有比较少见的呢，可能我就给大家又准备了两张图片啊。 黄真，您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啊，这个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不同于我们平时的这个掌纹的一些 黄色的一个沉积物啊，这个也不是茧啊，有些病人会说啊这是我的老茧，其实不是，它和茧不同的是它是沉积在皮肤的表面啊。

0: 那图片啊，一个是这个眼睑的黄色瘤，一个呢是长在手掌上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长在这个脚踝处哈。那我也想替一些哎，可能是比较爱美的一些女性朋友提一些问题哈，因为她们可能对一样东西比较熟悉，就是脂肪粒。那她们脸上出现的这个脂肪粒，跟您刚刚说的这个眼睑黄色瘤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个呢，这个脂肪粒的话，大部分是颗粒状的啊，你摸起来是凸出于皮肤表面的啊，这种不是这个脂肪的沉积啊，它是因为这种油脂粒啊，就是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啊。那如果是我们的这种黄色色素瘤，它是呈片状的斑块状的，并且呢，它摸起来呢就是稍稍凸起于或者是平行于我们的一个这个眼皮，有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啊。如果它比较厚的话，你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凸起，但是我们的这个脂肪粒，比如说你。
0: 眼角这个颗粒状的，你摸起来就是一个小点状颗粒状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分辨它的大小跟它的分布形态哈，其实就能做一个很好的区分。那所以我们说哈，皮肤确实是反映我们身体代谢状态的一面镜子哈。那出现有啊，刚刚黄主任所说的以下的特征性的皮肤表现啊，确实哎可以留意是不是出现了这个高血脂的情况。好，那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哈，因为。 像是以前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高血脂呢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哈。但是呢，我们发现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20几岁啊、30几岁出头的年轻人哈，体检也会查出血脂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首先呢，要给大家纠正的是，从来没有什么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现在所说的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血糖啊，其实年轻人都有可能中招。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属于生活方式的疾病，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说你爱熬夜啊，比如说你长期的吃外卖呀，生活方式极其的这个不健康啊，可能就会导致你的代谢。
0: 状态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血压，比如说你的血脂，比如说你的血糖，还有可能出现尿酸的影响，这些通通都和你的不良生活方式有很大的相关性啊。那所以说哈，千万不能够说，哎，这个高血脂症就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哈。其实每一个年龄段啊，它所面临的这个风险啊，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哎，平时呢，可能喜欢熬夜啊，久坐不动啊，这些。 坏习惯啊，都是攒出来的哈，所以千万不要仗着自己哎年纪还小就透支了身体啊，殊不知呢，您啊可能就是在给自己的血管添堵了。那啊，我最近还听到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20到40岁是逆转血管损伤的黄金期，那这个说法正确吗？为什么这个阶段这么关键呢？
1: 我们来这样给大家解释啊，我们说这个血脂呢，它是我们人体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人体它是需要这个血脂的。但是如果这个血脂过高的状态下，它就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我们现在有一种理论叫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叫你的血管，它和什么有一定的关联，就你的血管健康，就是和你的这个 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曾经呢，有专家研究过，研究什么呢？如果我们把你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你的年龄相乘，当它的这个介值达到了5000毫克每分升年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超过了这个比例的时候，那你发生心梗的机会就要高啊！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只有长远的将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才能够延缓你血管发生病变、延缓发生心梗的几率啊！大家要记住这个节点，就是5000毫克每分升每年，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血脂是3.4毫摩每升，那么它要换算成我们的一个毫克每分升。 分身年的话，那你可能不到60岁就会心梗了啊。那如果说我控制在2.6以下，哎，我可能就会比这个60岁还要更年轻，就是会长于这个60岁去发生这个心梗。如果我控制再好一点，1.8以下，可能我这个发生心梗的机会又会延长，因为它的累积效应是在这里的。其实这个就应了我们一句老话，叫什么？叫水滴石穿，对不对啊？
0: 嗯，那所以啊，刚刚黄主任所提到的几个数值哈，非常的关键啊，大家一定是要记牢哈。那我们说这个，哎，尽早把我们的血脂管好呢，可能呢就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哈，大大的

0: 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这个如何进行精准的控制哈。那哪些的血脂异常的情况可以先靠生活方式来进行逆转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哈查出哎这个出现了轻度的血脂升高啊，第一反应就是我要不要吃药呢？那您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哪些情况的异常实际上是可以先不用药物来进行调节，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来逆转？嗯，
1: 好，那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确实我在门诊也遇到很多年轻人具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并不是血脂增高你就一定要马上开始吃药啊。如果说你没有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你也不抽烟，又没有得心血管疾病，是不是？又不是又没有高血压，又没有糖尿病，又没有很肥胖啊，只是偶尔就是熬夜啊、加班呐、引起了这个血脂的轻度增高。那么这个时候，哎，你把你的生活方式调整一下，然后之后这个血脂呢，它可能就会降下来啊。但是如果你本身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我刚才讲的情况，是吧？我们说心血管的危险因素一共有十大危险因素，这十大危险因素当中你占的越多，那就说明你得心脏病的风险越高，那这个时候你治疗的意义就更大了啊。那这个十个危险因素的话，可能大家还要再了解一下啊，
0: 黄主任能
1: 讲一下这个十大危险因素，你也可以自己对着自己来看一下啊。那么其中三个呢是不可变的，比如说年龄是不可变的，年龄越大心血管风险越高。第二，性别，男的就要吃亏一点，男的是比女的要高。第三就是什么呢？家族史，是吧？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它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如果你有很强的家族史，不是父母啊爷爷奶奶辈儿都有高血压，都有心血管病啊，不好意思，可能你本身得这些疾病的风险就要比别人高一些，这个是不可变的，对吧？那还有七大可变的因素包括哪些呢？那最常可变的就是高血压可控，高血脂可控，高血糖可控，吸烟可控，肥胖可控，是吧？这是五个了。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不爱运动可控，是吧？你久坐不动你可控的吧，让自己动起来。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同型半胱氨酸啊，这个指标呢其实也可以和我们的一定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相关。
0: 黄主任可以重复一下刚刚您说的那个名词吗？
1: 同型半胱氨酸啊，同型半胱氨酸啊。然后这七大因素其实我们通通都可以去关注它的，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这七大危险因素当中，其实有很多都和生活方式相关吧，啊，吸烟相不相关，肥胖相不相关，啊，我们的这个不爱运动相不相关，对不对？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需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来干预。比如说最关键的饮食，对吧？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什么，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怎么管嘴呢？血脂要怎么去管？那么第一就是你的什么，你的这个煎炸油煮，对吧？这些就是不良的烹饪方式的这些美食可能要少一点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美食给你带来的是味觉的以味蕾的一个享受，但是它会转化为我们不好的脂肪囤积在身上，转化为不好的脂肪流入你的血液当中，是吧？所以说我们的饮食健康，哪些饮食可以吃？这些比如说蛋白质含量高的啊，不含这个饱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啊，我们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摄入，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太多摄入不好啊。那么还有呢，我们的一个精致的碳水，是吧？因为精致碳水，虽然我们人嘛，人是铁饭是钢，但是精致碳水呢对于血糖的影响会比较高一些啊。所以一般饮食上来说，我们就要管住我们的一个低盐、低油、低脂这样的一个饮食，然后要注重我们的营养搭配，比如说蛋白质的摄入是多少，我们的这个纤维素啊，我们的水果摄入是多少，对吧？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从你的这个生活方式上第一步去纠正我们的血脂，因为我们血脂呢有一部分是从你的食物当中而来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迈快腿，对吧？
0: 就是要运动。
1: 对，我们通过运动它能产生的效能是什么呢？运动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运动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运动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肺能力，运动同样也可以产生控压的作用，所以运动也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说，我刚才说了六个字非常简单，管住嘴迈开腿，但这六个字 都是有讲究的，都需要有专业医生的指导，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动起来方面一定是需要有专业医生的一个这个帮助的啊，因为你不恰当的动可能产生不了你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而发生了不恰当的运动风险。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是吧，这个张雪峰是吧，
0: 是
1: 啊，他是倒是爱动啊，可是他动的对不对呢？不对啊，因为他本身有心脏基础疾病，本身他就没有通过运动很好的逆转心脏风险，而发生了不良事件啊。
0: 啊，所以刚刚黄主任讲的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哈。所以呢，总结来说哈，其实就是除了刚刚您讲的一个是年龄、性别，还有家族遗传啊，除了这三个因素以外，其实其他所有的因素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后天的努力，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干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健康的管控的。那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哈，您刚刚所说的，哎，就是比如说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值的参考，比如说坏胆固醇它的这个数值介于在哪个区间之内，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警惕了呢？
1: 好，那如果说我们说一般来说哪些是需要直接启动药物治疗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吧，它如果是在 4.9 以上，那就说明你的心血管的风险已经直接进入到高危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吃药去控制它了。那比如说我们的甘油三酯啊，如果甘油三酯超过了5，那就说明你得胰腺炎的机会会比较大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启动药物治疗了。同时啊，我说的启动药物治疗不代表你不需要就配合这个生活方式调整，一样要配合生活方式的调整啊。我们所有心血管疾病的治疗的前提都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上这个药物治疗，才能实现锦上添花啊。
0: 没错哈。那所以刚刚黄主任讲的非常对。
1: 那还有一点呢，就比如说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已经到了4.9以上，你应该用药。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哎，你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比较年轻的，哎，我就有高血压了啊，我就有糖尿病了，或者是说我就有这个。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一案故事呈现，
2: 伊利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依旧是跟血脂相关。为此呢，今天呢，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黄兆奇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黄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好，再次欢迎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刚呢，我看到有网友在抖音平台提问，他说一天吃两个鸡蛋白质会不会太多呢？黄主任，您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3: 这个一天吃两个鸡蛋白是绝对不多的啊。我们说我们的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体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吃下去它不会转化为脂肪，它是和脂肪同类的另外一种能量代谢物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如果你本身有血脂高，或者是你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话呢，对于蛋黄的摄入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胆固醇它集中在蛋黄啊，而我们的蛋白纯纯粹粹就是我们供能的蛋白质，所以吃两个鸡蛋白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们老人家千万不要误信啊，我们要多吃点素，不是，我们很多情况下其实是要摄入优质的蛋白质来给身体供能的，要不然你肌肉怎么长，要不然你怎么维持你的这个人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代谢啊。所以蛋白质啊是不怕的啊，要根据你的这个体重，根据你的年龄，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才能让我们的人体健康更好一些。而胆固醇的话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蛋黄当中。那如果说你本身有疾病，每天一个鸡蛋黄也是可以的啊。
2: 是可以的。好，非常感谢黄主任的解答哈。那也希望刚刚黄主任的这个解答呢，有帮助您，这位网友解决到您的疑惑。好了，那我们接着来往下聊哈。那我们说这个同样的血脂数值啊，可能对不同的人啊意义完全不同哈。那想请黄主任呢给大家分个类哈，对于普通健康人，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高危人群，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功能疾病的患者哈，他们的坏胆固醇分别要降到多少才算是安全呢？
3: 好，那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大家在看验单的时候老是觉得啊，我明明血脂不高，医生为什么还要给我吃降脂药啊？很多病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血脂，它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因风险不同而异啊。总体来说，就是你的心血管风险越高，那么你的血脂的要求就越严格。那整体来说怎么去评判呢？比如说对于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啊，我什么问题也没有，跟黄医生刚才讲的十大因素，我啥也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就要求你的血脂降到 3.4 以下也就可以了，是吧？那当然你对自己要求高一点，你也可以让到 2.6， 因为 3.4 仅仅是60分。如果你想你的健康好一点，那我就 2.6 以下，这就是80分。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没有中过风，我没有血管有问题，但是呢我有之前你说的肥胖啊、吸烟啊，但是这个因素很少，我可能只有一到两个，并不多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啊，可能我就是中微的。那如果说我有三个以上的，比如说刚才讲了十大因素里面我占了三样了，那就是高危人群了。那一般中高危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在 2.6 以下，这是你的基本及格线，对吧？我最少要降到 2.6 以下。那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已经有病了，比如说心脏放了支架了，或者心脏没放支架，但是我做这个血管的检查发现血管已经有狭窄、有堵塞了啊，或者我已经有这个糖尿病了，或者是已经中风了啊，脑梗了啊，或者说我的下肢动脉闭塞了，放了支架了，等等等等。那么这种人群，他的这个

0: 起始线就是 1.8 啊、
1: 嗯、
0: 你不管你什么情况，反正最少最少你就要降到 1.8 以下、
1: 哦、
0: 那么在这个 1.8 以下呢还要再屈服更高的人群、
1: 嗯、
0: 什么人群呢？比如说哎，我反复多次的放支架，或者是说哎，我一会儿又脑梗了，一会儿又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呢又有这个 血脂啊，下肢动脉有问题了、
1: 嗯、
0: 反正就是反反复复这个血管出问题、
1: 嗯、
0: 那这种人你就只能再往下走，比如说去到 1.4、
1: 嗯、
0: 甚至乎有的人要去到 1.0 以下、
1: 哦、1.0、嗯、
0: 所以我们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嗯，你的心血管风险越高，你的血脂的控制就要越严格。
1: 嗯啊，那所以真的就是哎，不是报告上没有箭头哈、啊、就等于正常。那对于高危极高危人群啊，还有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啊、这个参考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还想问一下黄主任哈、啊、在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全程康复管理里面啊，血脂管理它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把这个血脂控制好，对于心肌病或者是心衰患者，或者是有其他心血管疾病功能的这些患者，他们的病情改善会起到多大的一个帮助呢？
0: 这个血脂管理在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当中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啊、
1: 嗯、
0: 当然不能说它独一无二，因为我们所有的心血管疾病都是共同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在共同作用的基础上而发产生的、嗯、但是在这些共同的危险因素当中，它也有轻有重啊，有权重啊、
1: 嗯、
0: 那血脂管理它占的权重是非常重要的。在一级预防，也就是说没有得病啊，我在不想得病、不想得脑梗、不想得心梗的病人当中，血脂管理的一个权重也占到前三、
1: 嗯、
0: 啊。那如果说我血管已经有问题了啊，我的血管已经放了支架，已经心梗了，那这个血脂管理的权重那就要往前再爬一爬了、
1: 嗯、
0: 可能就要放到第一位的了啊、
1: 嗯。
0: 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血压管理、血糖管理、吸烟不重要啊，他们通通都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权重上来说，血脂对于血管堵塞的管理当中它的权重地位是相对来说要高一点点的啊。
1: 嗯，好，那所以我们说哈，把这个血脂管好啊，就能够哎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罹患冠心病或者是心肌病还有其他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哈。好，那我们很多人觉得哎，这个血脂高了就不可逆哈，哎，有可能呢一旦吃上药就停不下来了。那哎，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对于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哈年轻人的早期轻度血脂异常，哎，通过规范的生活方式干预还有心脏康复指导，真的可以把血脂完全逆转回正常的水平吗？
0: 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前提，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血脂它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啊。一般来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它不完全是通过我们的饮食去摄入的、
1: 嗯、
0: 啊。那它大概30%左右是来自于我们的饮食，60%到70%呢是来自于我们人体的自身合成。那假如说你自身合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主要是你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吃一些外卖啊，不健康的油啊、
1: 嗯、
0: 而导致的你的血脂的轻度增高、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通过减少你的一个就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去把血脂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
1: 嗯、
0: 啊，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心血管的风险很高，比如说你已经患病了，这种情况下单纯通过饮食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已经不足以达到你所需要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联合药物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治疗这个血脂，一个是决定于你本身的心血管的危险的程度、
1: 嗯、
0: 一个是取决于你的血脂的基线值如何、
1: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你的标准是在 3.4 啊，但是我就血脂高一点，我3.6啊，或者是3.7，那我完全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去控制。但是如果你的基线值已经去到了4.9了啊，或者是说你本身有心血管疾病，你要求是1.8了，但你基线值是在4.9啊3.4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算是不吃东西饿死自己，或者是你这个长期的去跑步，它可能也达不到 这么大的一个降幅，或者说他所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值。
1: 嗯
0: 啊，
1: 嗯，那还有很多人哈，他就担心啊，说，哎，我一吃上药是不是就会产生依赖性？哎，是不是说一吃药就停不下来？那他们这个顾虑，哎，是有必要的吗？
0: 啊，也不是啊。首先，如果你能够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让你的血脂维持在健康的水平，在你自己的健康水平之下，完全是有可能不用吃药的啊。那我们所谓的这些前提，就是不能停药的情况，大多数还是针对于心血管风险比较高的人群，因为他的这个低密度的要求太低了。比如说如果我需要他1.0以下，他其实很难通过药物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控达到这个需求的啊。所以说不是说一吃药就停不下来，停不停得下来取决于你能不能通过你现有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能够维持这个血脂的水平，如果可以完全可以停掉啊。
1: 嗯啊，那所以刚刚黄主任的解答哈，非常的果断哈。如果您的生活方式啊，干预效果很好，血脂呢是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那么在医生的评估之后啊，其实真的是可以逐步减药，甚至是停药的哈。
0: 这里我要强调一句啊，就是这个说的是你的心血管风险很低的情况下，如果心血管风险高危的，比如说你已经有病的情况下，大部分病人是无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完全达到你所需要的目标值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1: 好好的，那么哎，大家说到这个吃药哈，大家最熟悉的这降脂药呢就是他汀类，那还有很多人哈担心他有副作用不敢吃，那想请问一下黄主任，目前除了他汀还有哪些更精准更温和的降脂方案呢？
0: 现在的这个他汀呢实际上是最基本的药物啊，但是呢降血脂的药物它除了他汀类的药物以外它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他汀，它实际上是抑制我们肝脏内血胆固醇合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吧？那么我们还有呢，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它是抑制了我们从食物当中去吸收胆固醇这样的一条途径。当然我们现在还有非常火的我们的这个生物制剂，比如说大家现在可能也熟知的叫 PCSK9 抑制剂，以及小分子干扰 RNA。那么这两种呢都是通过让我们增加我们肝脏表面的一个受体的一个作用，而把这个多余产生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排除掉，也就是把它给代谢掉。所以呢这三个途径它都可以产生降脂的作用啊。
1: 那所以其实说我们现在哎降脂的选择啊是越来越多啊，其实真的是不用太担心啊药物的副作用呢，就硬扛着不吃药啊。那我们建议呢还是呢需要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找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哈。
0: 这里我想再多说一句啊，其实大家对于他汀的误解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药嘛，它肯定有副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不是是药就是三分毒呢？我想绝对不可能。如果它有三分毒的话，它绝对不可能用于市面上的一个治疗啊。所以呢我们有些古话呢不一定完全正确啊。那么对于他汀来说，我们要看待它的正向的作用。这个他汀作为我们最早期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作为降脂药，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的。它能够减少心梗的发生，它能够减少猝冬的发生啊。但是呢我们就要根据病人以及医生对于病情的判定来取决你应该用哪一个方案，而不要因为一时的这种对于他汀的误解而耽误了自己的最佳治疗啊。那么还有大家在临床上比较喜欢用的一些鱼油啊，那这个鱼油呢它也属于降脂药，但是它降的成分它不是针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是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血脂大家庭当中的甘油三酯这一个环节，它最主要还是用来降低甘油三酯的。那么对于心脏的健康上来说，甘油三酯的意义呢要稍微往后排一排，它的这个意义要低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那这个甘油三酯它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你的甘油三酯过高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你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啊，尤其是胰腺炎的一个风险啊。那么胰腺炎呢在消化系统当中也属于重病啊。所以无论是哪个血脂，它都有它各自重要的意义和背景，也有各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1: 那说白了其实就是说需要用药的时候确实 当然就是必须，哎，医生觉得适合啊，能够抑制病情，或者是能对病情起到哎治疗的帮助作用的才会用啊。而且呢，我们再说治疗疾病的时候呢，肯定是要看哎它的这个收益跟这个副作用哈，两相比较，肯定是把您的疾病治愈的这个收益会更高一些哈。那所以其实完全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副作用的发生哈。那刚刚黄主任呢也提到一个鱼油哈，那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个保健品的鱼油，那这个跟您刚刚说的是一回事吗？
0: 鱼油呢有保健品，当然现在也有医用级的这个鱼油，主要还是根据它的一个含量的不足啊。那如果说是一种比较严重状态的患者的话，可能普通鱼油已经不足以满足你的需求了。但是对于普通保健上来说啊，普通保健品啊，对于一般人来说呢，那这个可以服用一些这个鱼油，但是不能用保健品去替代药物治疗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保健品它只有保健的作用，它不具备有治疗的作用。那保健实际上更多的就是什么，为了预防，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为了保健品说啊，我一天吃一大把保健品啊，我就可以不得疾病，这是不对的。它只能帮助你去预防疾病，但是不能够完全减少你得病的几率，所以得了疾病该治疗就一定要治疗啊，
1: 而且甚至不能够起到一个治疗疾病的作用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哎，在选购类似的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好，那还有很多朋友哈，他在这个哎控制血脂啊、减肥方面啊，反反复复啊，降下来呢没多久又反弹回去了。那从心脏康复长期管理的角度，想请教一下黄主任，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长期的稳住血脂，避免反弹呢？
0: 不要经常老是停药啊，其实药物治疗才是核心啊。因为呢，如果你要是靠你非常好的生活方式去把血脂控制下来，这是相当需要极强的自律性的啊。我自问我自己可能也做不到，生活压力这么大是吧，年轻人工作这么紧张，那谁不想偶尔吃两顿好的呀，或者是放纵一下呢，是吧？所以如果你想单纯靠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去把血脂控制下来，其实是很难很难的，除非你本身就高的不是特别多啊，这时候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极其自律的方式去把血脂控制好的话，那我想还是药物是能够实现你的血脂长期稳定控制的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对于减肥来说啊，你刚才提到了，其实减肥跟血脂之间呢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也不是完全绝对，并不是所有的胖子血脂都高的啊。因为血脂代谢我刚刚说了，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自身的合成，有一部分才是来自于饮食的摄入啊。这个饮食摄入只占30%的部分啊。所以呢，我们说那你一个要监测，定期监测是吧，因为血脂它不像血压，你很容易测个血压你就知道了是吧。你不能单看啊，你说啊，那黄医生今天说了我可以看皮肤，那很多人他皮肤上没有表现呢，我刚才说的是有表现的人，那还有人没有表现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呢？那你就需要定期的去监测啊，定期的去验一个血啊，看看我的血脂的水平在什么状态下，根据你的血脂的水平来调整你的一个用药以及生活方式，对不对啊？我们说了，只有长期而稳定的将你的坏胆固醇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或者是在你个人合格的水平之内，你的心血管风险才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动态监测、动态调整、动态观察的。
1: 那说到底啊，这个控制啊不是短时的一个任务啊，而是应该我们长期啊践行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刚黄主任所提到的哈，不要随意的停药哈，药物呢是真的能够帮助你控制病情的哈，千万不要担心说哎有副作用啊我就不吃，或者是我停一段时间我再吃哈，这样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0: 这里我再讲一下
1: 请补充。
0: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就是有太多的无个误解了、
1: 是的。
0: 第一我要给大家纠正的是，我们所有的药物它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治疗疾病。第二，我们所有药物的不良反应都是可防可控的。第三，所有的处方类药物必须是要在医生的调整下去进行治疗、为什么要需要有医生呢？你说我自己看说明书不行吗？不是，是因为医生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及时调整，正确的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而规避掉它的不良反应啊。所以这三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对于药物的误解而耽误了自己。

0: 己的病情的治疗。
1: 非常感谢黄主任的提醒哈，那也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有所收获。好，那接下来呢，想要请黄主任哈来说一说咱们广医三院的心脏康复中心哈，那针对血脂异常、心血管高危人群，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评估还有管理的服务呢？那和我们自己在家控制比起来，区别在哪里呢？
2: 第一呢，我们这个心脏康复中心呢，主要是针对啊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有这个心血管的健康风险的人群去做一个个性化的评估。评估哪些内容呢？就是你的一个心血管的风险。那这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些管理服务，就包括什么呢？我们有运动处方啊。我刚才前面讲过了，运动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良医，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运动是良医，但是不正确的运动它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啊。所以呢，我们专门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会给他评估心血管的风险啊，比如说你的风险有哪些，那你应该制定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目标达到啊，包括我的运动你有没有潜在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你的这个运动如果有潜在的风险，我们要给你制定这样的一个运动处方，然后要规避掉它的风险啊。比如说这个星期四我们可能就要接诊到我们的一个心脏移植后的患者啊，因为他心脏移植以后他也需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他不太敢运动，所以我们就要针对他的病情去给他做一个这个适宜他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处方、一个康复计划啊。所以我们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啊。
1: 所以就是定制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啊。所以说呢，如果是去到医院啊，进行一个专业的管理呢，不仅是评估的更细，那方案呢也会更加贴合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哈。那比自己呢在家里那瞎摸索呢，效率是高很多的，也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哈。那还想请黄主任，这个想替各大听众朋友们提。

0: 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挂号系统里面呢去搜索我的名字，选择预约挂号啊。那要得到我的一个评估以后，然后呢评估过后，如果你有这种心脏康复的需求的话呢，我们在后期做这个专制化的就是这个专门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随访和定制啊。所以首先你要跟我面对面，咱们俩要交谈交谈，让我了解你的情况，让我也能更好的对你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啊。
1: 那方便跟大家来讲一讲你的坐诊时间吗？
0: 一般来说呢，我是周一、周二和周四的上午以及周三的下午啊。但是呢，请大家提前网上预约挂号，因为我的病人还比较多，如果大家来找我的话，可能需要一点点的耐心哈。所以需要大家有一点点的耐心，然后呢，我们一起好好的，然后大家来找我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既往检查过的一些资料啊，带给我，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更好的或者更全面的了解你的情况，然后咱们做一个面对面的交谈，以及面对面的一个评估会比较更合适啊。
1: 那所以我们说现在其实预约的方式都非常的简单便捷哈。那有需要的朋友啊，或者是体检查出血脂高啊，不知道怎么调整呢，不妨啊去广医三院找我们的黄主任啊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哈，他会为您定制一个专属的诊疗方案啊，抓住黄金期，把我们的这个血脂啊逆转回来。好，那看呢时间呢来到一个尾声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黄主任啊，请黄主任帮我们快速解答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这个家用的啊血脂检测仪，那请问一下，这些仪器的检测结果真的准确吗？

0: 确的参考。所以我建议哈，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来到医院做做静脉的抽血会比较好。啊，这个频率其实并不需要很复杂，比如说你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可能3到6个月验一次就行了，是吧？就在吃药的情况下，第一个是观察一下你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第二个你自己也心中有一个预判，哎，我吃这个药我的药效如何，我能控制在多少，我到底应该减量还是加量，对不对？这样是给到医生和你自己都有一个参考啊。
1: 那刚黄主任也说到这个抽血啊，那我们在抽血的前期需要做哪些准备 啊？
0: 第一，血脂采血一定是空腹啊，如果你吃了东西，那这个结果肯定就不正确了。所以一般建议大家呢空腹采血。那这个空腹呢，我们以晨间血，比如说你晚上10点钟以后，你就不要吃东西了，不要吃这个，特别是一些高热量的东西，避免影响它的一个血脂的异常的结果，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空腹8到10个小时，并且在验血前一天晚上啊，不要吃的太丰盛了啊，
1: 不要吃太饱。
0: 哎，对，要不你去吃个火锅，这烤个串儿或者干嘛的，第二天起来，你这个验血的结果肯定是很异常的啊。所以说，大家在验血的前一天清淡饮食啊，然后呢，你记住空腹8到10个小时，然后晨间验血啊，就足够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黄主任细致的解答。那今天呢，黄兆奇主任呢是结合我们的这个热点哈，为我们讲解了血脂超标的这个预警信号。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重视血脂管理，抓住我们的黄金窗口期，守护好自己的血管还有心脏的健康。那再次感谢黄兆奇主任的专业科普还有暖心分享。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后，目前强度逐渐减弱。台风过境后，登陆点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市面树木倒伏，沿街铺面受损，一片狼藉。由于预警及时，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未收到有因此次台风过境而带来的人员伤亡情况。广东应急广播记者张宇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2026年7月26号，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现在是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任平半岛。就在今天的凌晨3点50分，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中心最大风力14级的强台风在这里正式登陆。在我身旁呢是一棵很粗壮的大树，因为枝繁叶茂啊，所以在这一次的台风过境的过程当中呢，被吹倒伏在地，是连根拔起。而在我对向的车道呢，是一片店铺及厂房，这些铺面的招牌和门面大多也都被损坏了，因为这里是台风正面登陆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台风眼经过的地方。所以在昨天晚上为大家直播台风登陆时的画面呢，看起来是很平静的，甚至一度是无风无雨。但其实在登陆前后的时间，台风红霞给这里带来的风雨非常狂暴的，这也导致在惠东县的部分绿植啊、建筑物啊以及街边的这些装饰绿植等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但是因为预警及时工作在前，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未收到有报因此次台风过境而带来的人员伤亡的情况。同时在街边也能够看到大量来自于电网、电信运营商、水利等等基础设施单位的抢修救灾车辆，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早早的来到了这里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

0: 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随着台风过境远离，我省各地市呢也都在逐步的对应急响应等级采取了适时的调整，发布了五停通知的地方呢都在逐步的放开，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台风过境带来了大量的降水和强对流等等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仍然存在引发次生灾害较高的这种风险，防灾工作仍然是不可松懈的。广东应急广播记者张宇航在惠州任平半岛为您发回现场报道。
1: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5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3.7度，东经113.9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4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1995年，命运猝不及防地给16岁的张伟超按下人生黑暗键，他的视力急剧衰退，父母带着他辗转求医，最终确诊1级视力残疾。张伟超从没想过 自己的人生才刚要展开，就被贴上了盲人的标签。辍学在家的日子里，张伟超把自己的世界封闭起来，直到有一天，他的两个妹妹念海伦·凯勒的自传给他听，文字像带着温度的溪流，缓缓躺进他灰暗的世界。从那天起，写作成了张伟超与世界对话的方式。30年来，张伟超把对生活的感悟、对家乡的热爱都倾注于笔墨之间。清晨的鸟鸣、田间的稻香、家人的关怀、视障伙伴的坚韧，都成为他笔下最动人的素材。他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字里行间常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最终，他用坚持编织的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首先，我们来欣赏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成人组二等奖的获奖作品，来自惠州市张伟超的《光从未离开》。
8: 美文欣赏。
7: 光从未离开，惠州张伟超。指尖轻触手机屏幕，响起读屏软件温润的播报声。打开微信，是武先生发来的文字消息。他说：张老板，周末没空过来菜园收菜，麻烦您吩咐工人配送到我家来。我回复消息：好的，武先生，周末准时配送。我又点开共享菜园其他客户发来的消息，一一回复。我的眼前虽然没有光影流淌，心里却盛着一片澄澈的天地。作为一名视障者，我原以为此生就在黑暗的樊笼里永远出不来了。是科技的温度和政府的关怀，让我在村里那块闲置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光。我曾经也有一双好眼睛，高三那年，我的视力突然丧失，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诊断我患上了青光眼，目前没有治愈的技术。我还记得那时的恐慌与无助，我上不了学了，美好的憧憬如破碎的玻璃，扎得我双手鲜血淋漓。我的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走路、吃饭、拿东西都变得困难重重，挫败感不断地冲击内心。我再也看不到别人的表情、眼神和肢体语言，难以像从前那样顺畅地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感觉与世界隔了一层厚厚的屏障，仿佛被孤立了。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我接触到了读屏软件，接触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身影，如一束光，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我忽然明白，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面对黑暗的勇气。身体残缺从来不是剥夺一个人追求梦想、实现价值的理由。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都是做按摩，这是一条适合我身体状况的路，既稳定又有不错的前景。我的心燃烧着一团火，我热爱文学，也想和保尔一样成为一名作家，用笔墨书写自己的人生。于是我没有理会大家的质疑和担忧，毅然走上了文学之路。我看不见，但有读屏软件，我尝试用五笔输入法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当文字成型的时候，读屏软件就会爆出我写的内容，那声音像天籁，像直面命运的回响。可现实的残酷终究还是给了我沉重一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各个角落。一个作家想要在众多的声音中脱颖而出，想要通过文学创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变得愈发艰难。十几年过去，我一无所获，父母也老了，得考虑生存的问题了。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大多还是做按摩，我对按摩没有偏见，只是不感兴趣。有个见识很广的同学问我，你听说过共享菜园吗？我摇头，没听说过。同学说，共享菜园参考的是共享单车的模式，现在很多城里人都有一个田园梦，却苦于没有土地去实现。你在村里不是有块闲置的土地吗？
3: 为什么不利用起来搞个共享菜园，与他们各取所需？你不用考虑视力不好的问题，你只需要把规划做出来，剩下的安排人就行。我眼前一亮，仿佛有一盏灯为我指明了方向。我看不见，但有读屏软件，做规划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项目在国内刚刚兴起，在我们县的市场上是空白，有非常好的前景。同学把一些成功案例发给我看，并分析说，我们村离县城不远，只有10分钟的车程，交通便利。我的那块闲置土地就在村道旁边，政府为了打造美丽乡村，又在附近那条水渠旁边修建了一条绿道，环境非常的优美，很适合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可行，跟父母说，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的父亲有多年务农经验，母亲更是新型职业农民，在华南农业大学培训过，可以给我技术上的支持。但最大的难题是，我家并不富裕，投入资金从哪里来？也是同学给我出的主意，我来到了县残联。县残联就业所所长听了我的创业想法，满是赞许。他说，正好广东省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残疾人公益赛惠州市选拔赛即将开赛，我可以把共享菜园的项目做成 PPT 报名参赛，只要获奖了就会有奖金和项目扶持。有了读屏软件和同学的指点，做 PPT 并不困难。那年七月，我随县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市区的比赛现场，全市共有100多个残疾人的参赛项目，奖项只有24个，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我那颗火热的心顿时暴露在室内的空调里冷了下来，七上八下。轮到我上台路演的时候，我才摒去一切多余的念头。我有诗歌朗诵和读书会分享的经验，发挥得很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皇天不负有心人，结果出来了，我拿到了铜奖，有了众创杯的奖金和乡村振兴对共享菜园的专项扶持，我的项目终于可以开启了。我在村里原本有16亩闲置土地，又在周边租了20亩，平地、通渠、划分小块，完善配套设施。我每天都会来到施工现场，听拖拉机、挖掘机的轰鸣声，听工人的说话声，听泥土打破沉默的欢呼声。我务求做到最好，精心规划每一个细节。在菜园修建了一个食堂，提供烧柴火的灶台，客户收获后可以享受真正的绿色就餐。挖了一眼鱼塘，让菜叶菜头成为鱼的天然饲料，鱼的粪便便融入水中化作肥水，用来灌溉蔬菜，形成菜养鱼、鱼肥菜的生态循环。安装了监控，客户可以随时留意菜园状态，吃上放心菜。创业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说实话，我也会担心项目能否成功，担心自己的视力会成为最大的阻碍，担心那些看似美好的规划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可很快，这份担心就被温暖与鼓励驱散了。项目落成那天，县残联联系了县融媒体的记者，为我的共享菜园做了一期专访，加上亲戚朋友的大力宣传，36亩地很快就被认领一空。我加了所有客户的微信，通过读屏软件这座桥梁与他们建立了联系。2023年，我带着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共享菜园项目，再次来到了众创杯的赛场。这一次，我更加从容，更加坚定。结果不出所料，收获比上次更大，我拿到了银奖。与此同时，我重新拿起了纸笔，我发现曾经的文学梦想没有按照预期的轨迹发展，却在新的领域里找到了文学的价值。我可以用文字记录下共享菜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人们在这里的欢声笑语，记录下乡村的变迁与发展。不久，我的2篇散文分别拿到了第3届我们的文化生活绿美广东主题征文3等奖，广东省第4届乡村振兴故事征文最佳调研奖。读屏软件奏响的音符成了颁奖台上最美的乐章。
7: 后来我又在手机安装了豆包智能助手，起居出行和管理菜园更方便了。你前面是一条平整的十分小路，大概四米远的路旁有一把锄头，请小心。你前面有三个人在菜地种菜，一个穿黄色衣服的男人，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女孩，应该是一家人。打开豆包视频，他把他看到的一一播报给我听，我就像有了另一双好眼睛。晚风渐起，送来灶台的烟火气和炒新鲜蔬菜的清香，有的客户带着收获离开，有的客户留下来，或家人或朋友欢聚食堂。我又打开豆包视频，对着沉静的菜园听他轻声描述。夕阳泊在鱼塘水面上，泛起金色的波纹，西红柿结了很多果子，有红的有绿的，黄瓜藤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两只白色的蝴蝶飞来盘旋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我闭上眼睛，却阻止不了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光从未离开过，它早在时代的春风中，脚下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长成一束希望之花。
9: 张伟超老师您好。
10: 啊，你好老师。
9: 首先祝贺你在咱们的广东省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当中呢获得了二等奖啊。
10: 哦，谢谢。
9: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10: 它其实跟总体来说就跟共享单车差不多，我出地你们出钱，就是来认领我的地。我们一般都是有几种方式的，一个是纯托管它是就是比如你来我这里租地，你没空，你因为距离比较远的话，你没空的话，你可以纯情托管，就我们这边有工人帮你纯情打理，我们那里有个监控它，你可以随时留意你，就是你认领的这块地的菜的长势。我们一般是用有机肥的，是鸡粪之类的，鸡粪、牛粪和猪粪那些，他可以知道，可以是很放心的了，很放心。然后再有一个模式就是，半托管的话，你就是你有时间可以来，没时间可以不来，就是交给我们这农场那边打理。那再有一个就是就不托管，不托管就完全交给你们这些客户，交给你们客户完全管理。这什么都你来我们农场就提供种子和农具之类的，那些有机肥也是有机肥也是有偿提供的，也是提供的，因为包括在你们租金之类也是可以提供的。
9: 别人可能委托你们来种菜，然后他收获了可以拿回家去食用，是这样吗？就是这些菜都是特别的天然，有机很健康的，是吗？
10: 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些有机肥料，鸡粪啊。多数就是鸡粪，因为我们农民是龙门三王虎子鸡非常有名的，所以很多鸡场，那很多猪粪也是很多，也会有很多人养猪，那些猪粪也有很多的，就是一般用这些比较放心的，也是一个亮点。
9: 听起来是一个还挺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啊！你看，你有线上的对接，你还要去到，可能你要去到菜园里面，是你本人也要去，对不对？
10: 也有。其实我也不用我怎么，就是我们客户之间有一个群沟通，大家沟通。其实工人我一般都是请那些，我对农业其实怎么说呢，我对那些病虫，因为我视力不太好，对那些病虫害我也看不太清楚，也是有专业的作物，就是请了一些我们村的很多很有经验的那些人，很有经验的那些帮忙打理了，他们帮忙就是种菜呀，还有管理之类，就是发现病虫害的之类都是他们，我就做不了了，因为视力毕竟有影响，看不太清楚。
9: 你主要负责哪些方面？
10: 就是跟客户对接沟通啦，这主要就是这些。
9: 那这个时候毒品软件有起到它的作用了，是吧？
10: 肯定的，我们都是靠别人，我说实话，我们都是都是微信联系的，有什么跟客户沟通都是通过微信那些联系的。
9: 那您觉得做共享菜园最大的挑战对你来讲是什么？
10: 最大的挑战当时就是，其实一开始 刚做的是很担心的，就是担心做不成的，那个时候总担心啊。不过幸好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项目是刚刚开始，也是刚开始竞争力不会很大，也加上我们县那里现场连接也融媒体也很支持，也有媒体来采访我们。刚拿到中创杯奖的时候，他就融媒体就来采访帮我宣传，那个时候。
11: 所以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客户了吗？你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了？
10: 基本就是我，因为我地方不算很大，才30亩左右，基本就是基本已经全部租出去了。
11: 哇，那这个还是相当的可观的哈。你刚刚其实也跟我说到，说你是后天啊，这个眼睛出现了这个视力的问题，是在高三那一年。其实前面的可能十几年的这个人生都是可以看见的，
10: 对。
11: 然后突然之间在高三那个时候，视力就是戛然而止没有了，这当时对你来说应该非常大的这个重创。
10: 对，也是有，就是当时感觉是挺有点就是悲观的了，感觉就是突然就是看不太清楚，就感觉那时候完全脱节了社会，就是以前那些接触的同学朋友都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去接跟他们沟通的，不愿意跟他们接触的。后来感觉也没什么，后来就慢慢就是感觉没什么，大家其实感觉心的力量真的很大，真的很重要。我们感觉心灵的力量真的很重要，其实这些有自信有勇气走出去跟大家沟通，就比如我跟你的沟通接受，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最主要就是平等的，只就思想，大家的这些思想全靠是大家都是思想沟通嘛，都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感觉就没什么，其实自己很，
11: 你是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呢？本来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又愿意就是跟大家接触。
10: 那个时候也是毒品软件，我当时候我就那时候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后来接触毒品软件我就开始用电脑听书，那时候手机没有手机，那时候还不是用智能机的嘛，那时候就是只有电脑，就是听书啊，听那些书，感觉听那些网络，以前听到网络小说，感觉也是，后来又听那些励志书啊，感觉我就听啊史铁生啊他们啊，感觉他们也是挺难的，感觉他们行应该自己也能行了嘛。我触动最大的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所以我就对这本书，后来我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篇读后感我也拿过很多奖了，这个读后感我写了以前广东文化学会啊，还有什么其他那些征文，还有河北省作家协会的征文，我也写了这篇，就是写我的受这篇文章的启发，就是靠受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才走出来的感觉。
11: 所以这本书等于也是你生命当中众多光当中的一束吧？
10: 对啊，
11: 是吧？
10: 对啊，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根本就没不会，当时那个时候就比较沉迷那些武侠小说，就不会看这些名著的。后来就视力不好才看这些名著、那些励志书的，所以才触动那么大那时候。
11: 有相当一部分的盲人朋友可能选择的职业就是从事按摩，对，但是当时有人给你建议，你是很明确就拒绝了。
10: 对呀、啊，当时因为我当时其实我也学过，我在惠州那里也学过一期按摩的，也学过，但是学了这我也没做，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感兴趣，但是我感就是选择了走文学之路，当时那时候啊比较有理想那种，后来可能是自己水平不够吧，还是怎么，也是受网络影响，那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经常在杂志那些发表小说的，其实散文我是这两年才会开始写的，以前都是以小说为主的，那时候
11: 就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那种。
10: 对啊，那时候就是写小说，就是在杂志那里发表，那时候后来就是受冲击，那杂志就不好，哎呀不好做，不好投稿，那时候受网络冲击，做纯文学就做不了，那时候
11: 这次拿了二等奖啊，就是未来还没有，有没有想过要再冲击一下一等奖？
10: 怎么说呢，想就是想的，但是感觉自己还是缺少，就是缺少一点就是知识储备啊之类的，又感觉这还要学习一下，认真学习提升一下才行。
11: 好，那继续加油，我期待在未来的比赛当中继续看到你的作品。
10: 好的，
11: 谢谢张老师。
10: 谢谢老师，谢谢。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7: 嗯，
6: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7: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7: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7: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7: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7: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7: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今年我们
7: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7: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7: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10: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9: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10: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9: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10: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11: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正火热开赛，韶关福彩积极融入文旅盛世，在赛场外围设立福彩公益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观赛之余近距离感受福彩，进一步了解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云浮福彩同样积极融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赛事，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段时间广东持续高温天气，为表达对销售一线站点的关爱，给站点工作人员和彩民创造清凉环境，珠海市福彩中心开展2026年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全市福彩销售站点送上实用的防暑降温日用品风扇，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销售站点消暑。日前，云浮福彩积极助力云浮市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即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云浮福彩在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福彩宣传，送上一批救助物资。云浮福彩依托全市福彩销售站点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将部分福彩销售站点改造为公益驿站，配备饮水、应急充电等设施和防暑物资。这些站点既宣传公益福彩，同时发挥救助引导作用。当遇到困难群众有需要时，公益驿站协助拨打救助热线，提供临时休息场所等力所能及的帮助。云浮福彩于日前赴豫南县东坝镇双凤村龙塘村，对村里困难老党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开展活动之前，云浮福彩提前与各相关部门、村党群服务中心对接，梳理出村内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名单，详细了解每一位老党员的身体、家庭和经济收入等情况。开展慰问活动当天，由村干部带头走访，慰问组工作人员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老党员讲述当年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岁月，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中山福彩日前开展系列走进社区公益活动，在东区街道远洋社区，中山福彩设置了福彩便民服务摊位，由专业口腔机构、眼科机构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健康筛查、视力检测等服务，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在西区街道西苑社区，中山福彩设置福利彩票宣传体验区，让大家了解福利彩票肩负的公益使命。原来买彩票不仅是有机会中奖，同时也是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能够帮助他人。大家纷纷购买福利彩票刮刮乐即开票，体验随手买做公益的乐趣。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惠州福彩综合管理服务人员提质升级暨销售赋能专项培训日前开展。 培训老师立足一线销售实战经验，围绕责任彩票理念、福彩公益宣传、服务水平提升等板块展开系统授课。在责任彩票理念方面，课程重点引导销售人员强化责任意识，规范宣传行为，倡导理性购彩。在公益宣传方面，系统分享了公益金使用成效、公益项目展示等宣传要点，指导大家做好公益宣传。在服务水平提升方面，从服务礼仪与沟通技巧等维度切入，分享了如何通过细致服务增强购彩者的信任感，推动服务从标准化向精细化迈进。日前，广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专项演练培训，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教练人员结合办公场所特点，详细讲解了火灾成因、预防措施及初期火灾扑救要点，并演示了干粉灭火器的正确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上手操作，亲身体验灭火过程，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技能。韶关市福彩中心于近日组织开展全市福彩站点销售人员服务能力提升暨安全生产培训。本次培训紧扣福彩一线经营服务核心需求，特邀行业专业讲师授课，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为参训学员带来一场系统化、专业化的业务赋能培训，全方位强化站点合规经营意识、安全理念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期，湛江市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市福彩代销者能力提升系列培训。此次培训紧密结合当前一线市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课程设置以实战为核心，在夯实基础业务的同时，重点强化创新营销能力。课程针对性强，既涵盖合规经营、福彩知识、库存管理等常规业务的详细讲解，又包含了公益宣传、 AI 技术应用等内容，助力销售员熟练掌握福彩游戏规则、公益宣传等技能，全面提升站点服务能力，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近日，梅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福彩站点经验交流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经验分享加座谈互动加问题答疑的形式，聚焦站点标准化建设、优质服务提升、合规安全运营、营销创新、公益宣传等工作，重点分享了公益宣传的实战技巧，引导站点打破传统宣传局限，依托新媒体平台传播福彩公益理念，宣传福利彩票公益成效，倡导理性购彩等，通过短视频、图文科普等形式，生动展现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的公益属性。近日，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布公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召福利彩票专营投注站。本次征召工作面向具有广州市常住人口或持有广州市居住证的中国籍内地居民以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开展，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或单位可通过广州福彩网、广州福彩微信公众号、广州福彩微信服务号、广州福彩 APP 三个渠道进行申请。本次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
12: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10: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2: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10: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9: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13: 节目继续，接下来咱们要跟大伙儿来说一件发生在深圳街头的新鲜事儿。

0: 部分福彩站升级成了公益驿站，目前首批已经有近百家福彩站完成了升级，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这些户外劳动者，还有周边的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各种便民服务。从喝口水、充个电、歇个脚的这些细微处入手，让福彩公益金变成了大家触手可及的社区公共资源，真正打通了服务民生的最后一米。那么这个公益驿站到底长啥样呢？能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一些实惠？咱们详细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福彩站有了新身份，成了暖心小屋。咱们来讲一个真实的场景。正午时分，烈日当头，一位环卫工人满头大汗地路过一家福彩站，站点销售员主动推开门招呼说，叔叔阿姨，中午啊，外面太阳太大了，快进来歇一歇，咱们这儿是福彩公益驿站，大家热了累了都能来歇一会儿，喝点水。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深圳越来越多的福彩站上演着。深圳市福彩中心销售部负责人说，深圳福彩从今年开始陆续把福彩站升级为公益驿站，让福彩站不只是卖彩票的地方，更是我们践行发行宗旨的一个创新探索。那么第二个变化是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满足的都是刚需。大家可以走进一家公益驿站看一看，便民服务设施真的是啥都有，冰箱里放着清凉的饮用水，渴了能够随时喝，微波炉可以加热饭菜，自带午饭的户外工作者不用再吃冷饭了，手机充电区解决了大伙的电量焦虑，便民服务箱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些常用药品、创可贴、纱布、消毒液这些应急物品，还有爱心雨伞、针线包、简易维修工具，全部免费使用。有环卫工人接过水杯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他说，这个地方真好，很贴心。烈日下的环卫工、奔波中的骑手、雨中的赶路人都能够在这儿驻足歇脚，这些服务看似微小，却实实在在地暖到了人心里。而第三个变化是，不光能歇脚，还能够了解政策，这就是福祉直通车政策角。在公益驿站当中，专门开设了一个福祉直通车政策角，摆着深圳市民政局整合的各类宣传手册，高龄老人津贴怎么申请，长者助餐去哪儿吃，居家养老服务怎么办，还有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者重大疾病关爱基金的申请指引等等，大家在买彩票的功夫顺手就能翻一翻，找到生活当中需要的资讯。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希望把福彩站打造成一个集爱心互助、便民服务、政策宣传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就像一辆福祉直通车，把各类惠民政策给老百姓送上门，讲透彻，帮到位。目前深圳首批近百家福彩站已经升级为了公益驿站，更多的暖心站点还在持续落地，未来所有符合建设标准的站点都将纳入公益驿站的覆盖范围，服务功能也会不断的丰富。其实这一个小小的公益驿站，正是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一个生动注脚。一家福彩站过去只是一个卖彩票的地方，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能够给户外劳动者递上一杯水、给手机充上电、给政策找到家的暖心小屋。福利彩票的公益初心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在深圳街头近百家福彩站里，在那一杯清凉的水里，在那一份热好的饭菜里，在那一把雨天的伞里，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广州，这里的故事同样温暖。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了广州市慈善会

0: 黄花岗街双百工程社工站开展了一场特殊的入户探访活动，名字叫2026年福彩圆梦行动微心愿善暖万家。在活动当天，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党员志愿者和社工们组成了服务小组，深入社区走访了十户困难家庭。他们的任务也非常明确，就是把微心愿物资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传递到基层困难群众身边。大家可能会问说，这个物资不是放下东西就走就行吗？还真不是。为了让走访更加专业更加规范，社工们在入户之前专门给全体志愿者做了一场岗前培训，怎么和困难群众沟通，怎么保护隐私，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处理，都讲得清清楚楚。培训结束之后，志愿者和社工们分成了五个小组，带着物资出发了。他们走进每一户家庭，坐下来细心地询问居民的身体状况和生活困难，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送上暖心的鼓励和慰问物资。能够现场安装调试的微心愿设备也都一一帮忙调试好。在这一次探访当中，有一户家庭让志愿者们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有听力二级障碍困境儿童的家庭。孩子因为听力缺陷需要长期进行康复训练，学习进度也受到影响，家里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哥哥，经济压力不小。孩子的愿望其实很小，就是想要一台学习台灯改善学习条件。当志愿者把这一盏崭新的台灯送到孩子家中安装调试好，柔和的光亮洒满书桌的那一刻，孩子的家人非常感动。志愿者们鼓励孩子要坚持康复训练，同时也努力学习。一盏小小的台灯照亮的不只是一张书桌，更是点亮了一个孩子追求知识的梦想。其实这样的故事不是偶然，微心愿善暖万家这个项目从2019年就启动了，截止到今年6月30号，已经累计帮助了83464户困难家庭圆梦，惠及群众超过了25万人次。广州福彩持续助力这个项目，每年都投入资源支持困难群众实现微心愿。近年来，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还成立了全市首支福彩志愿者服务队，陆续开展了适老化微改造、节日慰问、环卫工关爱等专项行动，把公益的触角延伸到了社区生活的多个层面。你看，深圳的公益驿站是把福彩站变成服务站点，让户外劳动者和社区居民能够随时歇脚、喝水、充电。广州的圆梦行动则是走出去，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家中。一个是请进来，一个是走出去，两座城市，两种方式，但是背后是同一个理念。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02083491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目前热带风暴级台风红霞已经进入到广州从化区境内，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红霞经广州从化、清远、韶关之后，将在27号的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到湖南南部。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白云机场各航空公司根据天气的影响进行了调检。截至今天上午10点，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深圳航空等部分的航司已经取消了进出港航班377班。梅州台报道，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梅州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的降雨可以达到200到250毫米。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已经发布了秦江洪水橙色预警，请沿河五华县的龙村镇、梅岭镇以及相关的村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针对五华县龙村镇部分区域出现了漫水积水的现象，五华县应急救援大队40名指战员已经前至龙村镇，在宫前村处置山体塌方、赴洞口村、无锡村开展人员转移工作。东莞台报道，广深改扩建项目穗莞段首次主线交通转换昨天凌晨顺利完成，项目建设迈入到全新的施工阶段。广深高速日均车流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被誉为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本次交通转换路段全长2.7公里，分2次实施，首次将广州方向的车流转到了扩建侧，第二次计划在8月的上旬将深圳方向的车流转换到原广。

0: 州方向的车道。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了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6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3.8度，东经113.8度，也就是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4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2026已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圆满落幕。本届 WAIC 展会面积是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那在4天的展期内呢，人形机器人、算力集群、 AI 穿戴设备全线亮相，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的概念，而是全面走进工业、商用和家庭全场景。那大家呢，既惊叹于机器人灵巧作业的前沿技术，也非常好奇底层算力如何支撑全行业的 AI 落地，更关心啊，消费者什么时候能够用上成熟的智能硬件。本期节目米雪我呢邀请了全程扎根展会一线、刚从上海返京的 AI 行业资深观察者杨毅 AI 说的主理人杨毅老师，为大家拆解本届 WAIC 的全部核心趋势。杨毅老师呢，我知道您是过去4天啊全程是泡在了大会现场，您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者。您现在是在北京对吗？
5: 对。
4: 那杨毅老师，您是
5: 回来的，
4: 而且回来之前跟我说你这个鞋带都断了，是不是？
5: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说每天暴走2万步、暴走3万步，我基本上是在差不多中午12点左右，然后我的手表就会提醒我，哎，你的步数已经超过了差不多2万步的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没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因为我个人就平时运动比较多，所以这个体力对我来说，哎，觉得还是 OK 的。但是我一直到要走的那天下午，然后在高铁站候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竟然有一根鞋带都断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家每天都到底走了多少步。
4: 除了展商之外哈，每一天都泡在这个场馆里面的会有哪一些人，你有没有观察到？
5: 我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热。当然首先的话，咱们可以理解为天气的热，刚好那几天那个也是刚刚入伏嘛，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但是即便如此呢，就是观众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涨，大家应该也从不同的渠道都看到过观众的热情非常高涨。然后像往年的话，因为今年是我第3次过去，我个人的感受也是从一个这种普通的围观者的这种视角，然后慢慢的转变为，哎，一个接近于这种专业观众， 动，然后包括这种产业的一个观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一个变化。今年当然是最热的一届啊。
4: 为什么是最热的一届哈、杨老师？因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IC 已经是举办了第九届啊。当然了，就是它的热的因素我们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像我们有看到国家领导人也是参会了，然后致辞了，现场呢整一个展会的面积也是突破了10万平方米啊，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而且呢是有超过300款的产品是在现场是实现了全球的首发，那人气非常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它和以往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这个发展应用落地已经是进入的非常迅猛的一个时间点了，已经开始推动各种的这个落地应用了，商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那您在现场最大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您观察到它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您觉得是在哪？
5: 那好，那就分析一下原因。首先呢，从这一波的 AI 浪潮之后，然后经过了这几年，大体上来说是完成了一个公众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然后市场教育，这是第一层。所以呢观展人数会非常多，像往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从事这个行业啊，然后跟这个相关的，但是今年的话它这个观展的人数也非常多，它更扩大了，那个参与的人的来源的维度也会更多。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经过了这几年之后呢，然后整个产业确实也都发展起来了。如火如荼的，大家也都看得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参展企业啊，等等也是非常多的，产品落地也是非常多。经过这些年发展，所以呢整个产业起来了。而到今年呢，还有你刚才也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规格是提升了的。对吧，像往年的话更多它还是一种行业的技术性的这个行业
4: 的更多一些。
5: 对对对，但是今年的话它已经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大会，它更多的是已经成了这个你观察这个技术走向之外，它同时还产业落地啊，包括未来竞争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这个全球的治理，对吧，咱们也看到签署了相关的文件，成立了相关的一个组织，它的规格是会更高了。所以综合这几个层面来看，然后也是助推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热度。
4: 对，刚才你提到的那几个点的话，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哈。那我们就围绕就说这一次的这个参展的这个企业来说，您觉得它呈现的哪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包括我们其实在做直播之前我们前期有沟通过，是包括你理解的智深智能还有就是 AI 算力的，他们在这个展会上面呈现了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吸引的一些新的一些特点和趋势哈，能不能跟我们展开说一说？我们先从这个智深智能开始说起吧，因为智深智能是今年的话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吧。因为展商的话是从去年是80多家一口气冲到了200多家，那当然这个载体很重要的就是机器人嘛。然后呢工信部在展前的话还给出了预测，说今年全国人形机器人整体的产量是有望突破10万台，这个数字的话如果是落地到展会的这个框架上面，您觉得是如何去理解和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具象化的表现？
5: 具象化的表现先说感受吧。今年的话就是你会看到非常多机器人不同形态的，然后它会非常多，从一层的这个甚至还没有进这个馆，然后包括街头你都会看得到哈，很多的不同的机器人都导览
4: 氛围感拉满了已经。
5: 对对对，然后它直接就氛围感拉满，你一进大厅然后到处都能看得到机器人，甚至这个多到你就觉得哎，我已经是有点司空见惯了啊。然后大概就是对这个首先它是非常多，然后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它的形态会更

0: 更多的形态，我想您可能也刷到过，比如说像那种机器马，
1: 是，
0: 然后呢，甚至呢还有像螃蟹一样的那种的，它是形态会更多样。另外呢，它还有就是之前的话，比如说人形的话，它可能都是要去做手的，对吧？有这种
1: 手
0: 指，对对对。但是呢，现在的话，它更多的它会更务实，然后不见得会一定要去做手，然后它有的可能用抓夹的形式。那身体的话，它以前也会追求人形，但是现在更多的，哎，我是不是就用其他形态也是 OK 的？之前也会做这种双足啊，那今年的话，轮式啊什么的，履带啊这些不同的形态，对，然后它都会出现。也就是说，其实今年来说，企业多了，展商也是会更务实了，因为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从往年的这种表演的展示，然后到今年它是更注重我去落地，我去干活，我集体上班了都，所以呢它会根据这种需求然后去倒推我到底应该什么样的形态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就可以，这是形态的变化。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这个产业链是在变，可以用后来形容吧。之前的话我们会说，哎，有做大脑的，然后有做这个本体的呀，然后什么的，但是今年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更细分，比如就有专门做手的，那专门做手的里面它还有专门就做这个手指上这种触感皮肤的呀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专门做关节啊等等，也就是说这个产业链它是在变厚的。就像我就遇到一家企业，他就是专门做这个灵巧手，他这灵巧手做的，至少在现场你会看得到他那个灵巧手的灵巧程度已经是非常高了。那个展台当时就是我是被吸引过去，非常的火爆。他在做什么呢？是那个也一个人形机器人，他那个灵巧手在折那个气球。长条的，然后把它折成一个小小的机器，小小的狗的形状。咱们知道像那个气球的话，它那个材质非常柔软嘛，它又是长条的，你稍微动一下它的可能形状就会发生变化，你要稍微重一点它就有可能破，但是你要轻的话它就有可能脱落，对吧？但是呢它在几分钟的演示中就非常的灵巧，然后把它折成狗的一个形状，而且呢它不仅是这一段，那段时间它折了好几个，折了好几个。所以呢这个的话也其实也是说它这个灵巧手的技术难度，因为它技术难度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行业一直在突破的一个难点，那今年来看的话它确实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当然做灵巧手还有其他企业，每一家可能有，
1: 刚才您说到那个折那个气球哈，因为我看过您的视频现场，但是可能现在看直播听我们分享的很多网友他们可能不知道折叠气球它在几分钟内能完成这个事儿，其实难度到底是有多大，它突破了哪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障碍。
0: 就像咱们刚才所聊到的，像那个气球本身嘛，它是这种材质，它的柔软容易变形，然后你的力道而且你每动一下它的形状啊位置它都会发生变化。
1: 是，
0: 那
1: 哪怕人折叠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动作的话对于咱们人类来说可能就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机器人来说它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学习，这里面涉及到两点。第一个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它这是一个很长程的一个动作序列，那还要在接触过程中不断的去感知，然后判断，然后调整他手的这样的一个力度。这里面就考验的机器人，像之前我们知道要运动智能，它的会跑会跳，对吧？像咱们之前比如说春晚上的跳舞，然后亦庄马拉松的跑步，这是它机器人运动智能。但是呢它如果做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就意味着它这个接触智能也相对来说是要更难一点的。接触智能也就是今年我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机器人的话它如果想要真正的去干活，进入咱们的生产呀生活以及一些公共场景当中，一定是要用到这个手的，可以说手是它能够进入真正的物理世界的最后的一公里，大概可以这么说。所以呢它手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
1: 所以呢其实说到机器人呢，大家第一时间可能关注的不是他们啊，我会跳舞，然后呢我会练武术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养老它到底能不能帮我们，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居家的保姆，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机器人发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那刚

0: 物件或者是应对不同形状不同情景下面的一些更复杂的一些需求。
1: 你提到的这个场景的话已经是到了家庭的一个场景。按照现在我所了解到的机器人它这个工作能力来说，大体上来说是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现在呢是在这种工业化的场景下，像因为工业场景的话它会相对标准化，它完成任务会相对容易一些。目前的话是在这个工业场景中有一些初步的实践，包括咱们知道的比如说他去那个汽车的装配工厂啊，然后一些物流的场景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确实是有一定的实践了。然后这是工业场景。第二个呢就是说商用场景，包括这次也会在现场看到，比如说一些智慧药房啊，然后一些零售店呀，像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商用场景的一个运用，也进行一个实践过程中。那么说回你刚才提到的家庭场景，其实家庭场景相对前两种场景来说它是更复杂的，它的长尾会更多，然后更为复杂一些。三个场景来说，家庭场景应该是最后才进入的，但是也不意味着目前的技术产品它还没有达到进展。因为我也接触到有这种专门做这种家庭场景的企业然后因为我在现场也就看到有这种小的机器人对啊，咱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这次机器人的形态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对吧？它不见得都是全尺寸的人形，它有的是小尺寸的因为像家庭场景的话，它可能未必都需要那么大的全尺寸的像我看到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尺寸的。就还挺可爱的。另外一个呢，它这个不是双足的，它选择这种轮式啊，选择履带的这种也因为它现场
0: 就是可变形的。
1: 对，它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场景它会去适配。我所看到这个当时它有一个展示嘛，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在走那个平衡车，它在从这个地上往那个平衡车。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就是这对咱们人类很简单，就是一个抬脚的一个动作，但是对于家庭机器人来说它可能还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难度。而且对于这个厂商来说，他们选择这种双足还是选择轮式，对他们是一个这种进入这种场景一种更务实的一个选择吧。因为双足的话它确实更迷人，看上去更像人，也更适合这种人类设计的这种空间。
2: 对对对对，
0: 在恐怖谷的这个效应的话其实就会减少了。然后你刚才提到这种比如说是有轮足的那种的话，它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场景里面遇到比如说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平坦的这个地面的话，他们其实就可以很灵活的进行应对啊。刚才你提到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机器人，它其实在家庭场景当中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儿？
1: 比如说它现在有它就是老人的陪护，小孩的陪小孩的陪玩然后会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家务。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一种轮式，因为轮式的话它速度更快一些，它稳定性也更高。他们家就是选择在这种两种方式之间其实是可以切换的。而且这个的话已经不是说技术层面的一个探讨，他们现在拿到了真实的订单。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回答你刚才提到的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家庭。但是呢从总体来说，你像全球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一个家庭它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那真正的能够大规模比如进入你家进入我家，然后服务更广大的这种普通的C端用户的话，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技术啊然后制造啊成本啊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对。
0: 当然这个我理解啊。然后呢刚才你也提到说虽然他们现在整个发展的话还不算是特别的完善哈，还有其实很长的一条路来走，包括要继续完善他们的包括大脑啊和小脑各方面，才能够形成一个我们所理想当中理解的人形机器人啊，这种家庭保姆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的话呢，你刚才也提到说刚才那个小的机器人啊，他也是拿到了订单啊，我想知道这订单量是多少。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完善的这个发展阶段，为什么还会愿意下订单？那下订单的他们的想法和需求是在哪里？
1: 他们目前拿到了30,000左右的订单这说明呢已经有一部分用户是愿意尝鲜。我也跟他们聊过了，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要指望他就去做你全部的你想让他所有的事情，你只需要在某几个场景中他可以给你完成的还不错就够了。对，因为整体来说行业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而不是说某一家企业它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他们就是做这方面专注于面向这种家庭类的。 对，整个行业都属于比较早期，但是呢也不意味着整个行业处于早期，但是呢某一些单点的技术单点的场景它已经可以达到火的程度。对对对，
0: OK， 那我们两

0: 完这个家用的机器人啊，我们也聊聊就是在工业场景里面，其实现在我觉得有一类机器人的话，可能在一些工业场景里面它的应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特别是能够帮人去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或者是说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场景里面帮大家去担起这种比较有风险的一些工作啊。您在现场的话有没有看到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机器人？
1: 我有看到，就你刚才说到工业场景的话，因为工业场景的话，就比如说有一些矿山啊，有一些地下啊，这种管道等等等等，这种的话，因为对人类的劳作来说，可能会比较危险啊，比较繁重啊，反正就是脏活、苦活、累活吧。那这种的话，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它能够经过训练，它能够在这种场景下去替代人去完成这些工作。这个的话，这几年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它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比如说高温酷暑啊，下雪啊等等这种极端的天气场景下，我想你在像广东深圳那边对吧，他们那个交警其实也上岗的比较早，那在现场的时候我见到有一家，他们就把一个交警，一个硅基交警就
0: 放
1: 到了
0: 现场
1: 交通，对对对，像这样的场景呢，我当时问你们现在是处于展示呢，还是说他真的已经在稳定的去干活了，他们说已经比如说像那个在无锡的街头，他们有一些像这种马拉松啊赛事演唱会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去代替人类去执勤了，也就是说目前在这种工业场景啊，这种公共服务的一些场景，它很多时候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这种人类的劳作的。
0: 我知道，就是这一次的话，宇树也是有参与这一次的大会啊。他们带了一台就是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定位是应急救援，然后价格不便宜，是390万元起。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润科的半人马，就我当时也是看到这个展会上面的一个视频的切条，是一个半人马的形状，它的叫轮足机器人，它是面向这个场景是炼钢炉啊、矿山啊，甚至是太空的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啊，让机器人去代替人去不了的这个地方，你觉得是不是具身智能落地很重要的？现在目前很

0: 形态会更满足它在这种场景下执行任务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提到它会不会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同场景下对这个对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咱们刚才聊到了工业场景啊，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啊、家庭场景，它每一种场景它都有不同的一个细分的一个需求。技术的话，它也是处于一个还在持续的一个突破的过程中，所以呢，它针对不同场景会设计一个不同的形态，然后去满足它不同场景下任务的一个需求。
1: 嗯，您的这个分享的话，其实也是很符合这一次展的，它的这个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现在机器人的话呢，已经是从工具变成了我们工友，是往这个趋势来走了。这其实是一次之差，但是呢，其实它背后就是呈现了很多很多新的一些变化。虽然还没有到我们觉得非常理想的这个状态，但是对比去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去年的这个 WAIC， 就对比去年的话，是已经呈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单说机器人的话，它去年的话，可能很多对于它，比如跳个舞啊，然后踢个足球啊，大家还会觉得就很兴奋。但是今年呢，大家可能已经觉得这些的话，我已经见惯了。哎，我给你举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在个就是街头吧，至少像去年，然后大家在街头如果看到有人在遛机器狗，哎，很多人就会哎很
1: 觉得这挺新鲜的，
0: 对对，一定会围观的。拍照什么的，但是呢，我这一次我就留意到大家就神色如常，然后就走过去，甚至没有人多看一眼。因为我如果不是对这些特别留意的，我也可能不会多看一眼。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众对这个东西已经到了，就是我觉得很稀松平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事情。这说明就是就像咱们开头也提过了，就是大众的这种认知啊，然后基本的用户普及已经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已经到了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一个程度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是人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2: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米雪我是邀请了全程扎根展会一线、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 AI 行业资深观察者杨毅 AI 说主理人杨毅老师，给我们从机器人参展企业规模聊到他的多元化机体形态，以及灵巧手接触智能技术的突破和各种机器人落地订单以及应用现状。那我们呢，尽管是没有到现场啊，但是依然可以沉浸式看展。那节目的上半部分的时间快到了，节目下半呢，我们将切换视角，聚焦本届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 AI 底层基础设施、太空算力新赛道以及 token 效率优化方案和 AI 眼镜和全行业 AI 渗透趋势。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7:30。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呢，是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那本期节目呢，米雪我邀请了全程扎根展会一线 AI 行业资深观察者杨毅 AI 说主理人杨毅老师，给我们带来对于展会的一线观察。OK，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想再聊一下哈，关于 WAIC，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看的，因为您是去了全程哈 ，AI 四大高地，北京、上海、大湾区、杭州，这个展会上面是不是也有很具体的体现？特别是啊，我们关注到有没有大湾区的企业去参展？
4: 关注到挺多的。我跟你分享两家很有意思的企业吧。因为前两年的时候，我也有关注，像 AI 生成 ，AIGC 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嘛，然后它生成不同内容的这些领域的公司，我也都关注的。当时我就知道有一家企业，它生成音乐的，它开始就是、
3: 哦、我知道你说哪家企业。因为我自己也有用过。
4: 对，我当时也是。
3: 而且他还可以用粤语来创作，就是生成粤语的歌曲。
4: 是的，我也跟他们有聊过他们这个AI 生成音乐。但是你知道之前的话，我了解他们是在 AIGC 还是在数字世界，然后做这样的一个生成的产品。但是我今年可能你也刷到过，他们也开始做硬件了 ，AI 吉他。对，因为我个人是不会弹的，也没有什么乐理的基础。但是我如果想弹怎么？现场呢，你

0: 就是20-30厘米宽，然后上面没有写，它会有一些显示不同颜色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个小小的屏幕，它会显示那个就有点类似于那个俄罗斯方块或者贪吃蛇那种状态的一个小柱状图，你可以根据上面颜色的变化然后摁下的，就只有两个地方摁，你是同一个手指就在同一个位置摁，你根据不同颜色的变化去调就好了。
1: 它是主导您去弹吉他是吗？
0: 啊，对，你就可以根据它颜色的变化，然后去摁那个按键，
1: 哦，
0: 那个片，然后就直接就出来了，然后旋律就出来了。对，
1: 歌曲是我们自己可以去选择吗？还是说它已经是设定好这个歌曲了？然后呢，就是我在现场的话，如果是我有机会去尝试到这把吉他的话，其实我就像玩游戏一样，就像我们玩的平时玩的跳舞机，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这一次是从脚换成了手，然后呢根据他们的那个落下来的颜色块，然后我们根据那个色块来动动我们的手指，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首歌给弹出来了。
0: 对对对，而且我当时问了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歌是设定好的还是我自己可以，他两种都 OK， 就是他那里面会预设一部分然后可能有不同难易程度的，你随机选择一首都是可以的。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因为他们家自本身就是做这种 AI 生成音乐的嘛，你也可以自己去创作，然后放在这上面自己去弹。我觉得这个的话就真的挺有意思的。吉他降低了小白，然后你接触一门新的乐器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嘛，你包括从创作到最后把它弹唱出来。我之前是完全不会的，我在那儿直接就有人告诉我一下，我直接上手，尽管很笨拙，然后弹出来也不够流畅，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这是第一个。
1: 够了情绪价值啊，这是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
0: 点。对，你刚才提到这一点非常准确，它是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另外呢一个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就是生产力工具的一个例子。因为咱们都是做媒体的嘛，然后就是内容创作，很多时候是需要的，可能在场外啊，在街头啊什么的，会场内或者街头上，然后咱们需要收声，对吧？需要收声，很多时候如果环境音过于嘈杂，那收回来的声音是不太 OK 的。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麦克风，但这个麦克风呢，它通过 AI 的一个降噪，它收的声音会非常好。然后因为现场也试了，就是尽管现场那么嘈杂，然后是就觉得声音是很 OK 的。那这个的话是它的基础功能。那么我想跟你分享的它的那个亮点在哪里哈？基础功能做得好，其实对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它的一个巧思就在于，像我们很多时候用的那个麦，它会有自己大大的一个 logo。对吧？但是这个呢，它的一个亮点之一就在于，它是把那个没有自己的 logo， 然后上面是一墨水屏，然后咱们可以自己把咱们想要放的 logo 也好，或者个人头像也好放上去，对吧？现在大家都老说，哎，你要做个人 IP， 你要有个人的形象辨识度啊，或者怎么样？比如你可以把你自己的
1: 设置是不是输入？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像杨毅 AI 说是不是？每一次使用的人的不同的主人不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输入，然后我们佩戴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墨水屏来显示出来。
0: 对对，没错，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很个性化嘛，对吧？这是目前我所看到的第一款。然后呢，还有呢是什么？它的第二个亮点就在于，因为现在这个 AI 录音卡的事情，你肯定也知道，像今年也是，不能说只今年吧，去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赛道。可能之前很多录音卡，你需要把它贴到手机背上呀，然后你给它挂在身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录音卡出现，你随时记录，这也是 OK 的，非常 OK。包括自己现在也在用这个录音卡，但是呢，这个麦克风呢，它把这个除了麦克风之外的功能，它又做成同时是一个 AI 的录音卡。因为它这个麦克风通常咱们会夹在领口附近，它距离嘴巴稍微更近，然后呢它同时是一个 AI 录音卡，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它在基础功能之外又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1: 操作容易吗？它所谓的 AI 功能是在呈现它输出的内容上面来自动帮我们去做一些总结的功能吗？
0: 它这个 AI 功能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我刚才说第一点，就是它的基础功能的时候，它的降噪
1: 啊，
0: 那 AI 降噪是做得非常好，它那个做得非常好，所以它收声会非常好。那第二点体现呢，就是你刚才提到它是不是会禁药啊什么的，这个是 OK 的。嗯、我说现在这也是录音卡的一个基本功能，它会有这个。

0: 个记录下来，然后给你整理这个纪要，然后摘出来代办啊等等。那个代办呢，还有一个亮点的就是什么？就是它是跟那个腾讯会议那边去合作了，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生态给打通了。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为什么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吉他的话，那个是一个情绪型工具，而这个的话，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一个工具。其实现在做生产力的工具也好，做情绪型工具也好，都很多。但是呢，我就是觉得，之前呢，你可能至少我的经验来看，就他们很多产品可能会有一个思路呢，或者是说，哎，这个 AI 来了，我是不是要把在这个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我堆叠更多的功能？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产品吧，我并没有说要堆叠很多，然后要去瞄准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呢，他们就是做一些把我基本的功能给做得很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找足够准确的一个需求，然后我就觉得这2年一定会出现这种小而美而准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市场的一些企业会出现一些产品。反正这两个产品是我，包括昨天在另外一场的时候，也是问我，哎，你现场看下来有没有想直接就是下单买的东西？我就觉
1: 我
0: 得
1: 刚
0: 这
1: 想
0: 两个
1: 说
0: 我
1: 这个
0: 是，
1: 事情，因为如果我也在现场的话，我觉得我直接会把刚才那个吉他和那个录音笔也下单买了，只是说他要不让我买而已。
0: 那个风的话是要到9月份，对，这两天是你们班去的企业的，反正这个产品就让我觉得眼前一亮，而且它很美观，你知道吗？就像硬币这么大小，你放在这儿，就比如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戴胸针嘛，我觉得放到这儿一点都不突兀。比如说我放个我的头像，或者放一个我的那个视频号的名字啊，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呀。
1: 我觉得可以再建议一下厂商，可以再把它做的设计的更美一些，就是外形上面，就是在这个 AI 的使用功能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一些审美啊，我们美的一些东西哈。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整一个受众的群体会更容易扩大，而且更容易接受。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你在现场的话，应该也有关注到 token 的关于底层的这种架构、底层的设施、AI 的基础的基建的东西哈。您主要是走了哪几个？您觉得哎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有展示一些新品的摊位？
0: 是这样，这个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往年的话，可能更多的目光会投入，会放在比如说，哎，模型多么能打，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迭代。但是今年的话，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之外，然后吸引了非常多的目光。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种 AI 的基础设施这块的进展，今年的话，就是他们很多公司已经把这些大家伙给搬到了现场。包括您肯定也留意到，像今年有十大这个镇馆之宝，不管是这个华为的他们的集群也好，还是中兴的他们也好，直接把那个大家伙，然后都给搬在现场了。这个是直观上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明显。那背后呢，就是反映基本上一个趋势吧。之前的话，可能就是单点的竞争，比如说模型能不能够不够强啊，然后够不够聪明啊，怎么样的榜单的排名够不够靠前？但是今年的话，你从往上的话，就是往底层的话，它可能就是基础设施这一块也没有起来，包括算力啊、芯片啊、云平台啊等等这些企业非常多。然后那中间再往上走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模型厂商依然很多。那还有就是说再往下游走的话，那就是产品啊，产品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咱们再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算力这一块儿啊，比如说举例子，就像刚才提到的，像华为、像中兴啊这些企业，他们在做算力。这个地方我稍微插一点哈，就是呢，算力的话，之前咱们可能了解到了这些，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在太空算力你肯定也听到过。
1: 对，
0: 对对对，
1: 太空
0: 它
1: 算
0: 已
1: 力
0: 经
1: 就等于是说，我们要有更多的这个算力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资源在
0: 对对，
1: 后
0: 空天
1: 方
0: 地。
1: 消耗和支持。但是现
0: 对，
1: 在
0: 因
1: 的
0: 为。
1: 话，等于是说整一个地球的资源其实它也是有限的嘛，所以太空这一块的话，中美两国其实已经是走在了这个探索这个太空算力的这基础之上了，已经是在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太空算力的话，其实，在我们WAIC 现场是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最新的发展。
0: 首先呢，就是咱们顺着刚才来说的话，就是说它已经从这种模型的竞争进入到系统的竞争，那基础设施的这一块的话，一定是要求也会更高嘛。然后像之前的话，至少我去年是没有留意到有这样太空算力的一些企业，今年的话，我留意到是有太空算力的企业，那都意味着其实它对整 整体的要求是会更多更高了。那地面的数据中心啊等等，它会有很多的一个限制需求啊等等这些方面。那现在的话就是空天地一体，当然我也有跟他们聊过，现在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赛道呢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如果你留意的话，也是应该也会发现一些进展，但整体来说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
1: 您具体看到现场啊，是有哪一家企业您是有跟他们聊过，就是了解到他们的最新的一些发展啊，还有这些技术方面的布局呢？
0: 像我了解的，比如说一维宇航，他们就做太空算力载荷的，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目前的话，不管是这个技术的突破，还是说融资啊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进展。
1: 其实我们刚才聊到这个算力啊，我也一直想说，你说这个 AI 工具啊，很快就能想到很多的不同的名字，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但是呢，涉及到这个底层的这个架构的建设，包括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这个叫做 AI 的服务器也好，或者是说叫做 AI 的这个整一个基础设施吧，我们叫 AI infra 这个名词啊，可能对大家会来说是比较遥远啊。但是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如果算力很足的情况之下，其实 AI 就能很快的去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它能计算的非常的快。我知道现场的话呢，您也走访了一家很有意思的企业啊，就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用比较少的 token 能够提升到 token 的这个使用的效率。
0: 因为今年的话，像这个 token 这个词儿，包括 token 经济啊什么的，非常火，也是从这种技术圈，然后可以说完成了一个大众的一个普及的教育。token 现在或者你叫做词源也好 ，token 经济啊怎么样的，它已经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计量单位了，可以说，这次我也看到很多厂商，他们就是说，哎，我就是做 token 工厂的。token 工厂，后来呢，我就去深度的了解了一家这叫智能 token 工厂的，因为咱们现在知道，就是这个 AI 呢，它已经从聊天框，然后变成了可以给咱们，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能够给咱们干活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员工、数字伙伴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个 agent， 那这家厂商呢，就是。他用他们的说法就是我们是打造这种 agent 友好的，我们就面向 agent 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 token 工厂。他从这个产品理念啊，然后包括产品的一个设计，包括的平台的搭建，他就是围绕 agent 来进行的。比如说他首发了像这种智能模型网关呀，以及他在安全设置上有这个沙箱啊等等，然后从技术层面，然后不同的这个设计，然后让它更安全、更稳定，而且更高效，然后更省钱的这种方式，然后去完成一些任务。这个需求量非常大，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跟他们在聊，然后采访他们这个创始人的时候，他给我提到了一个数字，说其实在咱们现在的体感就是觉得，哎，好像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关注 AI， 然后都不同程度的使用过 AI， 但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数字，就是说全球近80亿这样的人口里面，其实有将近70%的人他是没有怎么使用 AI 的。所以你想这个空间会多大，对吧？潜在的空间、潜在的市场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对于这一类厂商来说，他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一个机会。那种大厂，各种大厂，他们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布局，但是因为市场足够大，这个盘子足够大，所以呢，这种大厂之外，然后像这种独立的云厂商，它也是有很多机会在的，这是一层。另外呢，就是说 AI 它是产业链，它追求的一定不是说一家这样的，短期内它不太可能说一家同吃两家同吃啊，它一定是很多家，整个产业链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然后从算力啊，然后到这个模型啊，到这个应用生态等等，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它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相信下一届的话，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这种涉及到 agentic AI 的这种云厂商，包括这种底层的AI 的基础设施的这种展商，会更多的出现在展会当中。
0: 对对，这次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从这个变化背后呢，我也在想，应该就是说之前的话，我们可能会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会说，哎，这个比拼什么呢？比拼，哎，我模型能不能打，能有多聪明？但是接下来来的话，它是一个整个的系统性的一个比拼，从这个算力层面啊，然后基础设施这个层面，然后它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比拼，也意味着这个竞争其实是比之前会更激烈一些。然后今年我在现场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厂商，至少比去年要多很多。
1: 为什么呢？对，我自己也戴过 AI 眼镜，就感受就是 当时啊，更多的是适用于，比如说我有更好的一个观看体验。

0: 因为它可以把我看到的东西呢是放大，比如说适合外国人的使用的。这个的话是你看到过去有很多外国网红来我们中国打卡的话，你就会看到有好多他们就会来体验这个 AI 眼镜，因为呢就是上面屏幕上面就会有一个即时翻译。那现在就是往这个 AI 眼镜这个 AI 硬件方面去走的话，它的产品的用途是不是也增加了？然后呢它的形态又会怎么样？
1: 眼镜的话，因为我一年多之前就很关注 AI 眼镜这个赛道吧。
0: 为什么呢？
1: 可能我处于这个行业吧，我比较愿意、这其实也体现了、到现在这个赛道是越来越热了，然后玩家也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 AI 眼镜大体是两类，一类有显示的，一类是没有显示的。这两类呢其实都是很有空间的。那先说有显示的，比如说像这个乐奇他们在西安那边的展区占据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位置，然后最差不多最好的一个位置，然后展区也很大，然后围观的人群非常多，很多人在试用。尽管我之前已经用过一年多，但是呢就是现在现场依然有非常多的人。那么他们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基本的功能它都会有，比如说导航的功能啊，然后支付的功能啊，然后翻译的功能啊，对对对，他们现在像那个支付宝的支付，然后包括微信的支付都是可以的，现场也有很多人体验。而且他们现在就是新开发了他们自己的这种眼镜的这个系统，这个的话已经他们显示里面做的非常成熟的。那么我在现场还看到另外一家，他们不做显示，因为这里面的一个分野就在于，就是说他如果做显示呢，他可能比如说在这个重量上呀，在续航上呀，这些方面他可能会在实现上你会觉得你比如说重量会稍微重一点，当然这些方面也都在改进，但是总体来说它一定还是会比你寻常的要重一些，续航的时长也不是特别能够保证。但是我在看到另外一家，就是他们没有做这个显示，他们的方向就是想要更日常，你看上去完全不觉得它是一个可能的 AI 眼镜，不做拍摄 只做十几颗，很无感的。
0: 那
1: 所以
0: 它
1: 是两种不同的路线。
0: 它怎么体现这种 AI 的特色呢？
1: 就是它的上面也是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蓝牙的连接，你接打电话、对啊，然后语音的导航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纪要啊，这些都是 OK 的。除了这种日常化的功能之外，他们会开拓很多，比如说医疗的场景啊，然后视障人群啊，这些方面的话都还是很有意义的。对，这就是科技产品落地的时候一个不同的一个考量。
0: 整体听下来的话呢，这四天的第九届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就是刚刚其实在上海结束哈，我们现在连线的嘉宾呢，现在是在北京的杨毅 AI 说的主理人杨毅老师。刚整体听下来的话，我感觉啊，就是对这次整一个包括参与的企业也好，或者是展品也好，是非常符合它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啊。以前我们经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口号，但是呢，就是经过这一个小时跟您去聊天，您的分享呢，让我感受非常的深刻，就是他们真正的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就像这个毛细血管这样无孔不入啊。然后呢它这个应用的话呢，虽然它并不是说到了一个非常的完美啊，或者是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各家都在发力，包括有已经是在这个赛道上面奔跑了很久的这个大厂也好，或者是说新入这个赛道的新的企业，都想方设法的是把 AI 落地成为可实用可应用的场景的一些产品啊。那所以您自己走完了这四天的这个展会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怎么样？
1: 我能不能先说最大的感受？第一个，我真的有点累。

0: 所感哈。
1: 刚才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有一个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之前呢，我们会把 AI 当做一个行业去看待，但是今年我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它可能已经不是一个行业，而是成为了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一个基础设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跟 AI 没有关系，可以不拥抱 AI。就像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去参展的企业很多，你就会觉得，哎，这家企业就应该是来这样的，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他们行业的一个会。但是今年不是，你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哈，像瑞幸咖啡去了，然后像这个伊利牛奶去了，像这个气象局去了，然后国家电网等等，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跟 AI 似乎关系是不是远了点，但事实上呢，他们在非常多的一个些程度，然后就是也许有自己的大模型，然后也许在他们工作流中，然后已经深度的嵌入了 AI。也就是说，整个 AI 已经渗透到了这个社会的不同的一个层面，所有企业、所有行业的一个底层，它会成为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性质，而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这是我最深的一点感受。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热，咱们其实刚才也提到了，除了天气热之外，然后所有的参展人、参展的展商也好，然后观众也好，大家对这个热情，然后非常的一个高涨。我呢是16号晚上就到了。那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我所在的那场活动呢，现场人真的是爆满。
2: 他们关注的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热是热在哪儿？
1: 其实不同的人群他一定是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呢，这几年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包括我自己，可能前年的，从前年来说的话，那很多时候，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厉害，然后哎，这个好棒，真不错，然后是一个围观者，多少有点看热闹的心态。但是今年呢，很多人已经，他到底能给我干什么？哎，这个贵吗？哎，在哪儿买？对对对，然后已经到了这种心态。你可以从这种非常简短的这种话中，你能够体会到大家对这个的态度，已经从这种观望、看热闹的心态，进入到了我要深度的去使用它、拥抱它。
2: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 AI 说的主理人杨毅老师啊，整场下来干货非常多。哪怕我们不在现场，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您这个分享，就包括您提到这个具身智能，也是这一次展会的这个亮点，还有就是 AI infra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还特别您应该也聊到了很有意思的，您体验了很多有好几个哈，就是弯曲的生产力工具也好，这种情绪价值提供者的这样子工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最后您应该也聊到，就是说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也是特别惊喜的一点，就是你看，就是我们日常的消费的比较多的，像我们喝的瑞幸咖啡啊、伊利牛奶，还有包括国家电网等等啊，其实我们习以为常的，就企业也好，或者是产品也好，他们其实也会参与到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在他们的某一个生产环节里面就嵌入了这种 AI 的这些产品也好，或者是应用也好。我自己整一个感受是，这一次的主题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整一个展会是从展品变成了伙伴，从工具变成了工友啊。
1: 没错，没错，是这样。刚才提到的，其实从这个不管是行业的层面，还是说跟咱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层面，它确实都已经成了咱们的伙伴。另外一点，咱们前面也提到，这次规格非常高的，包括大会也发布了很多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的这样一些文件啊，成立了这种国际组织。那其实呢，从全球来说，国家之间来说，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其实大家也是不同国家之间其实也是一个伙伴，然后共同来拥抱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不仅仅是技术，然后社会的这种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变化，大家都是这个共同的伙伴。所以呢，这次规格高，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了国际之间这种合作呀、共同发展这样的，也这样的这个层面的一个伙伴。所以呢，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大会，已经成了国家的一个战略啊、未来国际合作呀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国际活动。
2: 就是通过这个展会，我们也看到 AI 也不只是中国故事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有29国的这样的一个签约，然后呢，就是中国也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呢，让 AI 的发展呢成为一个大家都需要去回答、去作答、去参与的一个答卷哈，一个卷子。好的，非常感谢杨毅老师做客明讯 IKG 节目，那我们的直播也到此结束了。

0: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嗯。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0: 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在明天的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到湖南南部，强度逐渐的减弱。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上午，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粤北市县普遍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东部沿海仍有8到10级的大风。明天白天开始，整体的风雨影响将逐渐的减弱。红霞是今年第一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省应急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7点钟，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0万1794人。广东省减灾委已经在今天的10点将广东省3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受红霞的影响，截至今天14点，全省有11条河流、13个水文站超警，生效洪水预警36个，其中洪水红色预警2个。广东省水文局今天10点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广东之后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然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重点要留意低洼地区，及时组织做好洪水避险工作。根据台风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变化，国铁广州局预计恢复部分的列车开行。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珠城际、南广铁路、贵广铁路今天全部恢复正常。京广高铁、杭深铁路、广深城际列车预计将在19:30恢复正常。广深港高铁已经在14:30恢复了正常。广茂铁路今天全部恢复正常。京广铁路预计明天的8点恢复正常。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后灾害应急恢复。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红霞的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个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加

0: 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女双冠军。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选手之间进行，最终郭新娃陈芳慧战胜了冯彦哲黄东平，拿下混双冠军。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了审议，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7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3.9度，东经113.7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4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2: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嗨，我是亮亮，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你好，我是刘红，亮亮加刘红，一个超级乐天派，一个斯文有点帅，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大家好，我是刘红。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洪亮组合。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 延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 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0: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8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啊，即将准备推出。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
1: 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了啊。
0: 是，有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人，
1: 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
0: 十五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呢，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1: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的，这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0: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1: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
0: 对，因为我们太忙了，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1: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的好，这个您放心，你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2: 刘红，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我们在成都的武侯祠。
1: 哎，我儿子整天玩三国杀，我想他要来到这儿一定会乐坏了，因为这里都是他平时见到这些主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找了一个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讲武侯祠，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请问你是成都人吗？
2: 我是成都人。
1: 新成都人是吧？新成都人。我们就是洪亮组合昨天跟你见面之后给我们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热爱成都的人。没错，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让我热爱的地方了。那若你一句话给我们正在听节目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些朋友说，你会怎么邀请他们来我们参加我们的大湾区研学专列来到成都呢？ 如果您想看到最真实的成都，如果您想品尝到最美味的川菜，那一定要参加我们本次专列，来到天府之国。嗯，你知道吗？洪亮组合跟着李老师走进来武侯祠，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一个武侯祠的这个活地图，就是这里谁哪个对联哪一个人堂上又供了谁，左边谁右边谁，你如数家珍，甚至有打败仗的你也会给我们津津道来，就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在我们
2: 眼前。没错，因为我个人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人离我很遥远，但是来到成都以后，我会发现这些人离我其实很近，每一个人的画像都在我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在他们的名字下边都能够一一的对应的上，所以说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和历史完全重合在一块，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来到武侯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历史无缝连接。
1: 对，因为像刘备呀，像这个关羽呀，像张飞呀，就是像诸葛亮，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但走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最早是供刘备的哈，后面实在是因为这个诸葛先生是太受欢迎了，老百姓太爱他了，所以等于本来供刘备的，现在成了武侯祠了。
2: 哎，没错。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希望大家来到现场，由李老师。
0: 我们来好好探秘探秘，为什么武侯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名号，为什么以前的汉昭陵庙老百姓不是像叫了啊？我们好像只知道这个地方有诸葛亮，但实际上这儿以前的主人可是刘备哟。
1: 嗯，
0: 红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李老师？
3: 其实刚刚从这个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知识点上，有两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他说这个牌匾是杜甫写的这个诗词是吗？
1: 对。
3: 然后题名的
2: 这名垂宇宙这几个字，这宇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宇宙了哈。
4: 嗯，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一个概念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如果按杜甫先生当年所写的诸葛大明垂宇宙，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体啊，它是指古往今来天地东西南北加在一块谁的名气最大，诸葛亮，什么叫名垂，就是他的名气可以使宇宙万物可以让一切我们古代的伟人都垂下自己的头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把他的地位推成了太高了。
3: 对，说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刘备的父亲哈也叫刘宏，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这个儿子另外就是诸葛亮的这个子孙，非常的有民族气节。刚刚他说的故事特别打动我们。嗯，
1: 阿斗的儿子，
3: 那个我说一下，应该是他孙子。
2: 对，他孙子叫刘成。 上，也是在绵竹之战当中，然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汉留下了最后的一丝气节啊。所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整个武侯祠当中，很多人在想，难道我到这个地方只是来看诸葛亮的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您喜欢看这本小说，只要您愿意去了解三国这段历史，那您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自己对应的答案。
0: 我自己来到这个成都，就是这次亮主。

0: 我跟红红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来了无数次的，但是从一开始到机场的时候，我就被李老师，我们这次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的老师给震撼着啊！这个就是李老师，他先扮成了个熊猫，然后给了我们个好大 surprise， 然后一上车就特别认真的把要给我们研学专列的所有孩子上课的课程包，一个大大的书包，就像那个叫什么叮当猫啊，对对对，就里面掏出了很多的那些宝物，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课程。但也就是说，这次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研学专列的孩子来到成都，你们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了，对不对？给他们带一个有营养的成都之行回去。
1: 没错，我们除了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

0: 行程，将会去学习到和将会去看到的东西以外，我们也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必需品啊，除了我们夏天的时候担心蚊虫啊，我们准备了一些风油精啊和一些花露水以外，那么我们身体健康的体温计啊、绷带啊这些，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致就是一个目的，让所有人来到成都，安安全全的来，健健康康的回，让大家不虚此行。
1: 还有很多美食，对不对？
2: 对。
0: 嗯，那美食的话呢，就太多了。
2: 这个是世界美食之都啊。是吧？跟咱们广东的顺德、潮州一样。
0: 嗯，是，而且我们时间更早啊，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一个。
2: 哎、不服输了啊！哎，这劲儿来了，
1: 这劲儿来了。
0: 还是我昨天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作为新成都人，我实在太热爱这座城市了，它有太多值得让我留在这儿的那个理由。那我希望能够您来到这以后，我给您讲述我留在这儿的原因。我相信您也会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看法最终回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字，好。
1: 而且我觉得李老师就像说书人呐、啊，他那个就节奏把握特别好。
2: 本来以为在机场的时候看到李老师，以为只是个 NPC， 结果是个王者，
1: 王炸。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到我们的报名群，跟着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先从广州出发到西安、兰州，再到西宁，再到敦煌。最后那站是到成都，然后再回广州。我们也再请我们最牛的、王炸的，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给我们来个王者的呼吁，好不好？
2: 用成都话，
0: 希望各位同学来到成都做客，
2: 做客是吧？
0: 对，
1: 做客，谢谢。
2: 成都巴适的很，
1: 我们到时候成都见啦！
2: 成都见，
0: 成都见，拜拜。拜拜。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洪亮祖现在的地方是？
3: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啊！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了。
2: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繁育中心，对吗？
4: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繁育中心，叫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基地。
2: 哎，我们今天一路过来都各种熊猫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个大熊猫的头哈、啊。所以在此刻，这个亮亮跟红红，我们俩也是带着熊猫脑袋的哈。这个据说也是要给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孩子每个人标配，
3: 对，你可以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好认，
2: 对，也好认。哎，那我之前去过的是都江堰那儿有一个熊猫谷，这个熊猫谷跟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熊猫基地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如果把熊猫理解成一个人的话，这个地方是他生孩子的地儿，
2: 医院产院，
4: 哎，相当于是他的产院。那么我们都江堰的大熊猫谷的话，更像是他的一个养老院。
2: 哦，那大概明白，就那个就是研究他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这个就让它繁育起来，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4: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2: 太多干预，
4: 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2: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就变成了
4: 易危。
2: 易危啊，
4: 对，现在叫易危了、哦、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2: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3: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2: 对呀、
3: 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2: 对呀、啊、
4: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哦、啊，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啊，就是他正处级干部，
2: 文旅局局长嘛。
4: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他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啊，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儿。啊，花花的脖子它对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成
2: 结
4: 对结在了一块
3: 儿。
4: 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啊，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2: 哎呀，太可爱了！
3: 就
2: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就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4: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2: 6:30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4: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

0: 用时间去证明的。
1: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1: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2: 任性的、啊。
1: 然后那个高兴了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0: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他可以罢工。
1: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2: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

0: 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聚集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1: 奇怪，
0: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以那个转运到我们的那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1: 啊。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里，那就放回到原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0: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1: 哎，那么
0: 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有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1: 有指征的哈。
0: 对对对。
1: 哎，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0: 嗯，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七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1: 哎，有，你看有看有谁，有个猫，好有个猫，
2: 有一只熊猫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1: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再来熊猫基地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0: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1: 啊、哦！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2: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
1: 上车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新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

0: 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
1: 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3: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2: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3: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2: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3: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

0: 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8: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6: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8: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8: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本台记者央珍报道，台风红霞登陆之后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目前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未来24小时内，其中心将经过珠三角的东北和粤北市县，强度逐渐的减弱，预计明天凌晨的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截至今天16点30分，全省共有19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此外还有26个暴雨橙色预警、42个暴雨黄色预警生效当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东部，全省累计的雨量超过了400毫米的县市都在揭阳和汕尾，其中普宁累计的雨量已经接近500毫米。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14点，广东全省有11条河流、13个水文站超警，生效洪水预警36个，其中洪水红色预警2个。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个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珠海台报道，根据粤港双方的安排，从7月25号0点开始，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城市粤车南下。车主经过预约获批之后，就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入境香港市区的粤车南下每天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到200辆。为了便利旅客出入境，边检部门设置了粤车南下专道，并配置了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粤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粤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之后，平均1分钟就能够完成通关。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

0: 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大吉利车队，
4: 日日笑声到，
5: 开心满路途。
6: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7: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6: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7: 例如呢？
6: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7: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6: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7: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8: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9: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8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新位于北纬24度，东经113.7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2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2: 一路芬芳。
1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2: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或者说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最近啊，我在跟我们那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家长们聊天的时候啊，听到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词，叫无效内卷和有效摆烂。这两个词一听很矛盾啊，什么意思呢？无效内卷指的是有些父母把孩子的成绩和名次看得太重，不断的给孩子施压，压缩孩子的时间，增加孩子的负担，把孩子搞得疲惫不堪，成绩上不去不说，还毁了孩子学习的热情和少年那种该有的昂扬的精神状态。反之，一批勇敢且清醒的父母，他们不再执着于孩子的成绩和名次啊，不再按照固有的标准去培养孩子，而是遵从孩子自身的特质和成长的特点，以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任由孩子自我发展啊，强大自我，以宽容和松弛的心态托举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们看似无为，实则给了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之所以我们说它叫有效摆烂，也是因为他们真正把力气都用在了刀刃上。所以今天针对这两个词，咱们来好好聊一聊。
3: 成长小课堂，
12: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什么叫有效摆烂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就是不压榨孩子的时间，反而要允许孩子去疯玩。沈华清教授曾经痛心疾首地说道，现在的孩子呀，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关在笼子里养大的，幼儿园是笼子，小学初中是笼子，高中那更是个笼子。哎，确实多少孩子从小就被父母啊推着逼着穿梭于各种的兴趣班培训班，他们就那么点小小的身躯，你说背着那个书包有些时候比他们的体重还要重啊，还有这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试卷，上不完的补习班，几乎是占据了他们整个的童年。长久的身体疲劳和精神捶打，一点点熄灭了他们眼中的光和心中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了这个精神科的大门，那越来越多的孩子患上了空心病，成为了鸡娃和内卷的牺牲品。那么相反，那些从小就被允许可以疯玩的孩子，内心会变得怎么样呢？哎，内心真的会很富足，后劲儿特别的强大。入选华为天才计划的叫宁博宇啊，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特别爱玩，爱运动。小学的时候，他喜欢玩那个悠悠球啊，这个跟我们很多80后一样啊。但是呢，人家这个玩的可我跟我们的小时候玩的不一样，我们那真是图一乐子，人家是玩的精，玩的专啊，直接斩获了成都市悠悠球电视大赛的冠军。上中学跳高跳得特别好啊，打破了成都四中尘封了24年的跳高记录。上大学的时候获得了街舞的冠军，想不到吧，呵呵，那跳高继续保持，仍然可以在学校里拿冠军。哎，这时候又多了一个冠军，叫做蛙泳。真的是在体育这方面挺佩服的啊，这算是有天赋的孩子了。而同时呢，他还是一位涉猎多种内容的 B 站 UP 主。哎，你看了吗？广泛的兴趣，肆意的玩耍，自由的尝试，非但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反而让他对一切的新鲜事物都充满着热情和学习探索的欲望，同时也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缓解了学业所带来的压力，活跃了大脑，修复了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有更多的热情能够投入到学习当中去。我记得心理学家这个马超老师也讲过一句话啊，说小时候玩过的孩子和没玩过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两种人。小时候啊，没玩过的孩子很难全身心的进入当下，他们找不到当下那种酣畅淋漓的沉浸感、创造感和想象力。而小时候玩过的孩子呢，却能够体验当下的那种感觉，长大之后
14: 也能够融入到当下当中去。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比较流行的叫心流状态啊。啊，所以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被那些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密密麻麻的时间表耗尽了心理能量。一定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玩耍的时间，让他们充分的去释放天性，让他们尽情的去享受内心的澎湃和自由，让肆意伸展的童年成为他们一生快乐和积极的力量源泉，支撑他们为自己博取一个精彩的未来。我记得我在我们的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啊，跟家长去交流的时候，也见过很多鸡娃的家长啊，每个孩子啊，这个来上学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看到这个孩子真的是累的呀，精疲力尽啊，而且语言艺术团不是他的终点，而是这周末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站点啊，他是马不停蹄的在这上完课之后马上奔赴下一个站点继续上课啊。我说那你什么时候休息呢？他说我基本上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哎呀，说这话的时候我这听的这孩子真的是心酸啊。然后我也有跟他的父母去讲，我说我们不要老只带着孩子去赶路，而忘记了给孩子仰望星空的时间。不过后来这个孩子还是蛮优秀的啊，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并没有走我们语言艺术这条道路啊，走的是另外一个艺术道路，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我就在想，那他究竟真正快乐吗？有一次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就真的在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到底快不快乐？他犹豫了一下，他说算是快乐吧。好吧，这个故事我先讲到这儿啊，这个答案您揣摩揣摩，算是快乐吧。
15: 成长小课堂，
14: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教大家有效的摆烂？今天啊，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您今天算是来着了啊！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您一定要认真认真听一听啊，看能不能吸取一些有用的方法，运用在您的这个平时的教育当中啊。这个有效摆烂，刚才我讲了啊，第一点就是不要压榨孩子的时间，我们反而要允许孩子去玩。接下来说说第二个关键点啊。不要过分在意孩子，让孩子学会自我成长。我见过有一个心特别大的妈妈，儿子赖床叫几遍没用，哎，索性让他睡到自然醒吧。儿子贪玩忘了写作业，哎，他也不催也不生气，哎，由着他去吧。儿子好奇把家里的电风扇拆了，他不急不吼扔给儿子一份说明书，由着儿子去摆弄。有时候啊，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走弯路踩坑啊，既不出手帮忙也不一味阻止，由着儿子去尝试去犯错。他总是淡定地对我们说过，他说孩子嘛，哎，他们就是在错误当中成长起来的。他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像灭火员一样啊，总是护着他们管着他们帮着他们永远也长不大，我们也会越来越累。只有给他们足够的自主和容错空间，他们才能学会独立思考，那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哎，你看这妈妈真的想得太通透了。你看，成长总归是孩子自己的功课，我们给孩子提供再多的帮助和经验，也未必能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意愿成长，反而会产生一种反作用。与其如此，不如咱就心大一点，不要太在意孩子，允许他们去犯错啊，去尝试，然后再去自我纠正，让他们在一次次的自我尝试和亲身经历当中自然的去长大。温室里的花朵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胡同里面也练不出千军万马。哎，孩子的每一种经历，每一次挫折和痛苦，都是成长的催化剂。阿甘正传这个电影您都看过吗？我记得最后一段，阿甘送儿子上校车啊，临走想要嘱咐儿子几句，刚说了就是 don't 就不要，哎，后面没说完，这个话立刻就变成了 I love you， 结束，哪有什么的不要这不要那的，爱就完了。纵使阿甘心里对儿子有着万般的担忧，但是他还是逼着自己咽掉了那些不必要说的说教和嘱咐。我们其实也可以试着跟他一样。 孩子的人生必

0: 须得他自己走，没有人能代替他长大。我们能做的就是要让孩子带着我们的爱去经历，去成长，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这就是咱们父母对孩子最为深沉的爱。
1: 成长小课堂，
0: 如何做一个会有效摆烂的家长。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和分享啊。如果您现在刚刚听到节目，或者刚刚听到我们的第二点，那没关系啊，您肯定想，哎，那前面第一点讲的什么啊？有一个方法，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来，接下来呢，您加我的微信，我还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并且我就在这个时候啊，接下来要讲第三点的时候，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们在群里的家长，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现在留意一下群消息，我会在群里面发一张图啊，这张图是在心理学上特别发人深省的一张图啊，我会把这张图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啊。如果您现在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按照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我微信，我带您进家长听众群啊。这个图，哎，我先给您描述一下啊，咱们群里的家长可以先看着看着这个图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如果在开车的话，您到达目的地之后啊，安全的环境下您再打开看啊，反正您在群里面，您不担心，我会把这个录音会发到群里面的，对不对啊？您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在群里面听一遍录音，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啊，好吧。咱们这个驾驶的朋友先不要开啊。这张图当你专注的看它黑色的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些小恶魔，是不是啊？哎，咱们反过来，当你专注的看它这些白色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看到这种带翅膀的天使。嘿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哎，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我跟你讲，你总是跟孩子的缺点较劲儿，你不断的放大孩子的缺点，你就会觉得这孩子是一无是处，哪儿哪儿都是毛病啊。这孩子也会挑你啊啊，他也会在这个指责的目光之下失去变好的信心，甚至是自暴自弃。儿童少年心理专家叫做托德啊，他曾经讲过一个绘本故事，叫爱德华，世界上最恐怖的男孩。爱德华就是这个最恐怖男孩的名字啊。这个爱德华有些时候呢就爱踢东西，制造噪音，欺负小朋友，捉弄小动物，做各种不受人待见的行为。于是身边的人呢就不停地指责他，说爱德华，你是世界上最粗鲁，最吵闹，最邋遢的男孩。爱德华的自尊心很受损，索性他就变得越来越粗鲁啊，开始吵闹邋遢，最终成了人们口中的这个恐怖的男孩。哎，直到后来爱德华遇到了一位老爷爷，他走在街上啊，这个顺脚就踢飞了一个花盆，花盆呢正好砸在了这个老爷爷面前。老爷爷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批评他，而是笑眯眯地夸赞他说，嘿，你种的花呀真好看。第一次被夸奖的爱德华这心里面真是大为震撼呀。于是他干嘛，他就爱上种花了，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把这花种的确实很漂亮。而那个曾经被大家称为最恐怖的男孩变成了这村里最受欢迎的人，很多人都请他帮忙种花。所以你看，你关注孩子的缺点，孩子的缺点就越来越多啊。你越善于发现和放大孩子的优点，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再跟您说一个，有一个这个片子啊，有个纪录片叫《零零后》，这里面有一个喜欢称王称霸的一个小朋友啊，叫做池一阳啊，他也一样，他一度因为欺负小伙伴学习差啊，经常被老师批评。可是他的父母发现，哎，他喜欢橄榄球，并且有很高的运动天赋，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他学习橄榄球之后，他不仅是重拾了学习的信心，还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这橄榄球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有一句话说得好，你不能在孩子身上看到的品质，他自己也看不到。嘿嘿，对吧？ 你满眼都是孩子的缺点，这孩子

0: 也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儿。你满眼都是孩子的优点，孩子才会相信自己很好很优秀，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和信心变得更好。做一个善于发现和放大孩子闪光点的父母，是孩子一生最大的幸运。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做一个有效摆烂的父母呢？哎，接下来我要说说第四点，很关键啊，就是不会总想着去塑造孩子，而是想办法唤醒孩子。我记得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父母唯一应该为孩子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孩子的热情所在，鼓励孩子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真正推动一个孩子持续进取的动力，从来不是父母的塑造和逼迫，而是一个孩子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要做的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期待去塑造孩子，而是要找到孩子的兴趣所在，唤醒孩子内心的生命感和价值感。只有孩子的内在动力被激活，他才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勇敢，更加能干。
0: 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啊，才是父母最高明的教育手段。前段时间，中国教育30人论坛发布了一个中国家庭养育环境蓝皮书，他们采访了30到40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啊，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认为明天会比今天好？结果就显示，在小学生当中，60%多的孩子认为。 明天会比今天好，在中学生当中有40%多，而在高中生当中只有20%多。也就是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业负担的加重，孩子对未来的希望将会越来越渺茫。这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数据，它非常的现实，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刻反省的数据。一直以来，我们给孩子的都是一个求赢的教育。
2: 啊，我们不断的要求孩子更快、更高、更强，却忽视了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求生的教育。啊，我们需要先让孩子对于生活有。
3: 咁啊，小高，系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喂，唔好超预算。
4: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 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呢，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系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呢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呢，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㗎。
2: 冇接口，即成条同心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4: 系啦。 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2: 咁狠
4: 系，
2: 但防水呢？
4: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米8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2: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4: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 好似淋浴区地板啦，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2: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河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4: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 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㗎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返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2: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4: 诶，问得好啊！
1: 嗱，无休未加，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2: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

0: 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5: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5: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5: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些幸福感强的孩子，你觉得他们是经历怎样的一种人生呢？或者说他们

却又不愿意告诉父母，于是便上网上来求助。很多网友都给了这个女孩温暖的祝福，其中有一条留言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啊，回答的是一位妈妈，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买下那条裙子送给这个女孩。而在字里行间呢，这位妈妈娓娓道来的表述更是戳中了每个人的心。她是如此的善解人意，深知这条裙子对于女孩的意义重大，意味着自信， 也是青春美丽的回忆，大人呢绝不可以轻易的去否定这份渴望。他又是如此的开明有爱，在他看来，700块钱的裙子到底贵不贵，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如果说花700块钱能让自己可爱的女儿开心，他认为这就是值得的。 而他的养育观念也非常的正确啊，他不希望自己深爱的孩子哪怕连买一条连衣裙都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于是这个妈妈是这么说的，她说不管父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正确，有多为孩子好，如果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不敢跟父母吐露心声，那父母就真的是很失败。他坚信充满爱的满足会让一个孩子的内心丰盈啊，我给你读一下他的这个原话，他说， 我们不能让孩子铺张浪费，但也别让孩子陷入物质沙漠。从小物质奇缺，在长大后的某个阶段会拼命补偿自己，却不一定能填补当年的空洞。啊，这句话真的是能够引发我们很多人的思考，就是时光不会倒流，当年留下的那个遗憾绝不会在日后的这种过分的物质补充下得到满足。 所以说看完了帖子，很多人绝对会有跟我一样子的感触。作为一个孩子，能拥有什么样子的父母啊，像这个妈妈一样，那简直是何其有幸啊。由此，他们的需求被全然的看到，心愿被尽量的满足，自尊被用心的呵护，而这份爱注定将庇佑孩子无畏而从容的长大。为人父母，我们或许要倾尽全力， 只为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喜乐的过一生。但其实家长能够做到的也真的不是那么的多啊，真正能让孩子拥抱幸福的那究竟怎么做呢？您脑海当中一定也有一个问号，您或者也有您的一个做法啊，不妨您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在听我接下来的讲述之前，你也可以表达一下如何让孩子感受到幸福 您是怎么做的？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以及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家长究竟从哪几个方面可以让孩子拥抱幸福。成长小课堂，首先， 到底怎样的爱才是无条件的？冰心先生的散文《不为什么》当中做出了一个最好的诠释。他说，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额抵住我的面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也不管你做了什么，我都永远爱你。不因万物毁灭而变更，父母这份无条件的爱将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底气。哎，我也想起了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故事。他小时候啊是个特别难缠的小孩啊，在家里任性，在外面却是很那个懦弱啊，动不动就爱哭鼻子，生性胆小却又任性乖张。 为此，他就获得了3小时鼻涕虫的绰号啊，让大人是操碎了心。然而，母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母亲的教诲改变我一生》这本书里边，稻盛和夫写道：“如果是普通的母亲，面对一个为了得到自己关注和照顾大哭大闹，甚至踢隔山、踢拉窗的只知道撒娇的孩子，一般都会厉声斥责， 或者狠狠地责备吧。但是我的母亲完全不会这样，她只会在一边口中说着真是个烦人的孩子，一边接纳这样的我。正是母亲的这样的教育方式，以巨大的安全感

0: 陪伴稻盛和夫度过了整个童年，那时至今日仍然是他巨大的精神支柱。他深信自己是被深深的母爱包裹着长大的人，而这份爱也成为了他后来成才的最大能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是这份爱里面，我们或许啊，在不知不觉当中掺入了很多功利的元素。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也曾经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说你再不好好学习，我就不喜欢你了啊！只要你成绩好，妈妈就高兴啊，那我什么都答应你。不听话的小孩没有人要的。有本书叫做《爱的艺术》啊，我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靠努力换回的爱往往使人生疑，并且常常会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底，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便会形成这样子的概念，就是爸爸妈妈爱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成绩和我所取得的荣誉。而由此带来的伤害也绝对是难以磨灭的。我不禁联想到之前看到的一则新闻，上海的14岁女孩轻生跳楼，给父母留下了一个签字的遗书。遗书当中有这么一番话，她说，你们爱的不是我，是冲进班级前10的我，是排名年级前20的我，是考到满分的我。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这篇文章啊，反正很扎心，要做好心理准备。所以你看，这个爱一旦是啊上了筹码了，注定会变得沉重。所以说咱们需要强调的是，父母无条件的爱并不等于没有规则的爱，也不代表对孩子要百依百顺毫无要求。无条件的去爱，有原则的教，这才是送给孩子成长最好的礼物。所以说，我记得之前在带领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录节目的时候啊，有一个孩子上小学6年级啊，他也是讲过，就是那期节目录的是关于考试成绩考不好的时候家长会说什么，那考好了又会说什么。然后这个孩子说的这番话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妈妈就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孩子，无论你考得好与不好，妈妈永远爱你啊，而且你想要什么你就跟妈妈说，这个跟你的学习成绩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想要妈妈就尽量的满足你。哇，我觉得这个是给孩子真的巨大的能量哈，就是从外表上看到这个孩子，我也觉得他的内心的定力十分的强，绝对是一个充满着安全感的孩子啊，是一个女孩。所以在这个女孩的眼神当中，你永远看不到那种啊琢磨不定啊犹疑啊，永远看到都是一种自信和沉稳。真的啊，所有的家长咱们都得好好学习学习啊，改变一下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让孩子充满这个幸福的童年。所以说第一点啊，我要强调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咱们跟孩子都要说，我都无条件的爱你。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孩子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来治愈他的一生，接下来我教您说第二句话。你不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哎，说这话的主角是咱们家长。展开讲这个话之前呢，我要先提到比尔盖茨啊。除了微软和前世界首富的标签之外，他在读书时代从哈佛退学然后创业，这种叛逆的举动也是注定啊逃不掉的话题。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他的选择啊，也完全不看好他的事业，甚至有人质疑，这个只上了2年大学的年轻人到底能干什么。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他的父母啊，盖茨的父母异常的慷慨而且开明。他们在了解过儿子真实的想法之后，非但没有反对与阻拦，而且还坚定的支持他。母亲玛丽甚至拿出了积蓄去资助他创业。在盖茨是如何培养的这本书里面，父亲老盖茨就写道，说，我从未对儿女们说过以后要跟我一样，或者说别活得跟我一样啊，我们的准则向来是做到最好，去追寻梦想。孩子终将要独自飞翔，而父母要做的便是及时放手啊，毕竟孩子不是咱们的复制品，你可以当做他是你的一个作品 啊，而且他的人生是需要他自己说的算的。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却没有太多的孩子能够啊这个得到自由啊，他们被要求要乖乖的听话，要孝顺，他们被父母控制着，失掉了自己的生活自主权。就像一个动画片啊，动画短片叫《继承者》，这小男孩被父母剥夺了所有的爱好与自由，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拼命的学习啊，他被动的接受了一切安排，一步步登上由书本和奖状铺成的道路。这个时候镜头一转，出现了男孩的父母，只见他们啊提拉着绑在儿子身上的细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原来孩子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父母所制造的一个布景而已，而他自己则是父母手中的一只木偶。这不禁感叹啊，如此专制而强势的爱是多么的令人窒息，最终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牵线的傀儡木偶啊，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叫做什么，叫抓娃娃，对不对？现在您理解这个电影的名字为什么要取名叫抓娃娃了吧啊，而且在那个电影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当他们推开那扇门出去的时候，哎，门外所展现的是一些小孩在拿着呲水枪打水仗，而那个场景有些人觉得啊，这可能是一种这个电影的一种升华，其实仔细看这个置景来讲的话，其实那几个小孩就是沈腾所演的这个父亲他童年的样子啊。与此同时，其实大家都看到了童年其实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美国心理学家苏珊·施蒂菲尔指出说，父母应该做船长型的家长。什么叫船长型家长？就是对孩子要充满着关爱，态度明确，关键时刻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为孩子自信冷静的负责。其实真正啊，那些有智慧的父母都是这样船长型的家长，他们在大方向上去引导，小细节上放手，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并且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比如说把三个儿子都送进斯坦福大学的香港著名歌手陈美玲啊，他在分享自己的教育经验时候尤其强调一点，就是不要替孩子做选择。也正如海桑的那首诗《给我的孩子》，诗里是这么说的：你不是我的希望，你是你自己的希望，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我爱你，我的孩子，但仅此而已。这句诗也送给咱们听节目的所有的父母。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要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咱们的做家长呢，一定要动脑子啊，一定要学习啊。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学习一种方式。我知道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让大家可能没法坐下来静静的翻开一本书，但是如果有幸您现在碰巧听到了我的节目，无论您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说在行走，还是说在做其他的事情我都希望您都可以认认真真的稍微听一听。如果您是一位家长，咱们一定要让自己学习起来啊，做一个成长型的父母。如果您现在碰巧刚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啊，这怎么办呢？前面的节目可能还没听到，我这有个方式，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的微信。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啊。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呢，主要的功能就是方便大家可以重复学习节目的内容，我会把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去啊。这样子呢，刚才您没听到的内容，您在群里面可以拿到一个完整的录音。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让孩子过完幸福的一生，就是成长的路上，我愿意陪你一起不断变

0: 改成了7000字的文言文。不得了不得了，这个爸爸是有水平的。那咱别说改成7000字的文言文了，您能不能把这个动画片写成一个7000字的故事？我说咱们别说能不能了，咱们有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去干这件事情呢？啊，我首先扪心自问我自己啊，有可能我真的还得需要付出一点努力啊，不是那么轻易做到的。啊，你看这个爸爸不光把它写成了一个故事，还改成了文言文，就是为了让孩子学古文。看到爸爸写古文，女儿也跃跃欲试啊，自己用古文写了一篇下，这个表达相当的不错。你看，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我相信这个爸爸的文化水平一定也不低。那当然就要发挥咱们的优势，让孩子借助我们的优势变得更好，对不对？那说起女儿的成绩，这位爸爸也同时表示说，自己教育孩子主要是靠言传身教，只要孩子在家，他就会尽量不看手机，如果看，哎，也就看一些什么纪录片呀，经典的一些动漫作品。从小到大，这父女俩就是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学习，孩子在书房写作业，他就会安静地坐在旁边看书。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种监督啊，这就是陪伴。说得非常好，这就是陪伴。哦，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全部教育，或者说99%的教育，都归根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当我们自己做好了，孩子自然会在耳濡目染当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影响。有一个新闻，连云港一个15岁的男孩啊，叫做小唐，叛逆厌学，经常在学校里惹是生非，每次被老师喊家长，这父亲呢，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儿子打一顿，啊，太简单了，简单粗暴，而且还有暴力，这样这个男孩就越发的叛逆，父子关系也就岌岌可危。后来这爸爸老唐就决定让儿子休学一段时间，带他去骑行。他们从江苏连云港出发，一路途经了安徽、湖北、陕西、西藏等地啊，一共是骑了9000多公里。在这日夜相伴的7个月当中啊，父子俩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也重新的认识了彼此。在父亲的眼中，儿子很能吃苦，面对困难毫不退缩；而在儿子的眼中呢，父亲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冰冷，而是有着自己的温情和细心的一面。在这途中呢，老唐不断地调整自己和儿子的相处方式，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而就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子不教父之过。有什么样子的家庭，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正是自己的忽视和打骂，培养了儿子的厌学和叛逆。就像白岩松所说的，绝不是生理上当了父母，我们就天然是合格的父母。父母是需要终生学习的一个大行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所承担的责任起码51%控股。哈哈，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三等父母发脾气，二等父母讲道理，而一等父母就是陪着孩子慢慢变好啊，不推卸责任，抓住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把孩子的错误当成一个修行的机会。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海边的卡夫卡一书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家庭环境就是浇灌的水，如果水质过差，树苗不仅不会成为参天大树，还会枯死。啊，你看，父母都是孩子的领路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生活环境，父母的三观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一生的走向。无条件的爱，适时的放手和一起面对的勇气，就是一个孩子获得幸福的关键。啊，我觉得这句话的总结已经足以把今天我所讲的内容全部涵盖在当中。如果您还想回过头去重新听一遍的话，欢迎您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节目结束之后3个工作日内，我会把咱们的节目的录音发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面去啊，大家再共同的一起学习，一起探讨，好吧。好，那么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在父母的庇佑下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本台记者央真报道，台风红霞登陆之后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目前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未来24小时内，其中心将经过珠三角的东北和粤北市县，强度逐渐的减弱，预计明天凌晨的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截至今天16:30，全省共有19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此外还有26个暴雨橙色预警、42个暴雨黄色预警生效当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东部，全省累计的雨量超过了400毫米的县市都在揭阳和汕尾，其中普宁累计的雨量已经接近500毫米。

0: 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惠州交警通告，从今天16:45开始，除了惠深沿海高速正在开展清障工作，不具备通行条件，继续保持交通管制之外，解除惠州市境内其他高速公路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汕头台报道，台风红霞已经逐渐地远离汕头，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汕头市这两天风雨骤起，城区多条路段落叶枯枝遍地，容易引起路面积水，环卫工人逆风顶雨而行，细致地清理每一处顽固的落叶和杂物，成为了街头最温暖的风景线。与此同时，汕头市城旅中心应急队伍迅速响应，对被大风折断倒伏的树枝进行了切割、捡拾、清理，护航道路通畅，杜绝残留隐患。江门台报道，进入暑期，江门市图书馆迎来读者入馆的高峰，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的阅读资源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前来充电学习。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6月日均进馆人数大约有2800人次，7月接近了3500人次。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台风紧急警报，26日19时

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 24.1 度，东经 113.7 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2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4: 刘雪老师，为什么？
5: 答原因。
6: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书咱给各位说到，大晋慈父惊天变脸，外戚势力重回台前，兴兵灭吴，功业已著，扬眉吐气，野心毕露。吴国这一灭，皇帝陛下那腰杆子顿时挺得倍儿直，迫不及待的就要去拔那根刺在心里的毒刺司马攸。可惜呀，他还得等。为什么呢？因为贾充还活着，作为官僚集团的领头羊，老贾不想看到一个支棱起来的皇帝，因此他老人家晚年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在司马炎的集权之路上挖坑子使绊子。司马炎灭吴之后，想趁热打铁封个禅，热热闹闹给自己的皇帝桂冠上再添光环，可老贾就带着一帮朝廷大员使劲的保持沉默，那意思就是您的演出咱不配合。最后硬是逼得司马炎不得不憋回去了。司马炎对这老小子确实无可奈何，人家老贾是修炼千年的老狐狸，关系网络盘根错节，当年自己能上位还都仰仗着他老人家吹耳旁风，当皇帝这些年不仅没法办他，还得供着他哄着他。大晋朝堂上只要贾充还在，司马炎这个皇帝就没法为所欲为。但灭吴之后第三年，贾充病死，享年66岁。司马炎给他老人家风风光光下葬，还掉了几点鳄鱼的眼泪，但其实他乐的就差零钱 K 歌坟头蹦迪呀、好极了，时机到了。同年12月，司马炎下诏命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司马攸赶出洛阳，让这个众望所归的贤王从此远离权力中枢，老老实实的你就在山东烙饼卷大葱吧。司马炎觉着自己这步棋下的是稳稳当当的，胜券在握，毕竟贾充一死，许多他曾经的党羽都麻溜的投入我的怀抱，比如那个墙头草荀彧，就屁颠屁颠的跑到他这边来，帮着一起出谋划策，处置司马攸的方案，再加上外戚杨氏的鼎力相助，赶走司马攸那不是手拿把掐呀。可他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他的这个决定差点没把整个朝廷天花板给掀了。之前伐吴之战里边那个在江北摸鱼的亡魂，这回猛得吓人呐、一封上书起脸输出，说万岁呀、你要是这么干，那就是跟天下舆论作对，会招来亡国之祸。司马炎读完了脸儿都绿了，当场把这个奏书撕个粉粉碎。可这个只不过是亡魂的开胃小菜，紧接着司马炎的叔叔司马家宗室里德高望重的扶风王司马俊也上书。司马炎硬邦邦地表示，您老就别管这闲事了，你别说我不给你这当叔叔的面子，今天就是我爷爷司马懿他老人家显灵，他司马攸也得滚回封国去。就这一通强硬的回怼，气得司马俊直接发病暴毙身亡了。哎，这还不算完，司马炎的老伙计杨秀也热身完毕，披挂上阵了。这哥们儿从小可是跟司马炎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想当年是力挺司马炎上位，司马炎就跟他许诺要让好哥们儿干10年中护军。哎，如今呢，杨秀整坐在中护军的位子上，可见这哥俩还真不是塑料兄弟情。但一听司马炎要赶走司马攸，杨老弟也翻脸了，他是直接拉上几个禁军兄弟，把刀磨得锃光瓦亮，放话出来说，我要当街砍死参与策划放逐司马攸的外戚杨桃。吓得杨桃立刻称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哎呀，司马炎听说之后就暴怒啊，什么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你滚蛋，看样子中护军你是不想干了。司马炎下诏迁杨秀为太仆，担任司马集团司机班班长。
杨秀的心情可想而知，累了，倦了，不会再爱了，一病不起了，最后也给气死了。这一通闹下来，司马炎算是深刻体会到什么叫众叛亲离。为啥赶走司马攸这么难？难道连这些铁哥们都想让司马攸上台吗？难道我这个兄弟在他们眼里他就比我好吗？其实不然，他们啊要的不是让司马攸当皇帝，而是俩字儿：稳定。司马炎为了压倒贵族，强加皇权，玩命的启用外戚，这让贵族们很担心呢。这不光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更可怕的是，万一以后傻小子司马衷被这帮外戚控制了，造成当年东汉外戚和大臣互砍的恐怖局面，这可怎么办？所以啊，他们希望能把司马攸这么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亲王给留下来，起到制衡作用，形成宗室外戚朝臣这三角形结构，它多稳定啊！说实话，这就是宫中体国之论。但司马炎自从咸宁二年卧病在床那回之后，就已经患上了司马攸 PTSD， 实在容不得这个弟弟在自己眼前晃悠了。他气死几个亲友团成员之后，继续下诏催司马攸赶紧的麻溜利索的给我滚回封地。当然了，他还是温情脉脉了一把，让负责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讨论，说该给司马攸赐点什么的，好让人家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退场啊。可这个看似高情商的决定，却引发了整个西晋朝局的彻底撕裂。平日里不问世事的太常博士们，趁这个机会齐刷刷唱起了反调。七位博士联名上书，表示如果齐王贤能去封国，那可就太屈才了；如果齐王不贤呢，就不配去封国治理一方。那不管怎么样，齐王坚决不能走。司马炎一读，人都傻了。不是哥们儿，你们这以毒乱回啊！你们这帮书呆子把礼仪问题整明白就不错了，就政治上的事儿，你们最好少打听，行不行？哎，下一封奏书是博士祭酒曹植上的。这博士祭酒是这帮博士里头的首席业务指导，那总该懂点事儿了吧？可是他忘了，曹植是谁呀？曹植的儿子，当年曹丕迫害亲弟弟曹植，跟今天司马炎迫害亲弟弟司马攸何等相似啊！曹植热泪盈眶、锥心泣血的上书表示，博士们说的有道理啊。万岁要是想独享天下，那离身死国灭还远吗？司马炎彻底怒了。哎呀，连曹植都不懂我，更何况全天下呢？他决定拿这帮自诩清高的书呆子，我先开开刀。部门主管曹植免官，那些答非所问的博士直接治罪杀头。结果这道命令一下来，有意见的可就不止朝堂里的上层贵族了。贤王受的猜忌，清流惨遭迫害，这是何等经典的悲剧桥段！整个西晋体制内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可都沸腾了，一个个前赴后继上书劝皇帝收手，还有哭着喊着求陛下把我跟那帮博士们一起治罪吧，反正这浑浊世界我也不想活了。看着堆成书山的奏书，呼天抢地的朝廷命官，司马炎只感到天旋地转。哎呀，这一下我该如何收场？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放逐齐王司马攸的政治风波好似一阵龙卷风，搅得西晋朝堂大厦将倾，可谁也没想到这场风波会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结束。太康三年三月，风暴中心的司马攸病死了，享年36岁，才36啊，风华正茂的贤王怎么就突然英年早逝？其实自从皇帝下诏把他下放，司马攸就已经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恐惧，接着又看到一个个维护自己的朝廷命官被降职、被打倒，甚至被活活气死，亲哥哥又步步紧逼施加压力，终于他也病倒了。卧病在床之时，他上书司马炎，向哥哥表示自己如今百病缠身，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什么官也不想当，只想去给咱母亲王元姬守灵，远离这尘世喧嚣。司马炎冷笑一声，在他眼里，这是弟弟又一次查里查气的以退为进，甚至他压根就不信司马攸病了，派宫廷御医前去诊治。这帮御医也是毫无职业操守可言，他们呢是揣摩着司马炎的心思，回来禀报：哎呀，普天同庆啊，万岁，齐王健康得很。你瞧瞧，这看的哪是病啊，这满满的人情世故啊。看着御医的诊断报告，司马炎加大力度，顶着满朝文武的压力，继续催促司马攸上路。最终司马攸妥协了，不愧是贤王，退场动作相当有艺术感，拖着病体却依然装束整洁，举止优雅，与皇帝和百官道别。可这只让司马炎更加确信，哟呵，这死小子果然装病。等司马攸离开洛阳后没多久，还在路上，人就一口鲜血喷出来，真正上了黄泉路，大晋第一美男子最终落得个悲惨落幕。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6: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 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1: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消息传回宫廷，司马炎做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操作。首先呢，他当然还是先挤出几滴眼泪，但这时候他身边有人说了，陛下，齐王这人名过其实，光会妖埋人心，如今他死了也是社稷之福啊。听了这话，司马炎立马不哭了，反手就把所有给司马攸看病的御医杀了个干干净净。那到底司马攸的死是因为病魔肆虐，还是人心险恶呀？但无论怎样，这个结果都让司马炎神清气爽，他的傻儿子总算可以高枕无忧等着接班。只是这个国家却因为他个人的私欲付出惨痛代价，整个西晋的政治生态变得更加恶劣。第一，有担当敢讲话的官员死的死，退的退，政治风气更加污浊。第二，朝廷分裂成支持齐王攸的多数派和支持皇帝的少数派，党争的种子就这么种下了。第三，跟这么多朝臣决裂之后，皇帝只好玩命提拔杨家的外戚们，可这却加剧了贵族们对杨氏家族的痛恨和鄙视，朝廷的裂缝越扩越大。谨小慎微了半辈子的司马炎，终究还是把这座脆弱的帝国大厦给整塌了。在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的工作就是不断给这间千疮百孔的屋子缝缝补补，却又只是徒劳地拆了东墙补西墙。比如在六年之后，司马炎又拿他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杨氏外戚开刀了。太康十年11月庚辰日，宫里突然闹了火灾，于是有人借题发挥说，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就是因为您重用了杨氏家族那帮外戚。于是杨家当年那个帮着策划放逐司马攸的杨桃就开始撒娇，向皇帝表示，哎呀呀，总是有人污蔑，这官我当不下去了，我要提前退休。哎，令人震惊的是，司马炎二话不说要退休，好好，双喜临门，当即批准他的辞职申请。确实啊，杨氏外戚这些年个个身居高位，作风跋扈，自己死后万一真出了一个当代王莽，那可咋办？到时候又能靠谁来制约这些杨家外戚呢？哎，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还是得靠司马家的实在亲戚们。辞退了杨桃后四天，司马炎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加封诸侯王。其中主要加封的还是司马炎自己产出的一众儿子们。司马炎非常阔绰地扩大了这些诸侯王手里的地盘啊、人口等规模，并安排他们出镇四方，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在司马炎的规划当中，这批坐镇地方兵强马壮的皇子们可以起到制约中央外戚、拱卫下任皇帝司马衷的作用。但很可惜，历史会用一场毁天灭地的皇子大乱斗告诉他，这个决定何等糊涂。其实啊，也不用等到那时候，司马炎的这套制衡之术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几乎宣告破产。外戚杨氏的领军人物皇帝的老丈人杨俊看破了女婿的花花肠子，他这辈子好容易走了狗屎运，从一个三流家族的破落户变成了大晋核心圈子的一员，哪里甘心情愿被制约被打压呀？他躲在幕后盯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司马炎，他在等，等一个机会冲破女婿给他设下的权力牢笼。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其实杨俊也没有等太

王忧事件后，这次给司马炎端汤送药的已经不可能再是贾充这种元老功臣，也不可能是司马攸这种宗室先王，只剩外戚势力的代表杨俊还能勉强得到司马炎的信任陪护左右。可怜咱们皇帝陛下机关算尽一辈子，最后陪在身边的却是这么个玩意儿。看着奄奄一息的司马炎，杨俊开始露出了獠牙。首先他把能跟司马炎说得上话的公卿高官都给排挤出去了，安插一大堆自己的亲信围在司马炎身边，名为24小时陪护，实则是时时刻刻严密监视。但司马炎是病了，他不是瞎了，看到这身边全是陌生面孔，自然知道怎么回事。可他现在已然病入膏肓，只能神色严厉，却又有气无力地说了那么一句：“何德辩儿，你怎么敢这么做？”只是皇帝陛下这声无力的呵斥，只会让杨俊更加兴奋。司马炎哆哆嗦嗦口传圣旨，拟了封诏书，让自家叔父汝南王司马亮留下来和杨俊共同辅政，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作为宗室力量来制衡杨俊。可杨俊直接把这封诏书给扣下来了。都要咽气儿的人了，你还跟我玩这套帝王术，拿来吧你。接着杨俊变本加厉，他自命为司马炎的代言人，口头发布了皇帝遗诏，将侍中车骑将军杨俊，也就是他自个儿，封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你瞧这一大串头衔，我这一口气根本念不完。总之就是让他老杨成为西晋朝廷独领风骚的领头羊。更杀人诛心的是，老杨还把这封诏书放到了司马炎面前。司马炎看了一眼，竟然一言不发呀。我还能说啥？哎，我这皇上没人当个凳儿呢。两天之后啊，咱们这位武帝陛下就龙驭宾天。万万没想到，这个机关算尽的司马炎居然是这么个惨淡收场。说起来，这位大哥算不上昏君，人家20多年来和空前强势的贵族集团周旋博弈，还成功一统天下，开创了号称天下没有穷人的太康之治，可以说当皇帝当的是颇有水准。这要放在王朝中期，或许是个不错的守城之主，但很不幸，他是开国皇帝。这个新生的王朝又有太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太多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是司马炎无力解决的。他只能一边忍辱负重地扮演人君，一边绞尽脑汁地谋求权威，最终弄巧成拙。杨俊目送这个弄巧成拙的可怜虫被装进棺材送往太极殿，他眼热心跳，老子的时代终于要来了。但是他依然神经紧张，不敢松懈。值此权力交接的混乱时期，任何一丝变数都可能让他满盘皆输，比如那个汝南王司马亮。司马亮啊，是司马家宗室里边声望最高的老同志，都督豫州诸军事，掌握地方武装。如果这家伙要来个皇城 PK， 杨俊恐怕小命不保啊。所以杨俊整天就躲在太极殿和司马炎的棺材待一块儿。你司马亮总不敢在皇上的灵堂舞刀弄棒吧，为此他还上了个双保险，找来100禁军护卫左右，可谓严阵以待。可是老杨还是多虑了。这个司马亮啊，是天字第一号怂包，他对张牙舞爪的杨俊其实怕得要死，连皇帝的葬礼都不敢参加，甚至连洛阳的家都不敢回，躲到城外军营里头。人家就问他：“王爷您怕什么呀？现在天下都心向您老人家，你咋不去干杨俊呢？反倒你怕他？”司马亮哆哆嗦嗦：“可别瞎说啊，这打打杀杀的这玩意儿多吓人呢。”在众人一片恨铁不成钢的眼神之中，司马亮连夜跑回封地许昌，将朝廷大权拱手就让给了杨俊。这下杨俊舒坦了，看看现在这朝局，
傻小子司马中。

0: 冲荣登大宝，360度扮演老杨的提线木偶。女儿杨芷那是当朝皇太后，司马家宗室都外派到了地方。现在我老杨就是朝廷无可争议的一把手。时隔百年，咱们外戚终于支棱起来了。为了庆祝新时代的到来，老杨这年五月就迫不及待地下诏改换年号，大赦天下。可这一出手就充分暴露出杨俊的水平。为啥呢？根据春秋礼法规定啊，老皇帝宾天，新主继位，在本年度你还得使用老皇帝的年号，以示对先帝的尊重。可老杨一掌权就想耀武扬威，他告诉世人时代变了，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不在乎，这自然惹得满朝官员议论纷纷，把乡巴佬杨俊吐槽得体无完肤。老杨也是老脸一红，这自己的名声啊向来不咋地，现在一上台又丢人现了一眼，这么下去我还怎么领导朝廷呢？哎，也有法子，拿高官厚禄往下砸，收买人心谁不会呀？杨俊这一砸绝对是大手笔，朝廷内外群臣都官升一级，参与司马炎丧事的升两级，2000石以上的官员封关中侯，免一年赋税。可这招效果如何呢？很遗憾，不怎么地。赏赐啊，你也得讲究艺术，你得赏得合情合理，得赏得心悦诚服。你老杨这赏的就很没水平。有人就说了，皇上一死您就大肆封赏，这怪事真是闻所未闻。是啊，你赏赐由头是啥？庆祝先帝爷升天呢？再者说了，你这赏赐力度也太大了点了，当年司马炎登基甚至平定吴国一统天下都没有这么大的封赏力度，你这让真正建功立业的功臣们怎么想？可杨俊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坚持不懈地推进他粗放式的管理。他不仅给群臣集体加官进爵，把官位搞得通货膨胀，还玩命地给自己加头衔，让傻皇帝司马衷加封他为太傅、大都督、假皇岳，总揽朝政，生怕人家不知道他那颗熊熊燃烧的野心。接着他又在禁军里边安插自己人，还把家搬到了当年曹爽的老宅子，各位还记得吧？当年曹爽的家住在洛阳武库附近，这意味着杨俊随时把禁军武装起来搞事情。可他这步棋下的绝对是不臭棋呀，因为他那蹩脚的政治素养让他根本无法完全渗透禁军队伍，于是拼命往里塞二五仔骑墙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敢着急忙慌地住到武库附近，说白了这就是在加速自己掉脑袋的进程。哎，这就是司马炎精挑细选出来的辅政大臣，一个连坏事都干不明白的二流货色。当时有很多聪明人已经预感到杨俊迟早翻车，比如啊，有个叫蒯钦的人，那是杨俊的发小，同时呢还是他姑姑的儿子，按说俩人关系够铁吧，可在杨俊上台之后，这哥们就开始牙尖嘴利，经常故意冒犯杨俊。人家说你怕是不要命了吧，可这哥们表示，我是为了活命才这么干的，要是现在不疏远杨俊，以后就是身死族灭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那么让这个杨俊身死族灭的命里克星会是谁呢？该你出场了，大晋的 Godmother 全面减配版武则天，丑女无敌贾南风。贾南风前文书说过，贾充的女儿，司马衷的正宫皇后。这位大姐那是出了名的长相对不起观众啊，当年贾充为了讨好司马炎，就说把贾南风嫁给他那傻儿子司马衷，司马炎差点就给他拒了，说你嫁这女儿啊，种既而少子，丑而短黑， 又矮又丑又黑不算，性格不好还善嫉妒，更可怕的是他生不出儿子，这要是娶进门，那不是害了我家阿忠吗？后来是一帮甲虫党羽在边上狂吹耳旁风，说你看丑是丑了点，那老百姓讲话，丑妻近地家中宝啊，人家南方姑娘她这个贤惠呀。司马炎权衡再三，还是选择委屈委屈他家傻儿子，让司马衷把贾南风纳为正室。结果怎样您还真别说，贾南风在长相和性格上的先天不足全都后天有余的补充在他脑子上，也就是说这姑娘高度继承他爹的权谋基因，手段玩的那是一次比一次花呀。比如说吧，刚嫁过去那会儿司马炎还活着呢，司马炎有一阵就犹豫着是不是废长立贤算了，就给司马衷出了套卷子，给这小子最后一次机会。贾南风立刻看出这次考试他有玄机，这可比高考要生死攸关，二话不说立刻找来枪手帮司马衷顺利过关，保住了他老公储君之位。不过这可不是说贾南风真是什么贤内助，相反呢，这是个世所罕见的蛇蝎毒妇，她性情非常残暴，亲手杀过好几个人。司马衷那些小妾一旦怀孕，贾南风直接抽出戟来，方天画戟那个戟啊，往人家肚子上哎，就这么来一下，当场把人给打流产。有这么个好媳妇儿，司马炎当然是头疼不已啊。所以贾充一死，他就决定把这泼妇给废了。正好啊，当时在宫城附近修了座小城叫金庸城，他把这娘们就扔里边，你给我吸贾钱去。可贾家树大根深呐，贾充的余威犹在，一帮人上赶着力保贾南风，尤其是皇后杨芷，这位姐姐是杨俊的女儿，贾南风名义上的婆婆呀。她一边跟司马炎说，陛下呀，贾充为社稷立过功，贾妃可是他女儿，再说了这孩子年轻不懂事儿，有点嫉妒心很正常，瑕不掩瑜嘛。另外又当场数落 了一番贾南风，你怎么能这样呢啊，给他上了几节女德课。司马炎的怒火这才平息，贾南风太子正妻的位置这也算保住了。可是贾南风没有因此对杨家感恩戴德，反而从此种下了对杨家人仇恨的种子。当杨芷对他苦口婆心好言相劝的时候，贾南风心里是滋生怨毒啊。这个杨芷虽然名义上是他伯伯，实际年纪比他还小两三岁，竟然仗着辈分在我面前摆谱，你数了我。贾大小姐哪咽得下这口气啊，加上杨芷性情温婉，容貌秀美，号称美应娇房，把贾南风衬托的那就像个歹毒的女鬼，这更是让心理变态的贾南风恨得牙根痒痒。不过在这背后真正令贾南风难以忍受的，还是他贾家势力的日渐衰落和杨家势力的蒸蒸日上。自从贾充死后啊，曾经如日中天的贾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杨家呢，在朝堂上有杨俊和他那伙兄弟张牙舞爪，在后宫杨芷可谓独得恩宠。有一回杨俊跟一个叫胡奋的大臣聊天，胡奋就说，你老杨别太狂啊，自古以来跟天子通婚的外戚那都要倒大霉的。老杨就回怼，你家闺女不也嫁给皇上了吗？胡奋哈哈一笑，我家小女能跟你闺女比呀？都是嫁给皇上，可我闺女在宫里是给你闺女做奴婢的，将来能倒什么霉呢？这话什么意思？说明那个看似温柔如水的杨皇后，人家在后宫也是个翻江倒海的角色，要不然怎么连不好惹的贾南风他都敢照训不误啊。司马炎死后，杨俊专权，把贾南风逼得喘不上气儿。这个杨俊环视四周，觉得能跟自己争夺傻皇帝控制权的也就剩下贾南风一个人了，于是那一招一式都冲着贾南风来，最致命的就是一招立储。司马衷是四月份继位啊，杨俊这年八月就迫不及待地确立了下任接班人人选，也就是司马昱。其实这个人选本来没啥争议， 因为这个司马昱是司马炎钦点的好圣孙，未来大晋皇帝的接班人。但问题在于杨俊这步棋的时机走得太仓促，在贾南风看来，我是皇后啊，我的亲生儿子才配当太子吧，虽说我现在还没生儿子，但我以后就一定生不出来吗？你瞧不起谁呀？你杨俊这么火急火燎的确立皇储，无非就是想封死我的权力之路，顺带抢得一个拥立之功，为你杨家下一代荣华富贵保驾护航。你这真是欺人太甚，老杨啊，你别得意太早，我贾南风不是吃素的。看着在朝堂之上不可一世的杨俊，贾南风面色阴沉，眼神怨毒，看来他老贾家沉淀多年的权谋之术今天这要派上用场。那么杨俊和贾南风之间究竟鹿死谁手，傻皇帝司马衷朝堂之上又会掀起何等血雨腥风，咱们下回接演。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大吉利车队，
5: 日日笑声到，
6: 开心满路行。
7: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8: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7: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8: 例如呢？
7: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唱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振、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8: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7: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8: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9: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4: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台风紧急警报，26日2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4.2度，东经113.6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0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最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2: 星仔，当发生火灾

0: 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0: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0: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0: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 别忘了，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3: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再过两天呢，就是7月28号，一个我们中国人始终铭记的日子——唐山大地震纪念日。50年前的7月28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掌握地震应急安全知识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关乎生命的必修课。那说到地震带来的冲击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至今想起来仍然让人非常揪心。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纪录片的音频一起来回望那场大地震。
4: 在灾难发生以前，大自然曾经试图警告人类，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没能读懂这一切。1976年7月中旬，唐山街头卖鲜鱼的突然多了起来。人们很奇怪，多少日子里难得买到新鲜鱼，为什么今天特别多，而且价格也特别便宜。一对夫妇向鱼贩问道，这是哪儿的鱼？斗河水库的，鱼贩告诉他们，这几天奇了怪了，鱼特别好打。据蔡家堡北戴河一带的打鱼人说，鱼儿像是疯了一样。7月20日前后，在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鲁板鱼等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似乎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7月27日，正在参加夏收的河北矿业学院教师李英普看见小袋装大队的民兵营长手里拿着一长串蝙蝠，约有十几只，用绳子拴着，觉得很奇怪，便说道，这是疫鸟，给放了吧。民兵营长则回答，怪了，大白天的蝙蝠满院子飞。也是在这一天，唐山滦南县城公社的居民也亲眼看见棉花地里有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到处乱跑，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而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有人感觉到好奇上前追打，而好心人则劝说别打了，估计是要发大水，耗子怕灌了洞。这些敏感的动物比人类更早地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然而我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人们眨着迷惑不解的双眼，不知不觉地走入了7月27日的深夜。在这天夜里，滦南县东八户大队的张宝贵久久睡不着，老听见猫叫，他以为猫饿了，起来给他喂食，结果猫却一口也不吃，依然叫声不绝，乱跑乱窜。同时，唐山梨园公社的王春恒也亲眼看见他二大爷家里养的一只1年多的母猫隔着蚊帐挠人，非要把人挠醒不可。除此以外，那一夜唐山周围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人们还听见了长时间的犬吠。所有这一切都让7月27日的夜晚显得无比喧嚣，而7月28日就在这样不安的氛围中来临了。凌晨1点30分，滦县安各庄的几个社员惊叫着从一个水池里跳上来，那个池子的水是从近旁一口热水井里汲取的，平时的水温大约在48度左右。这天凌晨，有几个出夜工的小伙子跳进池子洗澡，水竟已烫得无法忍受。他们疑惑，他们骂娘，但他们唯独没有想到大地的震颤就在眼前。时间接近凌晨3点，昌黎县有几个看瓜的社员看到距离他们200多米远的上空忽然明亮起来，照得地面发白，西瓜地中的瓜叶瓜蔓都清晰可辨。怎么天亮了？大家疑惑道，但一看表才3点多， 正当奇怪，天色又忽然暗了下去。那一刻，大地正沉浸于一片毁灭之前的宁静之中。谁也不曾想到，若干年来，唐山市脚下的地壳正发生着可怕的变动。唐山和唐山以西的地区，上地幔和下地壳中的岩浆和热物质向上地壳加速迁移，引起垂直作用力。地壳运动所产生的强大地应力，长期集中所造成的巨大弹性应变能，正在岩石中积聚着。岩石痛苦地支撑着自己，直至岩石强度被突破的一个灾难性时刻。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市地下的岩石突然断裂了，犹如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深的地壳里猛烈爆炸。唐山上空突然间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在强烈的摇晃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不仅仅是唐山，此刻整个华北大地都在剧烈的震颤，这一广大地区的人们都感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震动。而就在人们还惊魂未定之时，强大的地震波却早已传遍了整个地球，全世界的地震台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力。虽然此刻大家还没有得到关于震中和震级的确切情报，可是所有的地震学家都能感觉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当时正在唐山电厂锅炉房值班的工人张俊清被巨大震动摔倒在了地上，房子剧烈的摇晃让所有的仪器读数都出现了异常，刹那间电厂的整套设备自动掉闸，全厂陷入一片漆黑。控制室里椅子翻了，水瓶砸了，挂在墙上的安全帽、工具包、手电筒也啪啪掉地。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电网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故，必须赶紧恢复。张俊清和同事们连忙冲出控制室，只见灭了火的8号和9号锅炉煤烟倒流从锅炉底部呼呼地倒卷出来，所有人都被这股滚烫的煤烟和粉尘包裹住了。在黑暗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现在是地震，总值班长有命令，不准离开岗位，擅离职守的要负法律责任。全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房在倒，地在颤，警报器不停地响，还有电铃、小喇叭都一起发疯一样的叫。而最让人害怕的是几台锅炉发出的排气声，高温的水蒸气以每平方厘米100公斤的压力猛烈地喷出来，发出刺耳的尖叫。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股声音给惊呆了，它似乎比几百台火车头一起拉响汽笛的声音还要响，就像要把人的心切烂撕碎一样。23秒后，狂躁的大地才终于渐渐地平静下来，整座城市被漫天的迷雾所笼罩，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穿过这片蒙蒙大雾，昔日繁华的唐山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在地震裂缝所穿过的地方，唐山地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都像被一双巨手抹去了似的不见了，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妖魔在这里肆虐。它踏平了街巷，折断了桥梁，掐灭了烟火，将行驶的列车横推出轨。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得唐山面目全非，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倾斜的电线杆、半截的水塔东倒西歪。惨淡的灰雾中，最让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遗体，有的仅有一双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了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经探出了半个身子，但沉重的楼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中，怀里抱着孩子。在死去的一瞬间，她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地震发生后，唐山的通讯全部中断，彻底与外界失去联系。此刻国家正急于寻找震中，而位于震中的唐山则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援助。但是该如何将唐山的情况向外传递呢？这一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四个普通的唐山煤矿工人身上。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一辆红色救护车吼叫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它碾过瓦片、砖块，驶入起伏不平的新华路，在颠簸中拼尽全力奔驰向西。这是地震发生后唐山第一辆苏醒的车。而此刻坐在车上的四个煤矿工人并没有想到三个多小时后他们会跨进中南海的大门，并亲口向国务院的副总理们汇报唐山的情况。而一开始他们只是想寻找一部能接通的电话，但一路上他们看到的却只有绝望。曾经热闹无比的新华路本应该沿街分布着七个大招待所，可现在却全部变成了废墟，地委不见了，军分区也不见了，唐山现在没有一部可以接通外界的电话，该怎么办？车上的人决定继续向西走，50迈、 60迈、70迈，一堵堵断墙在窗外飞速闪过，一个个村落的废墟扑面而来。红色救护车陆续经过玉田县、蓟县，却都没能找到能接通的电话，直到车辆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北京通县。现在与其挂长途电话，不如直接开进北京城。说干就干，救护车拉响警报器，风驰电掣般的驶入了北京建国门，并向新华门飞驰而去。现在他们的目的地是国务院。早晨8点左右，救护车上的一行人被领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并向在场的所有人做了关于唐山地震情况的详细汇报。他们的出现使中央第一次完整地掌握到了灾难的准确情况和惨重程度，整个中南海或者说整个中国都被搅动了。而在接下来的一两天时间里，当救灾部队尚未大批到达的时候，最早钻出废墟的幸存者们展开了紧张的自救。震后还活着的唐山人中，十有八九是被亲人、同事、邻居从瓦砾中救出来的。当时的情况常常是一个自己挣扎出来的人决定了周围几十个人的命运，而这几十个人又决定了另外数百人的命运。唐山人自救互救、自发组织向外运送伤员的情景十分悲惨。那些被砸得不像样子的破烂汽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唐山，缓缓地、艰难地从迎面压来的大批车马人员中穿过，他们不时停住抬下一具具刚刚咽气的伤员遗体，不时又被人拦下抬上去一个个早已候在路边生命垂危的灾民。在唐山军分区有关抗震救灾的材料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当车终于到达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却没有回应。打开驾驶室门，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那个司机居然也是一个重伤员，他的头部被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经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而唐山和他的人民正是在这样极度悲惨的情景中迎来了7月28日的太阳。但是好在唐山并不孤单，此刻来自全国的救援力量已经在加紧奔赴灾区的路上。就在728当天，在通往唐山的一条条公路上便已是烟尘弥漫，马达轰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万救灾部队正日夜兼程地向灾区开进，摇晃着天线的电台车不时向部队发出联络信号，飘扬着红十字旗的卫生车，医疗队员们正在紧急部署抢救工作，而无数辆满载士兵的解放牌卡车正在此起彼落的鸣响，急促的汽笛在泥泞不平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条长龙。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0000多名医护人员以及不计其数的解放军战士便在唐山的废墟上泼洒开来。破碎的瓦砾上插起了一面面红十字旗和一块块木牌，空军总院在此，海军总院在此，上海六院在此。28日下午，在天津汉沽已经出现了收容唐山伤病员的手术帐篷。当晚，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已经在唐山机场搭起了3个手术台。这是唐山在地震后最早进行的手术，也是最艰难的手术。大量的清创、缝合、大量的截肢，甚至还有开颅手术。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可以说，医生们几乎是踩在血泊中抢救伤员。唐山机场没有自来水，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们就用煮沸了的泳池水来给医疗器械消毒。没有无影灯，医生们就在汽车灯下开颅剖腹。虽然所有人都用尽了自己的力气，但是由于缺少血浆、卫生条件差等原因，依然有许多伤员在手术台上死去。外科医生孙玉鄂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那么多生命垂危的伤员，明知已经抢救无望，我们也要拼命一试。有时候做2个小时的手术，仅仅就是为了延长伤员1个小时的生命。而在那些紧张和悲痛的日子里，以医治伤者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拯救还被埋在废墟之中的生命，而这一任务压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数万名年轻士兵的肩头。当时除了镇区内的约20000名军人以外，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7月28日中午12点，一营便已乘车赶到唐山市新华旅馆的废墟前。当时战士们全都惊呆了。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谁见过这么惨的情景啊，几乎满地都是尸体、残肢、脑浆、血，几个刚入伍不久的小鬼开始悄悄地哭起来。我急了，大声喊道：哭什么，快救活人呢！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也在发抖，变了调子， 然而出发前，伊尹把任务想得太简单，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只能凭一双手去八岁时掀楼板拽钢筋。到28日下午，伊尹有2/3的战士指甲剥落，双手血肉模糊。这些抿紧嘴唇的无言的年轻人奋力地用他们的血手扒开坚硬的废墟，全营在毫无工具的情况下，用一天的时间把原先有3层楼的新华旅馆翻了个遍，在旅馆和周围的地方救出了50多人，第二天又救了20多人，然而到第三天就只能救出4-5个人了。废墟上这场空前残酷的生死搏斗持续了10天之久，在这10天里，许多年轻的士兵都感觉到他们突然之间就长大了。就这样，唐三在自己的努力与全国的救援中艰难地苏醒。震后不到1个月，全市的供电、供水、交通、电信等生命线工程便初步恢复。震后的第一个冬天，灾民全部住进了简易住房。震后1年多，工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全面恢复。1980年，也就是震后4年，救灾任务全部结束，废墟之上的唐山正在等待重生。可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关于唐山要不要重建，如果要重建是异地重建还是就地重建，重建的费用从何而来等问题产生了大量讨论。最后中央拍板决定唐山就地重建，但是钱要从哪儿来呢？主要还是靠唐山人自己挣来。根据当时国家批复的方案，唐山按照自己挣钱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5年免缴国家财税，留下来的钱用于重建工作。而当时唐山每年应该缴纳的国家财税是4亿多，5年总和也不过20亿元左右，资金非常紧张。后来国家又同意再多延长1年时间，总计挤出了约26亿元的重建资金，而这些钱几乎都是唐山自己震后所生产创造的价值。那个时候的唐山人住在简易房里，承受着亲朋好友离世的悲伤，2个人干着3个人的活，还要空出1个人搞基建，非常辛苦。但是这种辛苦却是值得的。在震后的10年时间里，唐山共修建了各类建筑2090万平方米，其中居民住宅约为1218万平方米，共设计了168个居民住宅小区，顺利地完成了城市的重建工作，唐山再次迎来了他的黎明。而这就是属于唐山的抗震精神，它是唐山人民以及全国军民在抗震斗争中用鲜血、生命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共同铸造的民族之魂。正如唐山人民所经受的痛苦与磨难，它不仅仅只属于唐山，也更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而我们始终坚信，这种精神跟随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一次次的灾难面前，只会被磨练得更加强大，也更加坚不可摧。
0: 这段音频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呢，都在诉说着灾难的残酷。正是这样的惨痛教训，让我们更加知道了在地震来临时要学会保护自己。那么地震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如果在室内，千万不要慌着往外冲，先迅速地躲到桌子、床等坚固的家具底下，双手抱头，让身体低于家具高度。如果没有家具，就蹲在承重墙的墙角，用抱枕、书包等护住头部。记住，远离窗户、阳台、吊灯和大型家电，更不能够选择跳楼。如果您是高层住宅，高层的住户呢，绝对不能够乘坐电梯，也不要盲目的往楼下跑。地震时，电梯间可能晃动剧烈，甚至坍塌。优先在室内找一个安全角落躲避，比如说卫生间，因为这里空间小，而且有水源，还有厨房承重墙附近。一直等到晃动停止之后，再观察楼道情况，有序撤离。如果发生地震时，您在户外，要立刻远离楼房、广告牌、电线杆、树木等可能会倒塌的物体，跑到空旷的广场、操场等地方，蹲下或者趴下，降低重心，避免摔倒。如果在地震时您不幸被困，请保持冷静，不要大喊大叫，消耗体力，可以敲击旁边的管道、墙壁，发出求救信号，听到外面有声音时再回应。同时要注意保存体力，寻找身边的水和食物，维持生命。记住，地震发生时，冷静和正确的应对方法往往能够为自己争取生机。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也让我们带着对历史的铭记，做好每一次安全准备。
1: 嘿，
5: 被云压成成语催，台风来了怎么办？
1: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5: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1: 快点来问我呀！
5: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1: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5: 你是谁？
1: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5: 哦，我知道了，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1: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5: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1: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5: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1: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3: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0: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9: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0: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9: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0: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9: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6: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0: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9: 别忘了，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

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再过两天呢，就是7月28号。每年的7月28号呢，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干眼日。哎，在这里

0: 饼干啊、物干啊，它们的传播呢，都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卫生习惯、行为安全，还有我们的安全意识是紧紧挂钩的，尤其是乙肝。那我们国家呢，作为乙肝发病大国，更需要咱们从安全意识上多留个心眼。所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借这个日子好好聊一下怎么用安全思维来给健康加一道防线。那首先得明确一点啊，甲肝、乙肝、丙肝、戊肝这几种常见的肝炎呢，全部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但是呢，传播途径是大不相同，对应的安全防范重点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啊，甲肝和戊肝，那主要呢是通过病从口入，也就是被污染的食物啊、水源呐、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手接触口鼻，都可能会让人中招。那这就提醒咱们了，饭前便后要洗手，生熟食物要分开处理，不要喝生水，这些饮食安全细节啊，千万不能马虎。那乙肝和丙肝呢，传播途径更加偏向于血液、母婴和性接触。比如说共用未消毒的针头、纹身工具，或者破损皮肤接触到患者的血液，都是有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避免共用个人用品，比如说像牙刷、剃须刀，有创伤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要去正规机构做医美、做纹身，这些行为安全准则。那说到这里啊，咱们必须重点聊一下乙肝，因为我们中国呢是乙肝大国，我国的乙肝防控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安全意识。那到底乙肝的传播有哪些隐形陷阱？日常接触会不会传染呢？疫苗接种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说到乙肝，大家都不陌生，无论是公司体检还是输血献血，常规住院做胃肠镜，医生都会为我们开相关检查，排除乙肝。我们对大三阳、小三阳等词语也是耳熟能详。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死亡统计显示，在我国40多种法定传染病中，病毒性肝炎依然是发病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地认识一下乙肝。提到传染病，我们一定会先想到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因为传染病会传染给别人，造成大规模传染，非常危险。所以搞清楚传染源以及相关的内容非常重要，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并预防传染病。目前对于乙肝病毒的相关认识已经比较清晰。我们先来说说乙肝病毒。乙肝病毒是一种 DNA 病毒，它有其独特的抗原抗体系统。什么是抗原系统呢？简单来理解，就是乙肝病毒有其独特的蛋白质，而这种独特的蛋白质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独特的免疫物质抗体，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乙肝五项所检查的内容。三个抗体，两个抗原，是确诊分析乙肝患者病情的重要指示。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乙肝患者的传染情况。感染乙肝之后会有好几个阶段，急性乙型肝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均具有传染性。怎样属于急性传染，怎样属于慢性乙肝，何为携带者呢？在谈这个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个问题，乙肝病毒在我们的身体中也是有活跃期，有休息期。乙肝病毒活跃会损伤我们的肝脏，使我们产生相应症状，而有一部分患者虽然相关病毒检查为阳性，然而肝功能指标并没有改变，同时也没有相关症状产生，我们称这类患者为病毒携带者，他们同样具有传染性。而急性乙肝患者主要是指发现乙肝及产生相应症状六个月以内的，慢性指六个月以上的，在我国慢性乙肝患者占大多数。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说说乙肝病毒是怎么进入我们的身体，怎么破坏我们的肝脏的。慢性乙肝病毒以下简称 HBV， 经血液、性接触和垂直传播，其中成年人感染 HBV 主要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 HBV 可以经破损的皮肤和黏膜造成血液传播，如修足、纹身、扎耳洞、共用剃刀和牙具，与 HBV 感染者发生无防护的性接触，这些都是感染 HBV 的高危行为。今天具体来说说垂直传播，在我国乙肝携带者中有 30% 以上是由其积累而成。经常有人怀疑乙肝患者会遗传给宝宝吗？目前精子与卵子的传播可能性未被证实，也就是说乙肝父亲一般是不会将 HBV 遗传给宝宝的，但母亲在怀孕分娩哺育过程中很大概率会因为各种原因将血液或羊水、乳汁、阴道分泌物等体液中的 HBV 通过婴儿破损的黏膜皮肤传染给婴儿，所以乙肝母亲需要进行母婴阻断。我们谈谈

0: HPV 侵入人体后怎样损伤肝脏的？当 HPV 通过上述我们讨论过的方式进入人体，大部分会被我们免疫系统中的单核巨噬细胞清除，部分未被清除的 HPV 通过包膜与肝细胞融合的形式进入肝细胞。 HPV 并不会直接引起肝细胞损伤，肝细胞病变主要取决于机体的免疫应答，尤其是细胞免疫应答。免疫应答虽然可以清除病毒，但是也可以导致肝细胞损伤，损伤主要包括肝细胞的变性、坏死、纤维化甚至癌变。对应乙肝的不同进展阶段，就有乙肝肝损伤、肝硬化甚至肝癌三部曲，这就是 HPV 在体内损伤我们肝脏最主要的机理。接下来我们就来系统的讲一讲乙肝的实验室指标。我们暂时先不讨论重型肝炎、淤胆型肝炎、肝炎肝硬化等特殊情况。通常一个疑似乙肝患者来到医院全面对乙肝进行检查，患者的临床症状是不典型的，比如乏力、食欲减退、尿黄等，医生会给他开一套详细的检查来评估乙肝病情，主要就是两大类，一类是病原学检查，来了解患者体内是否有乙肝病毒以及乙肝病毒的复制情况，另一类就是肝功检查，来判定患者自身的肝脏损害情况。我们先来谈谈病原学检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对半以及乙肝 DNA 检测。我们在之前提到过，我们对病原学检测是通过 HPV 的特殊蛋白质抗原抗体系统，两个抗原分别为表面抗原与异抗原。表面抗原是判定患者是否具有 HPV 感染，也就是身体是否存在病毒的指标。三个抗体由表面抗体是唯一的保护性抗体，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异抗原是 HPV 复制的指标，也就是病毒在猖狂进攻的标志。异抗体是复制减弱，机体与病毒打了平手，暂时休战的标志。而核心抗体有两种， IgE 代表既往感染， IgM 代表正在感染，正在战斗。明白了这些抗原抗体的意义，大小三阳就不难理解了。大三阳和小三阳是比较常见的乙肝病毒感染的类型，是针对于乙肝五项中不同阳性结果的组合而言。大三阳指的是乙肝五项中的表面抗原、异抗原以及核心抗体阳性，而小三阳指的是表面抗原、异抗体以及核心抗体阳性。大小三阳都是比较常见的乙肝感染类型，但是代表的意义是不相同的。通常情况下，大三阳体内病毒复制非常的活跃，病毒含量比较高，传染性比较强，可以说是所有乙肝感染类型当中传染性最强的一种。随着身体免疫控制的发生，大三阳可以转为小三阳，通常病毒复制进入到低水平，这种情况传染性也会有所下降。大小三阳只是两种不同的感染类型和病情的轻重没有直接的关系，需要通过肝功能以及其他的检查来了解具体的病情。然后我们要来重点谈谈 HPV DNA。乙肝病毒 DNA 检测是利用 DNA 检测乙肝病毒的技术方法，可以判断乙肝病毒复制。乙肝两对半并不能准确地判断病毒复制的情况， DNA 检测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DNA 指的是脱氧核糖核酸，病毒的复制是靠 DNA 的复制来完成的， DNA 的浓度越高，病毒的复制就越活跃。乙肝病毒 DNA 检测就是乙肝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无论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的病人，发现患有乙肝的时候就建议检测 HPV DNA。 一般来说，病人的具体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如果在一个病毒的活动期，乙肝病毒 DNA 检测可能需要勤一些，一到两个月就应检测一次。如果在病毒的耐受期，病情相对比较稳定，可以三到六个月检测一次。在进行抗病毒治疗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定期检测 HPV DNA， 一般来说至少三个月要检查一次。乙肝病毒 DNA 检测报告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定性即确定是阴性还是阳性，乙肝病毒 DNA 的正常值为阴性，定向测得的阳性通常说明病毒容易传染给他人，阴性说明不容易传给他人。一般的把数值大于10的三次方认为阳性，把3到5次方认为是低量复制，5到7为中等量，大于7次方为大量。对于乙肝大三阳来说，由于乙肝病毒异抗原是阳性，所以乙肝病毒 DNA 也是阳性的，这时体内的乙肝病毒复制活跃。定量即检测乙肝病毒在血液中的含量，定量检测结果主要是对抗病毒治疗提供检测和疗效参考。 HPV DNA 定量单位在报告单上通常用 copies per milliliter 表示，表示每毫升的血清或血浆中病毒基因组的个数。 该数据越大，表示病毒在人体的复制越厉害。例如 HBV DNA 等于 4.3×10^3 copies per milliliter， 代表每毫升血清中有 4.3×10^3，也即4300个乙肝病毒。HBV DNA 除了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病毒的复制情况，还能指导我们用药。随着乙肝病毒 DNA 检测在乙肝检查化验中使用的越来越普遍，可见乙肝病毒 DNA 检测在乙肝检查化验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主要是因为乙肝病毒 DNA 检测对确认乙肝和评估乙肝治疗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往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的指征是乙肝病毒抗抗原阳性大三阳，患者 HBV DNA 数值要求达到10^5 copies per milliliter。乙肝病毒抗抗原阴性小三阳，患者乙肝病毒 DNA 数值要求达到10^4 copies per milliliter。但是10^4 copies per milliliter 以下也不能认为就没有问题了。最新的国际研究资料表明，和肝脏疾病进展相关的病毒 DNA 水平阈值尚不清楚，即使 HBV DNA 水平持续低于10^4 copies per milliliter， 也可能乙肝病毒情再进一步发展，因此 HBV DNA 数值应该越低越好。国际建议的 HBV DNA 检测正常值应该是小于50 copies per milliliter。说完了病原学，我们简单谈谈肝功。肝功我们主要通过一些指标看肝脏受损程度以及合成代谢功能的损害程度。肝功能检查主要是抽血检查，通过各种生化实验的方法检查与肝脏功能代谢有关的各项指标，一般可以反映肝功的基本情况。肝功能的检查主要包括酶血检查、胆红素系列检查、蛋白系列检查以及凝血功能检测，其中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是反映急性肝细胞坏死的指标，当肝脏有炎症、肝细胞发生坏死时，这两个指标就会升高。胆红素是反映肝细胞损害程度的重要指标，当肝功能损伤或者胆道发生阻塞时，这些指标就会升高。而总蛋白、白蛋白和球蛋白以及凝血功能反映肝脏合成的功能，当肝脏的合成功能受到障碍时，这几个指标就会降低，凝血时间会增长。乙肝该如何防治呢？在预防方面，除了加强对食品行业和托幼保育单位的卫生监管，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共用牙刷、毛巾和剃刀等私人物品，接触患者后注意洗手，加强血液制品管理，注意献血和用血安全。献血者务必接受慢性乙肝相关检查，接种乙肝病毒疫苗等常规预防外，我想重点说说我们之前说过的母亲患者如何阻断，以防止乙肝病毒传染给胎儿。一般对于母亲而言，会根据母亲 HBV DNA 情况，在母亲28周左右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婴儿娩出后12小时内一边接种乙肝疫苗，一边注射免疫球蛋白。同时最新指南指出，母乳喂养并不会增加婴儿 HBV 感染率，所以乙肝母亲是可以正常母乳喂养的。首先是抗乙肝病毒的口服核苷类似物，它主要通过诱导机体产生细胞因子，在多个环节抑制病毒复制，包括拉米夫定、替比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替诺福韦、丙酚替诺福韦，还可以选择干扰素来进行抗病毒治疗。它是通过取代病毒复制过程中一些结构相似的核苷酸抑制病毒复制。我们一般是选择长效的干扰素。如果伴随着肝功能的异常，需要应用水飞激素、还原型谷胱甘肽、复方甘草酸苷、多西林酯酰苷碱等药物保肝降酶。如果出现了肝纤维化，也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来抗纤维化，比如鳖甲尖丸。如果到达了肝硬化失代长期，出现了并发症，还应当针对并发症治疗。目前治疗的标准抗病毒药物主要是恩替卡韦及替诺福韦，只要能够有效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延缓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发展，并且降低肝癌的发生率，并且需要终身服用。对于乙肝携带者，如果肝功能完全正常，并不需要口服任何药物进行治疗，只要每半年定期进行肝病体检即可。而如果是乙肝携带者出现肝炎的发作、肝功能的异常，也是需要进行积极的抗病毒治疗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乙肝患者的心理。曾经接触过很多乙肝患者，他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心理。乙肝作为一种熟知的传染病，势必会使他们一生的工作生活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有些公司曾经有过入职先查乙肝的做法，引起社会的激烈争论。同时乙肝有其不可治愈性，大部分慢性乙肝患者都将终生与病毒共存，且终生服药。 一方面这的确是一笔价格不菲的花费，另一方面不知何时病情的反复会使我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病情可能会进行加重，会长期乏力厌食。作为健康人，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乙肝患者的心理，在保护好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尽可能正常与关爱的工作生活环境。我们的政府也是越来越重视患者的治疗以及心理，将许多慢性药物纳入医保，以减少患者的心理压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患者本身，我们应该明白积极配合治疗我们的疾病是可以得到长期有效控制的，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是基本正常的。目前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乙肝完全是可防可控的。对于乙肝患者，一般主要的治疗是抗病毒治疗，大部分患者经过抗病毒治疗以后和正常人是一样的，肝功能会持续正常，乙肝 DNA 会检测不到，并且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率也会明显的降低。我们应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抗争疾病，战胜焦虑，努力生活。
1: 好了，听过这一段音频之后啊，大家应该对乙肝的传播和防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哈。其实啊，不管哪种肝炎，核心都离不开主动规避风险。比如说甲肝、戊肝就得需要各位管住嘴，那乙肝、丙肝呢，需要大家护好血。说到底啊，这都是生活里面的安全意识。好了，今天的安全智多星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再次强调啊，咱们不是健康节目，而是希望通过世界肝炎日这个日子呢，让大家明白很多健康风险啊，其实都是可以靠安全意识提前规避的。记住几个关键词：饭前洗手防甲肝、戊肝，远离不洁用具防乙肝、丙肝，该接种的疫苗千万不要落下，有窗口呢要及时处理，把这些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给我们的健康上了最实用的安全锁。
2: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每周一二三下午4点到5点，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3: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4: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3: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4: 快点来问我呀！
3: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4: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3: 你是谁？
4: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3: 哦，我知道了，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4: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3: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4: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3: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4: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

0: 安全小卫士吧。
1: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0: 音乐走，我们去露营去。你看，我新买的卡式炉到啦。
3: 让我看看这炉。
0: 哎，你这炉不行，三无产品，你这还敢用呢？啊，这怎么可能？我买的可是牌子货。
3: 你确定吗？
0: 牌子打折货。
3: 你确定吗？
0: 他跟我说是个牌子。正好我那天路过，他说打折，我一看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我就买了。
3: 嗨。你觉得这个东西你用着能安全吗？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不是三无产品？
0: 嗯，好像是。
3: 哎呀，我建议你啊，还是选择一些其他安全一点的用具好吗？最近不是发生了很多这种卡式炉爆炸的事情吗？你看，这个5月3号的时候，陈先生和邻居两家人去野外烧烤，用的这个卡式炉啊，就突然爆炸了。结果呢，7个人都受伤了，部分伤者还挺严重的，直接住院了。当事人就说呀，买的那个炉具呢，才用1个月，就用了2次，爆炸的时候啊，可是一点征兆都没有。你有没有看他们那个照片啊？个个裹得跟木乃伊一样。
0: 嗯。这么可怕吗？
3: 那可不，卡式炉平时看着轻巧便携，很多露营啊、户外烧烤啊都喜欢用它，但是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
0: 嗯，那好吧。
3: 来，我跟你科普一下，这个卡式炉呢又叫做便携式丁烷气炉，主要啊用罐装丁烷气当燃气，也能够用液化气，大家呢经常用它来涮火锅、烤鱼、烤肉。可是一旦用错，这个后果呢就不堪设想。比如说今年啊4月6号，河北石家庄有一个女子呢在露营的时候啊，也是用这个卡式炉烧烤，啪，突然之间就爆炸了，桌上的东西啊全部都给炸飞了，还好人没事儿。还有啊，3月4号，贵州贵阳有一个小区的居民楼起火了，原因呢就是这个卡式炉气瓶引发爆炸，引燃了周围的东西。还有啊，2月25号，河南一个烧烤摊的卡式炉也炸了，万幸是没有人伤亡。
0: 啊，这个爆炸频率有点高啊，我都好奇这个卡式炉的爆炸威力到底有多大了。
3: 消防人员之前不是专门做过一个实验吗？他们把卡式炉气罐切开大概一个2毫米的小口，模拟气罐泄漏，放进卡式炉里面点燃，结果呢不到3分钟，砰，就听到一声巨响，这个卡式炉啊被炸得不成样子，就连气罐都飞到10米以外了。
0: 这么可怕呀，那我们该怎么正确选购和使用卡式炉呢？
3: 先说说选购哈，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别看着打折就往上冲，这种东西啊关乎生命安全，一定得当心，不能够图便宜。另外呢，也不要自己动手去拆卸改造，不然出了问题就麻烦了。还有使用的时候也有不少注意的地方，比如说用之前呢，你得仔细的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气瓶啊，看看有没有漏气呀、小口口啊，这一步非常关键。另外选的炉具，哎，也是特别特别有讲究啊，得用和卡式炉大小匹配的，要是锅太大了，热气一直传到气瓶附近，这个气瓶温度就会升高，压力增大，就会突然爆炸。
0: 啊，原来还有这种讲究呢。
3: 那可不，还有啊，使用的时候你还得注意风向呢。你看，在户外，这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风啊，千万不要把气瓶放在下风口，火焰吹到气瓶上，温度一高，爆炸风险就来了。另外呢，这个卡式炉呀，也不能够在烈日下使用，周围有明火也是不行的。而且啊，卡式炉气瓶呢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就不要重复的灌装，用完之后啊就得把气给排空，再按照规定扔到回收垃圾箱，或者是交给专业回收机构来处理。还有啊，储存也不能够马虎啊，平时要把卡式炉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离高温热源和明火远远的。卡式炉的气瓶瓶体是非常薄的，要是受到压力太大或者是硬物撞击，就很容易发生破损漏气，所以啊，它的存放也一定要当心。
0: 明白了。嗯，好吧，我下次不贪便宜了。
3: 所以啊，星仔，这个卡式炉虽然小巧方便，但是呢，安全隐患啊，真的是不容忽视。你都看过这么多案例了，能不能够长点心眼呀？
2: 暑假到，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注意孩子们的安全防护，要教育孩子正确使用电器，不乱动插座、电线、 谨防。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紧急警报26日2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4.4度，东经113.6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0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再一次来到易有武先生的雨果唱片的工作室。
1: 各位听众好。
0: 我在想，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是心不会变。
1: 对，对音乐的热情不能改变。
0: 是呀，我刚才坐在易先生的这个话筒前，易先生说你把话筒往上移一移。哎，我就想问易先生啊，你看我总在话筒前，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离话筒近一点，出来的声音好听一点，还有一个我说话不会太费劲，我只是掌握了这两点。那您刚才为什么让我把它往上移一下呢？
1: 刚才那个话筒的主轴啊，就是没有对着你的嘴，所以它的高音就稍微闷一点。这个对于话筒的这个位置跟对声音出来的这种感觉，我是有职业病的，没办法。因为一开盖我就会知道你要马上调整。当然说离话筒近一点远一点，这个跟你的声音、跟你的工作、跟话筒的特性都有关系的，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要说的细一点，我们待会可以仔细说。
0: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跟朋友们来说一说，从一个录音师的角度来听好的声音好吗？
1: 当然听好的声音看你听什么了，最直白的就是听人的声音。
0: 对呀，人声
1: 啊，比如说广播的声音。当然你说你要听一个唱歌的、流行歌的，或者是民歌的，或者是美声的，或者是合唱的，要

0: 求就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虽然是听起来很简单，嗯，其实它涵盖的范围很广。
1: 嗯，说到人生我也挺感慨的，我发现在网络上流传很多朗诵，
0: 嗯，
1: 散文、诗篇，嗯，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嗯，我也在您的这个唱片里听到过您录过有声语言的唱片，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孙道林老师和林友仁先生配合的那两张唱片，我觉得那真是经典。
0: 唐诗欣赏，
1: 嗯，
0: 有两集，这个录音是91年录的，然后我们95年才出版，
1: 嗯，将近30年过去了啊，哦。
0: 对，其实他们俩在80年代初期都录过类似这样的唐诗的，只不过那时候没有 CD 啊，嗯，就是卡带的那个时候啊。
1: 嗯，
0: 林友仁跟那个孙道林就合作过，
1: 嗯，
0: 这个唐诗的这个欣赏，还有他们还有一个搭档陈文华负责撰文的，
1: 嗯，
0: 就是写那个唐诗的一个解说，之前那个铺垫。
1: 嗯，
0: 因为唐诗的朗诵在我们这两个专辑里面有一个特点，他不是说哦一开始就直白的朗诵，他有一个解说，
1: 嗯，
0: 解说完的时候他才朗诵，嗯，然后他在解说跟朗诵的过程呢，古琴家林友仁先生呢就负责去配乐，根据那个诗的内容，根据他朗诵的情绪去配乐。那当然林友仁老师也先有了，
1: 嗯，
0: 孙道林老师也先有了，所以这两个录音都很珍贵。
1: 现在是绝唱绝响啊，
0: 是
1: 嗯
0: 嗯，当时也没有想到说录多一点，反正我们录了2集也是阿弥陀佛，就是也抢救过来两集了
1: 啊。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语言艺术的这个行业里，大家都把孙道林老师的作品尊为至高无上的经典。
0: 对，
1: 啊，因为老一辈的艺术家留下的东西实在是不多，所以今天我想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在他的声音里也回顾一下过往的岁月。
0: 对，你先挑一首给大家欣赏一遍，行？
1: 好呀。那刚才您提到了唐诗，我想这些唐诗作品也是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
0: 对，
1: 我们就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能引起大家共鸣的作品，好吧？
0: 嗯，你来选。
1: 嗯，好，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春晓》。
0: 我们先听一下。
1: 嗯。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一首惜春的小诗，喧闹的风雨送走了短暂的春夜，婉转的鸟声迎来了明媚的早晨。那粒粒莺声，声声燕语，此起彼落，远呼近应，犹如一支美妙的晨曲，唤醒了床上的诗人。春色是迷人的，雨后的春晨，小径红稀，方圆绿遍，更透着处处清新，再再明丽。我们的诗人却不忙欣赏园中的春色，也无心理会夜底的流莺，他只是独立窗前，默默地思量着。匆匆春又归去，这一夜的风雨啊，不知又吹落了多少花朵，减损了几分春光。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听孙老师的朗诵，我感受到，想到一个词儿，就是举重若轻。他在表达的时候，很轻巧的就把他内心的这种情感、情愫表达出来了。我们现在的朗诵，很多时候很使劲儿，把每一句都很突出，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再一听他这个作品，真的是风轻云淡的，但是什么都在心里了，好美。
1: 我对朗诵不内行啊，但是我听孙老师的这个朗诵，他就很从容的，不会浮躁的，然后让你觉得心平气和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艺术的修养吧。所以你看他该空白的时候，他空白的很恰到好处的，不会很急躁的连续说下去，然后声音很松弛的，没有一刻是紧的那种状态，就让你觉得很放松，然后很从容，这个还是修养。像这首《春晓》，大家都很熟悉嘛。那前面它的配乐就用了《春江花月夜》，你听得出来我琵琶那个《春江花月夜》，很典雅、很古朴的。我们继续说一下这个您今天提出来的这个声音的追求吧。那你听这个孙老师的声音，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从声音的角度。
0: 我觉得他在吐字上是很轻松、很轻巧的。我想他跟话筒的距离应该有2到3个拳头的距离。我平时说话喜欢一个拳头的距离，我觉得他没有我那么近。
1: 应该每一个话筒的特性都不一样，也不能说一个拳头的距离或者2个拳头的距离就不一样。像现在我是一个拳头的距离，我离开，我现在是2个拳头的距离。但是我可以把那个声音调大一点点。它就不会那么包的那么多。如果我一个拳头的距离，你看现在一个拳头的距离，它就包的我的喉咙的声音就多了。我只要离开远一点，我的喉咙的声音就小了一点了。然后当然作为这个声音的控制来讲，每一个话筒的声音都特性有点不一样，所以应该是一个拳头还是2个拳头，你可以自己微调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比如说深夜的节目就会离得话筒更近一点，说话的用的气息更多一点，如果是白天情绪更高昂的话，就可以离话筒远一点。
1: 这个当然跟你说的内容跟你的身体状态也有关系。所以就不能一概而论。
0: 那实际录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实际录音情况就是说，首先我要决定先你刚才说的一个拳头是2个拳头。定好这个原则之后呢，我再调这个调音台的放大的那个系数。比如说我现在是要2个拳头了，那我必须把调音台的那个钮拧大一点点。当然它也不能过载的，所以就是第一步决定好你跟话筒的距离。第二步决定好你的那个话放的那个增益。这个是2个关键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要选择什么话筒
0: 啊。
1: 因为一般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如果有经验的艺术家，有经验的歌唱家，他会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那个。像你应该听说过刘德华以前有个什么话筒，后来
0: 是的是的，像蔡琴
1: 被人家偷了什么10几万，你那个消息你听过吗？像蔡琴他也有他自己喜欢用的一些话筒。那个谁，张学友有他自己喜欢的话筒。有些人也习惯自己一种话筒的声音。因为每个话筒都有每个话筒的一种特色吧。比如说德国的那个纽曼呢，就我们叫 Neumann。纽曼有一个话筒，在70、80年代几乎就是囊括了那个所有的电台的播音用的声音，就是 U87。你应该知道吧？
0: 陈奕迅有一张那个专辑就是 U87。
1: 对 ，U87 是 U87， 它已经有好几代了。最早的那就是肥肥的呢。后来它又改良了什么 U87？ 哎呀，后来现在有很多复刻版的，但声音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 U87 声音就是非常适合广播。 很放松，很圆润的这样的一种特性出来。所以 U87 真的是在广播界是一个传奇的话筒，就是他们录广播特别好，两个拳头一个拳头三个拳头它都有很好的兼容性。有些话筒是不是的，因为像我们在这里要用的一些话筒可能我们要避免一些噪音啊，空调啊或者是机房或者是电脑一些，因为它机里面有风扇嘛，所以你如果灵敏度太厉害了你就会听到风扇的声音，甚至听到我这个衣服的声音都听见了，这样都听得见
0: 摩擦的声音。
1: 那你冬天你
0: 就是呼吸的时候的声音都能进去啊。
1: 对，你冬天穿棉袄的时候那动一动那个棉袄声音都出来。所以太灵敏的话筒有时候录广播员反而有时候不太合适。
0: 您这么说是的，我从来不买那种尼龙型的那种衣服，因为工作起来很不方便。
1: 对你又不敢动。
0: 对，没有办法，你要呼吸的呀，但是那声音都会进去。
1: 好的，基本上话筒呢有两大类的。但还没有讲之前我们再选播一个。
0: 好呀，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太好听了。
1: 你再选一个。
0: 您录的太好了。好呀，我们来听听江雪。
2: 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幅雪天垂钓图，皑皑白雪覆盖着千山万岭，大道小路，茫茫旷野上不见飞鸟的影子，没有行人的踪迹。江天一色，历尘不染，好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冰雪世界。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幽寂寒冷的气氛笼罩着一切，连空气都几乎凝固了。但是就在这似乎凝固了的画面上，出现了一条孤零零的小船，船上一个披着蓑衣戴着笠帽的老渔翁正手执钓竿独自在江心垂钓。他全神贯注地钓着，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这包围着他的广大晶莹的冰雪世界。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真是太好听了。易先生，您当时录的时候选用的是怎样的话筒呢？
1: 我也不太记得了，真的记忆力要看这个说明书里面有些。不过我记得他们，因为我们在上海中唱的棚里面录的。上海中唱当时有好几个棚的，有一个大棚专门录交响乐队合唱团，他有一个小的棚是专门录语言的。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类似的语言的那种产品嘛。所以他那个语言的用的基本上也是U87的。然后那个林友仁老师就在我们雨果的录过的这些音乐里面选一些对的合适他的来叠上去。所以语言跟音乐是分开的，先录了语言然后再后加音乐。不过他们在后加音乐的这种前提之下，他们其实两个已经研究好这里要空白多少，这里要怎么多少，他已经有一个时间的掌控了。那刚才我们说过那个话筒有两大类，一种叫动圈话筒， 一种叫电容话筒，现在你用的是动圈话筒。
0: 哦，
1: 啊，动圈话筒有一个特点就是，啊，距离一远就不行了。你比如说你现在两个拳头，啊，你五个拳头都没声音了，你试试看，你现在先一个拳头试试看，一个拳头。
0: 现在是一个拳头的距离。
1: 那你现在五个拳头的距离。
0: 五个拳头。现在是五个拳头的距离，
1: 就
0: 果然声音被吃掉了啊！
1: 不是，他已经因为他的那个有效范围比较，那个有效范围比较窄，嗯，啊，所以动圈话筒一般，很适合在舞台上现场音乐会，因为现场音乐你有很多乐器会进来嘛，有那些鼓啊、贝斯啊，
0: 哦，
1: 什么非常
0: 的
1: 响。
0: 理解了，嗯。
1: 如果他一进到你的话筒，你就很会回授啊，会叫起来，嗯，就很容易产生这个回授的问题。所以动圈话筒有它的一个特点。动圈话筒当然在很多流行歌曲啊、摇滚啊这种，这使用是非常高的。比如说 Sure 有一个 SM58， 还有 EV，嗯，你们那个 RE20 大大的那个像个可乐罐子那么大的那个 RE20 的那个老话筒，
0: 嗯，
1: 还有些神海嫂这些老牌子的话筒都有些经典的动圈话筒。
0: 嗯，
1: 那么电容话筒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电容话筒，它要供电的。哦，有你看这个有个灯亮的嘛，48伏的供电的，
0: 嗯，
1: 就是如果你不供电给它，它就没声音了。那么电容话筒呢，一般也可以做到像动圈话筒这样，就是灵敏度低一点，或者灵敏度可以做到很高的，我可以录到外面的声音。
0: 嗯，
1: 外面车走过的声音，如果用一个录交响乐的话筒，它其实可以录到很远的距离都有效。
0: 嗯，
1: 所以就看我们怎么录。一般我们如果录语言的话，就不适合哪一个交响乐话筒的话筒来录语言的，那有点过了，那什么声音都出来了。所以还是要选对话筒，选对你自己喜欢用的话筒。当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用动圈话筒，动圈话筒就比较方便，它比较耐。比如说有时候你摔了掉在地上了，口水喷的什么什么，它都不会很容易造成伤害。但是电容话筒很容易伤害，因为它靠电子线路的嘛，那个动圈话筒是机械线路的。
0: 嗯，我想起来了，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博物馆，
1: 嗯，
0: 做节目的时候，您用的就是这种动圈话筒，是吗？
1: 因为现场你要扩音的嘛，哦，记得不？
0: 啊，
1: 你一扩音，它又那个喇叭的声音要很大嘛，要传到你的话筒，它，嗯，又会叫，所以那个合唱就没办法嘛。你的合唱，
0: 嗯，
1: 合唱一堆人，你放一个话筒在你某几个人的嘴的前面，他听出来声音都是那几个人的声音，那隔壁的都听不见了。
0: 嗯，
1: 那如果你用动圈远距离的话筒，它又叫了，所以这个平衡是不容易掌控，平衡不容易掌控，所以不能对于话筒的使用不能乱来，有一个需要经验的判断。
0: 嗯，有好的声音，还要有会用好的器材去收录您的声音的人才行。
1: 那本身这个说话的人或者是唱歌的人，他也要有感觉才行呢。比如说拿了话筒就不知道怎么距离，然后越唱越投入，然后离话筒很远的，然后下面听的人都懵了，没声音了是吧？或者声音炸了他也不知道，
0: 嗯，
1: 他太投入自己声音炸了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朗诵或者是唱歌的，
0: 嗯，
1: 对于自己的声音要有敏感的反应才对。
0: 嗯，
1: 比如说喷麦了，你看我现在就喷麦了不好了，嗯，所以我要离走，这样就不会喷麦了。我说喷，这样就不会喷，因为我不在轴心上，嗯，我只要在轴心喷就喷了。
0: 嗯，
1: 这个也需要经验，放在什么位置，是吧？
0: 那您收录这些声音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让录音的人有这样的感觉，能够配合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我们下一趴来讲，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嗯。给听众朋友们留一个小引子。好的，那么今天我是特意来到易有武先生的工作室，再一次和大家来分享易先生收录的好的声音、好的唱片。那刚才我们分享的是易有武先生在91年录制的孙道林老师和林友仁先生一起合作的《唐诗欣赏》两张专辑。那其实这些唐诗，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作品。易先生不但收录了这些语言的作品，还收录了很多歌曲和音乐的作品。那在我们的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首曲子好吗？
1: 好，就是刚才我们播的第一首的《春晓》，
0: 嗯，
1: 是香港一个小学合唱团演唱的。
0: 小学的合唱团演唱的，
1: 对，我们待会再来介绍。
0: 广告回来，我们来继续介绍。
1: 好。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兵。
1: 我是老易，大家好。
0: 易先生，上半段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您90年代录制的唱片啊，人生的作品。
1: 最后一首那个合唱就不是90年代了。
0: 嗯，
1: 最后一首合唱是在2016年录的。
0: 嗯，
1: 您听到那个春晓啊，就是孟浩然那首诗。
0: 嗯，
1: 其实是香港一个女作曲家叫邓乐燕那做的，然后是香港教育学院一个赛马会小学的合唱团唱的，真的唱得很不错的。
0: 对，也很有古韵啊。
1: 那个曲子也写得不错的，很可爱的。当然在我们刚才说的2016年录出版的这个唐诗合唱里面选的都是有点像孙道林老师那两张碟里面的 经典的唐诗，有人都把它写成合唱，就是专门提供给香港中小学合唱团的。
0: 嗯，
1: 专门违约来做这件事情的。
0: 嗯，
1: 所以你里面有很多听完诗也可以听完那个合唱。
0: 嗯，
1: 对，不同的艺术，不同的感觉，也有一些用唐诗写成的七乐曲啊，比如枫桥夜泊啊，这些春江花月，这些就很多有相关的作品。
0: 嗯，
1: 包括您刚才听的那个朗诵的那个春晓里面用的春江花月月，
0: 嗯，
1: 其实雨果都录了很多个版本，起码我看有10个版本都有了。
0: 嗯，那您是怎么样通过声音去把这些您认为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呢？
1: 通过声音就是首先作品呢，像孙道林老师他就以朗诵为主的。说回这个朗诵，因为我们最近这10年8年其实朗诵的活动也很普及啊。
0: 嗯，
1: 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音乐会。
0: 是的，
1: 也有一些带上几个伴奏的乐器，比如琵琶啊、古筝啊、古琴啊，还有些西洋的乐器来给他们现场伴奏啊。
0: 嗯，
1: 当然各种各样的都有。还有一些是小孩的教育。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有留意，有些胎教的，有些小学生的，都有很多类似的比赛。他们其实很小很小都会背很多很多诗。
0: 嗯，
1: 很厉害了。
0: 嗯，
1: 就是已经从小都已经灌输给他们种下很多这种

0: 经典的，他们倒背如流的都。
1: 嗯，
0: 所以唐诗宋词这些朗诵，其实最近这十年八年，我觉得还是普及的不错。
1: 嗯
0: 嗯，这里其实你是专家了，可以呼吁一下他们，就是在朗诵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他们的声音。
1: 哎，大家去朗诵的时候，到底是应该把自己最美的声音表现出来，还是最好的情感表现出来？您从一个唱片制作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应该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当然是修养跟情感了。
1: 嗯，
0: 你的情感跟修养没有，你光朗诵不像跟读书一样。
1: 所以那个声音就是一个空壳啊、
0: 如果你有修养有情感，你朗诵出来给别人的感受就不一样。你再漂亮，再声音再怎么美也没用的，因为它没有情感空白，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的，一看很直白的，没有什么内容，两眼直直的那种、
1: 嗯、
0: 那就是没有内容。所以我觉得还是感受很重要的。同样是春晓、嗯、同样是江雪啊，江雪不容易表达、啊、对不对、
1: 嗯、
0: 这首诗比较难表达意境，那你怎么样把那个意境再用这么精简的几个字里面表达出来，那就是修养了、嗯、所以当然首先我觉得我没有研究，我觉得应该先有这种诗的真正的感受在心里面、
1: 嗯、
0: 朗诵出来，然后提示再重视你的声音的表达、
1: 嗯、
0: 而不是本末倒置啊，注重声音没有感情那就不行了。
1: 嗯，那作为一个唱片制作人啊，您更愿意收录怎样的声音？就是您的作品更愿意呈现怎样的声音？
0: 首先还是我会第一个要求他有没有修养，有没有感情，就是第一位。
1: 嗯，
0: 如果他连这点都不感动你呢，不用考虑声音了。如果他有了第一点，然后你在第二点录音时候呢，再来配合他的这个情况来布置这个话筒跟录取这个声音。
1: 嗯，
0: 那录取的时候我就会决定他的声音适合用哪一个话筒，是用老古董的话筒还是比较现代的话筒，是用动圈的还是用电容的，所以这里头有很多选择的。
1: 嗯，
0: 当然不像你们的录音棚，你们录音棚一个话筒
1: 千篇一律啊，
0: 就摆在那几十年都用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我们不是嘛，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话筒、嗯、所以我们
1: 也就是您录音的时候其实是配合到您要采录的这个人或者是器乐的它的特性。
0: 对，还有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电台节目是吧，
1: 嗯，
0: 我们电台广播的要求跟我们录出 CD 的要求又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出 CD 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1: 嗯，
0: 所以选择很多的，比如说老古董，我们录黄鸿英那个出自常州积木那个、嗯、那个
1: 话筒，那个经典，
0: 那个1947年的
1: 啊，
0: 这声音就很放松的那种，然后它很圆润。还有一种胆的话筒，就是胆麦的话筒，里面有、
1: 嗯、
0: 那个麦里面有一只胆的，
1: 嗯，
0: 然后他就会中音比较肥一点。
1: 嗯，
0: 如果有些人比较缺乏中气啊，
1: 嗯，
0: 用那个话筒可以补救一下。有些人的说话齿音特别重的，不知道是他的牙齿结构还是怎么样，
1: 嗯，
0: 反正有些人说话齿音特别重，
1: 嗯，
0: 那我们就用一些话筒来避开他的这些，比如说、
1: 哦、
0: 啊方啊诗歌，这个诗你看，就我如果说我这个诗、
1: 嗯、
0: 我这个控制的好，诗歌或者是诗，那么就非常难听了、
1: 嗯、
0: 就是所以这个就你在这里说一两个没关系，但是你做成唱片你不停的反复听啊，那个、
1: 嗯、
0: 那个刺耳的声音就会砸到你的耳朵，就难受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工作的这个周围我们就要配合那个朗诵的人。
1: 嗯
0: 啊，这个很重要，还是需要经验。
1: 哎呀，我们再来听听易先生录制的唱片，来感受这些好声音。
0: 嗯，刚才我们放了那个
1: 小学生
0: 的那个春晓嘛、
1: 哦、嗯，
0: 然后来放那个江雪怎么样？
1: 嗯，好，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0: 我觉得江雪特别难表达。
1: 嗯，
0: 千里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就是那个天气非常寒冷的一个人在那个江里钓鱼，他、嗯、是真的是钓鱼吗？
1: 一个大千世界是空寂无人。
0: 对对，特别难表达。
1: 嗯，
0: 我们来听听这个合唱怎么样？
1: 好的，我们来听听。

0: 易先生在孙道临老师的这些作品中，您还喜欢哪一首呢？
1: 其实我每首都很喜欢，因为他有些很激昂的，比如说《朝发白帝城》啊，有些很有气概的，啊，有些很说到很那个江水很急啊，或者心情很急，我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伤感的，朋友的离别啊、送别这样的。里面就有一首我觉得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就是《阳关三叠》。他原来的是名字叫宋元二使韩熙，就是大家离别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了。这首诗，谱成那个歌曲、乐曲的作品非常多的，有各种各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孙道临先生的《宋元二使韩熙记》，就是《阳关三叠》。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唐代最有名的一首送别诗，是王维为送友人元二出使安西而作。自从被谱入乐曲，人们又称它为渭城曲或阳关三叠，一直传唱至今。听着那凄清而深情的乐曲声，我们仿佛来到了1000多年前的渭水岸边，咸阳古道上。那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春晨，拂晓时的一阵细雨刚刚沾湿路面便停歇了。笔直的大路纤尘不扬，官道旁一桥边那青青房舍是远行者休憩的客店，依依垂柳是送行者赠别的礼品。折一支清脆的新柳，表一表留恋的深情，敬一杯甘美的醇酒，续一续惜别的衷肠。朋友啊，你此去任重道远，归期遥遥，请再多干一杯酒吧。要知道，一出阳关，再也不会有老朋友陪你饮酒，为你寂寞了。阳关已无故人，安西又将如何呢？诗人没有说，但他的留恋、关切、祝愿，却都在不言之中了。送元二使安西，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两张唐诗的语言的作品呢？
1: 就是80年代初期，他们其实在中唱有出过两个卡带的。我那时候也买过这个卡带，我不记得是80年代初期还是70年代。反正我之前有听过他们类似的录音嘛，我觉得当时我的就很喜欢，所以我搞了雨果之后，我当然也想做一些我喜欢的东西了。用我的技术来做得更好一点了，所以我就找了林友仁说：“哎，你不如去找孙德林老师，继续把以前你们这种合作的模式跟雨果合作。”他们马上就答应了，然后我们马上就做了。
0: 哎，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会知道孙道林老师呢？
1: 知道他不是演过电影吗？是不是《早春二月》还是什么？然后他的爱人那个王文娟不是唱越剧的吗？
0: 是的。
1: 他的那个越剧《红楼梦》啊，把我迷得不得了。电影我都看了3次啊，在那个星光戏院呢，我真的去看了3次，每次都很感动啊。所以我，
0: 艺术是相通的，真是无界的。
1: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就我觉得他们俩都很有那种艺术的风范在那边，而且他们这种艺术不做作的，一点不会让你觉得他们在
0: 天
1: 表，
0: 然去雕饰的哦，
1: 不会觉得让你在表演。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把这个话题岔开啊，我当然听很多唱片，我现在每个月还买30千的唱片，我一堆一堆每个月都买，听很多。但有一些好的指挥，他在指挥乐队的时候，他会就把整个乐队变成一体了，然后乐队很努力的去把它共同造出那种声音出来，从心里面出来的。有些指挥有这种德性，但有些指挥不是的，像一个皇帝一样，我命令你这里怎么做，你必须把它做出来，那他就是服从命令。他当然可以做得很威猛，但是他服从命令。你到最后到行高的时候，你就会听得出来那个人是发自心里的，还是他被人的指挥的，他是被指挥的，还是他们被指挥之后从心里面发出一种状态呢？所以艺术，我觉得到了最后的境界，就像孙楠林老师跟王娟老师他们都不会让你在觉得他在表演，不会觉得在表演，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所以共通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画画也是这样，演奏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那个人老在表演，你看久了就会累了。听久了也会累了，
0: 不舒服，不
1: 不
0: 自
1: 舒
0: 然，
1: 服，
0: 对的，对的。那就是您其实，在录唱片的时候，您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自然。
1: 是，对，而不是说我必须要你这么做，然后让你觉得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做出来，你肯定会打折扣。
0: 您会去规定他们怎样做吗？还是说他们怎样，您去？
1: 我去启发他们会做得更自然、更完美一些。而不是说我去命令他们必须这样做。举个例子，我在录音的时候，我会很快的，就是调整你的话筒。我在录乐队的时候，我就会很快去调整那个乐队的声部的问题，而不是说我这里加一个话筒把你大声一点，这个是比较次的做法。真正的做法就是把你的位置挪一挪，发出一种自然的声音。比如说唢呐声音太炸了，你向后两个位置，它可能就刚刚好了。那个大把。啪的一下，好像有点盖过乐队啊！你再向后3尺，那可能它啪一下就刚刚好了。所以这种让人家觉得很自然，当然也不能觉得难受。我那个大巴走到后面，他看不见指挥的，然后他就出错了，那也不行。就是大家要面面俱圆的兼顾到的一种情绪才好呢。当然，我也碰到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协奏曲的时候，那个领奏的跟乐队。意见不合，到时怎么办？那你就要想一个办法，使他们都能够解决问题了。录音，每一个录音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没有一种完美的状态的，不容易的。所以
0: 这里都是学问呢，
1: 是学问。别说
0: 背后有很多的故事，能感受得到。
1: 别说录音了，就是说我们做后期的母带制作，我们做那些流行啊，邓丽君的、张学友什么、蔡琴等等啊。都每一个录音，它的背后的这种处理的状态都不一样的，不能千篇一律的。你必须有感觉，你才能够做出好成品的。你没有感觉，你做来就是流水作业的。不能这样做的。我觉得艺术就是艺术了。你没有感觉的艺术就不是艺术了。所以有些国画，你看千篇一律的画牡丹， 千篇一律的话，山水都一个样的嘛，跟你买一个

0: 景德镇的磁碟回来还不是一样，他也画得很好啊，画得比你好啊。那你怎么看，就看得出，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那种江雪，你怎么样用这种像唐诗里面这样的意境来表现在你的画里面，我觉得太难了。作为画画的角度来表现江雪，我就觉得本身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种意境啊。对，所以我们来听听吧。
1: 好呀，阳关三叠这首经典的曲子大家都喜欢，我相信你也录制了很多这首曲子的不同的版本哈。
0: 光古琴我就录过，我看 不少过 十遍了、还有合唱的版本。因为这首唐诗太出名了，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已经有人把它编成合唱了。中央合唱团他们以前老的录音就已经有，还有二胡曲的《阳关三叠》，还有其他的作品的不同版本的《阳关三叠》，很多很多的。那当然，我觉得，最古老的啊，追溯历史啊，还是古琴曲了。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这首古琴曲，而且这个琴呢是有点来头的，是浙江博物馆这个唐琴疏影，由那个李春博士来演奏的。里面就两个琴，一个是采风鸣琴，一个是疏影，都是浙江博物馆里面的著名的藏琴。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阳关三叠》的。
1: 好呀，好像这个古琴还有故事呢。
0: 对，有很多故事呢。
1: 那我们要找时间再跟大家
0: 专题做了，
1: 专门来做介绍了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将要画上一个句号了。那今天我们是特意来到易有武先生的雨果唱片的工作室，和大家来分享易先生手上的好的唱片和好的声音，也让易先生来说说他怎么看待声音的魅力。
0: 来听听李春演奏的《阳关三叠》。
1: 好，我们也以这首曲子和大家说再见，
0: 拜拜，
1: 谢谢易先生。
0: 不客气。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

0: 台风紧急警报，26日2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4.6度，东经113.5度，也就是在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0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3: 音乐，
2: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4: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节目中为您送上的是黄金时代的香港乐坛系列。这个系列呢，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多期，为您介绍来自香港乐坛的顶级歌手有很多了，包括了谭咏麟、张国荣、林忆莲、陈百强、叶倩文等等。今天要介绍的依然是来自香港的风云时代的一位风云歌手，他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时代的记忆，可是对于现在很多新的歌迷来说，也许会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在曾经他的歌声当中，很多的歌迷听到了情感的纠葛，生活的苦涩，也听到了对爱情的渴望。在今时今日的 KTV 当中，依然会有很多歌迷会演唱他的那些拿手的经典。他的名字就是邝美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带来的《堆积情感》。这首歌算是邝美云的代表作之一了，除了她演唱的版本之外呢，黎明也有一个翻唱的版本。其实邝美云的声线是非常的轻柔，同时呢也充满了自己的个性，充满了一个女人温柔婉约知性的美。在90年代，时隔几十年，虽然他已经不在娱乐圈做一位歌手了，但是他依然深受公众的喜欢。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年轻的时候的邝美云在乐坛影视圈取得的成就让人十分欣赏和赞叹。在1982年，只有20岁的邝美云参加了香港小姐的竞选比赛。从小便生的一副姣好面容的邝美云一出场便吸引住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比赛的结果毫无悬念，邝美云荣获亚军。在获得亚军之后，邝美云也迅速引起了公众对她的关注，并且在不久之后，邝美云便出演了个人的首部影视作品《湘江岁月》。就在1983年，邝美云迎来了个人事业的转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她的音乐才艺被发掘。之后，邝美云便被引荐到歌手关正杰的演唱会上担任嘉宾。这一次的表现使得邝美云再次的脱颖而出，之后她竟然与宝丽金唱片公司正式签约，成为其中的一位歌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的另外的一首经典之作《再做一回》，依然的婉约柔情，充满了伤感的女人的味道。

前收到宝丽金和昆美云进行了签约，在80年代的宝丽金可以说是香港的独具风骚，同时排名第一的唱片公司，在他的旗下全部都是天皇巨星。不得不说，昆美云和宝丽金公司的签约之后，昆美云的歌唱水平也进步非常之快，也标志着昆美云的歌唱事业的全面开启。加入公司后的2年，邝美云便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再坐一会儿》。让人惊讶的不仅仅是她的唱功，推出这张专辑之后销量就一路直上，甚至超越了双白金，并且这张专辑还登上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榜首。出道歌坛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能够一鸣惊人，对于邝美云而言，当真就如同做梦一样。而《再坐一会儿》这张专辑带给他的热度和人气还远远超过他的料想。就在1986年，邝美云又荣获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新人铜奖，仅凭这张专辑就尽收无限荣耀。于是他乘胜追击，很快推出自己的第二张专辑《邝美云》。就在1987年，邝美云又凭借一首作品热度上涨，在这一年他推出了《未曾深爱已无情》，并且这首歌呢也成为他的代表之作，被入选了当年的劲歌金曲。当时的邝美云身为歌坛的新星，却已经将大部分的热度和人气收入囊中，几乎在那个时代在香港，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我们来听听他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未曾深爱已无情》。

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带来的她的经典之作《未曾深爱已无情》。就在1992年，邝美云又再次获得了一个荣誉的奖项，就是广东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值得一提的是，邝美云也是第一位夺得该奖项的香港女歌手。在同年，邝美云又推出了一首单曲《与龙共舞》，而这首歌曲也成功入选了香港电影的金像奖，被评为最佳电影歌曲。1993年，邝美云受邀参与了春晚，之后邝美云推出了第一张的国语的歌碟，叫做《唇印》。这张专辑一经推出，意料之中的大受追捧，不仅成功入选了台湾地区金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而且还是邝美云销量最高的个人大碟。出道十几年，邝美云的发展道路非常的顺风顺水，无论是推出的专辑还是发行的单曲，所取得的成就又足以让同行的音乐人羡慕嫉妒恨。现在我们来听听来自邝美云带来的《唇印》。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6: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6: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在每个周末相同的时间给你分享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艺，希望在每个周末都和您相约。那在今天送上的我们的特辑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为您介绍的邝美云，应该说也是香港乐坛在80-90年代的风云人物。从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邝美云对情感的诠释，对于生活的理解，从堆积情感的深情到别假装舍不得的洒脱，从寂寞的风的孤独，到未曾深爱已无情的冷漠，再到留下了心事的纠结，可以感受到邝美云在歌曲创作和演绎上的独特的领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留下了心事》。

在刚刚呢，为您介绍了邝美云的早期的发展经历。其实他在歌曲上不仅情感上打动人，同时呢也有很高的诠释的音乐的唱功作为基础。比方说《伤心的我》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比较难唱的歌，但是邝美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风轻云淡地演绎了其中的歌词，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些歌曲充满了回忆，也给我们带来些许思考，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人总要面对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情感。邝美云无疑是香港娱乐圈的一位独特的人物，她的身份多样，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作为歌手，她的甜美嗓音和独特的演绎方式受到大家的喜欢，同时她也是一位演员，在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的出色表现也赢得观众的赞誉。当然后期她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业老板，他的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展现了他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强大的管理能力。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一生只愿爱一次》。

这是来自邝美云带来的《一生只愿爱一次》。邝美云在出道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发展得非常的顺风顺水。在1997年的时候，她推出了个人的最后一张专辑《昨天你在哪儿过夜》，然后宣布退出歌坛。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使她决定在自己事业的巅峰之际全身而退，告别热爱多年的歌坛呢？在此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邝美云就曾经说过，她说其实自己很早就想到了会有退圈这一天，因为在她看来，人是必须向前看的。在自己歌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就已经考虑差不多是时候退圈了。她还说，在一边发行的歌曲的过程中，其实自己一边在生着病，而对她来说，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病也是非常严重的。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生病的过程，使得邝美云第一次如此的恐惧死亡。因为她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去世的年纪是非常年轻，只有36岁。于是按照邝美云自身的想法，如今自己已经30几岁，生命可能就只剩下几年的时间。于是她想着，不如做一些人生不同的尝试吧。并且呢，她也说，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自己在歌坛的时光并不是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在此前自己推出的一些作品时，会感受到成功、荣誉、欢乐，但是仅仅只是因为交到了更多朋友，人气和热度提升了，作品也走红了，但是生活的压力、事业的压力，经过反思之后，他便选择了退出歌坛。之后的邝美云便从事了商业，可以说不管是在商界还是在歌坛，邝美云都是一位成功的人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邝美云带来的这首歌《寂寞

这是来自邝美云带来的《寂寞的风》。可以说，不管是在商界还是歌坛，邝美云都是一个潜心学习者，而且呢，会稳步的为自己的事业来提供方向。在2000年的时候，他成功考取了珠宝鉴证的文凭，之后呢，他花巨资开始了个人珠宝店，也就是如今的邝美云珠宝有限公司，而他本人则是公司的董事长。就在开设珠宝公司后不久的2002年，邝美云又在上海花费了3000万开始了连锁的牙科诊所。从歌手到如今成功的商人，邝美云的转变和所取得的成功让人惊叹。据报道，由于在房地产、珠宝等行业打得火热，现今的邝美云已经以高达5亿的资产稳坐香港炒楼女星第一人的宝座。但是对于喜欢她的歌迷来说，依然没有忘记她的歌曲。很多的歌迷只能在她曾经的唱片中去回忆她的声音，就像这首歌

方文云的成就不仅在于他的才华和努力，其实我觉得更在于他的心态和智慧。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善于在各种的身份之间切换，游刃有余。同时他还具备深谋远虑的智慧，能够在事业的不同阶段做出明智的决策，不断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对于邝美云的成就和地位，我觉得这样的一位成功女性，我们予以肯定和尊重。最重要的是，她的才华、努力、心态和智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让她的歌声永远地留在80年代、90年代。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上有情。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0: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1: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0: 对，
1: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0: 是的，
1: 所以想想太快
0: 了，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1: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0: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一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1: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0: 对，
1: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1: 互相干扰、
0: 完全没有。
1: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0: 对，
1: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0: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0: 蓝色元素，
1: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0: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太帅了、
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10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 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嗯、
0: 是的，
1: 她就转了个大圈
0: 转
1: 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嗯、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0: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嗯，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嗯。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1: 那
0: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嗯，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嗯，都可以啊。
1: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0: 对，
1: 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嗯，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嗯，所以呢，我相信

0: 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就是浪漫啊！
0: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0: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鸽、
0: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十九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今天亮主播来到了上海的叫一个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这里我今天走了大半天了，还没走完，有吃的，有住的，有玩的。我专门给大家采访了一个这里的朋友啊，就是我们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胡总。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胡总是上海人吗？
3: 我是上海人啊。其实我是上海青浦啊，也是当地我这个练塘人啊。
2: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儿是咱们上海的青浦区。
3: 对，青浦区练塘镇。
2: 其实你知道吗，我这首先我觉得这可以算是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文旅综合体。
3: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六业融合的一个乡村振兴的项目。
2: 你知道因为我来了这儿才知道这里盛产叫什么
3: 茭白、
2: 吃的那个，对，还有西瓜，
3: 西瓜茭白非常好吃，水八仙都是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练塘的大米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们是二级水源的保护地。
2: 我来到这儿今天吃了这里一个叫东篱院子吗？叫什么？
3: 东篱小院的柴窑面包我们也是应该来说整个全亚洲最大的柴窑面包了。
2: 你知道今天我吃到那儿的时候，一个是恰巴塔哈，一个是那儿的披萨，披萨叫什么肉的披萨？
3: 扎肉披萨，是不是没有听过？
2: 我从来没听说过扎肉披萨，而且我还头一次看披萨是在这种窖里面，就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窖里面？窑里面。
3: 对，是我们这一个是分黑窑和白窑，那我们的披萨呢是在白窑里面烤制的，它的一个温度的话是达到600度，在1分30秒的时间就把水分啊所有的水分都锁住。所以烤出来的披萨呢特别的好吃，
2: 真的很好吃。我今天因为来到这儿先去吃了披萨然后还做了很多的手工，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戴的这个手串
3: 手串很漂亮
2: 这个手串因为咱们这里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有那种淘气堡，
3: 对对对，
2: 孩子玩的那些东西，
3: 对，
2: 然后有那种可以创意集市，今天我看到还有这个江浙地方的农产品，
3: 对，我们今天有一个长三角的农产品推介会其实内容也很丰富，包括江苏啊、浙江、安徽还有我们上海的一些土特产
2: 都包邮区嘛，
3: 对对对对，所以产品特别的多。
2: 我今天在这里转了一下，因为之前是朋友带我来的，发现这里有比如说有民宿，还是那种比较质感比较好的民宿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有吃的地方，还有叫洛城咖啡，就我觉得你们这个东西首先名字都很中国然后还有叫什么小叶紫檀
3: 一个
2: 小叶紫檀馆，就里面价值几个小目标的那些展品，就是比如说有像仿制像清朝皇家的书桌，
3: 对，
2: 和那个明朝皇家书桌，
3: 包括它的椅子有头把交椅有一些都是仿制明清时代的一些我们的家具展，
2: 皇家的家具展，
3: 对，皇家的，因为小叶紫檀以前在古代就是皇家使用的，
2: 而且我才知道小叶紫檀是有健身，就是有养生的作用，
3: 养生的功效它在《本草纲目》中它就提及到有一种活血化瘀的功效所以佩戴它的小叶紫檀的手串也是对身体也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
2: 所以今天我给大湾区的朋友探了个地儿如果下次再来魔都，其实来这个地儿对于上海来说它都快到浙江了对吧
3: 对，
2: 因为这离浙江只有8公里，我听说
3: 我离姚庄大概5分钟，
2: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是在上海跟浙江的交汇的地方，
3: 对，是的，
2: 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其实才开了2年多的一个园区
3: 其实这个园区呢是我们重新打造的，原先呢它是一个工业厂房，那我们也是工业厂房，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工业遗产的一个活化利用那么我们把它做的一个文创园区，我们有100多项的手工以及我们还有露营烧烤以及
2: 草地音乐节
3: 还有最近有的是一个绣球花节
2: 也是很多绣球花，
3: 对，非常多的绣球花，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看看绣球花，拍拍美照，还有可以穿这种旗袍可以拍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照片。
2: 听说住在咱们这个民宿就可以有这个旗袍照的福利是吗
3: 对对对，住民宿可以，我们可以穿着旗袍还有汉服在我们园区打卡
2: 我这次首先体会了你那个叫什么柴窑面包和柴窑披萨还吃了咱们自家酿的 葡萄酒，啤酒，
3: 啤酒，精酿啤酒，
2: 精酿啤酒。还有，我其实我看那个洛城咖啡那个地儿也很好，它就是那种很园林的地方。
3: 对，它洛城咖啡呢，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们特别是适合像现在这个天气坐在我们的园林里面，感受一下我们的天气当哪怕是灰尘落下来的时候，它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唯美。
2: 而且我看到小叶子檀哈，就是我以前我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木头，但是听说它，比如说你用在香皂里护肤都是很好的。
3: 对，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女士的一个祛斑，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是美白度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个祛痘其实特别是像孩子们的那个青春期，它的一个有一个消炎的一个功效。
2: 所以现在亮主播做的是上海这个叫青浦的一个地方，叫 Art Mar， 它有点像我们北京的七九八。我这么说大家就比较了解，它是一个创业文化的一个集散地，一个产业园。
4: 对，
2: 然后60多亩，2万平方米这么一个地儿，所以这里也常年是我们周边研学的一个必打卡。
3: 对，我们而且是上海市的劳动教育基地，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啊、亲子啊、研学都是到我们这边来。
2: 还可以所谓的劳动啥呢？种水稻吗？
3: 对，我们最近的话有插秧、捞螺丝、钓小龙虾都有，这些活动其实很丰富。到了秋天的话，我们有打稻谷，然后还可以开我们的稻田音乐节这些活动很多。还有10月份的话，我们会有我们的上海市的茭白节这个点呢一定要到我们这边来
2: 吃茭白。
3: 对，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茭白刺身生吃的，非常非常好吃。
2: 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哈，但是离上海市中心是有点远的，大概得有50公里。
3: 其实上海过来也是1个多小时包括我们江苏过来，其实也就大概
2: 浙江过来就更近。
3: 浙江过来可能更近一些吧。
2: 我想问一下胡总，您作为这个 Art Mar 这个就是。art 是艺术的意思哈。
4: 对对
2: ，art mar 可能就是
3: 阿特麦。然后其实这个意思呢，其实有多重的意思。那我们是现在是做了一个6叶融合。那么我们 art 是艺术的意思艺术和我们的稻田相结合，
2: 农业
3: 相结合，所以说它。这样解释可能更贴近我们大家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
2: 但是这个 Art M 就是让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猴子，因为你们的吉祥物是个猴子。
3: 吉祥物，对，吉祥物是个猩猩
2: 就是像 monkey， 我的意思。
3: 对，它是象征着那个智慧和勇敢其实做文旅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是需要很多的培育期，所以我们一直要坚持下去，这个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坚持对，
2: 其实就是任何事情你要做好，它都是要匠人精神的。
3: 对，我们这边也能看到很多的工匠所以也是一个匠心教育的一个地方。
2: 其实那个小叶紫檀的那个展馆让我觉得很开眼界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展馆包括你们这边还可以烤瓷
4: 瓷器
3: 其实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小叶紫檀的一个生产线刚刚还没有
2: 我看到木雕的那些生产
3: 线。对，木雕的生产线，还有可以看到瓷器的生产线这些都是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工匠他在匠心制作的一些我们的一些产品。对，当然也可以自己做我们也可以自己做花花瓷，
2: 包括面包
3: 包括可以做一个板凳孩子们可以自己做一个板凳，很有趣。对，
2: 自己做个板凳这挺有意思就当木匠
3: 对，当小木匠，还可以做尤克里里板凳然后做爆花灯非常根据我们年龄段不同有不同的课程。
2: 所以这里是亮主播来到了上海，我们今年确实是有来自上海的研学，我没有早一点来这边去调研早知道会把它涉及到我们以这个未来的研学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赶紧进我们的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研学两个字，进群来。如果你们想了解一下这个 Art Mar 你也可以来在我们群里来跟我们说话，主要这是我们的一个官方听众群，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出发。这样吧，我们请那个 Art Mar 对不对？
4: 对，
2: 这里是哪个字
3: 是就是阿姨的特是
2: 特别的
3: 特别的特，麦是麦田的麦
2: 我还以为是麦克风的麦你看这主持人就想到是麦克风阿特麦的胡总就你整个园区的负责人，你来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发个邀请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阿特麦那我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这边呢好吃好玩这边欢迎我们阿特麦，欢迎大家来玩。
2: 好的，谢谢
3: 谢谢。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

0: 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3: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1: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2: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
4: 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组织我

0: 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9: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 精准的把控。
1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3: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4: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2: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8: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2: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8: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8: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15: 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

0: 外活动。此外，以军还向离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离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省上下齐心全力打赢台风红霞防御战。
1: 新闻特写：狂风暴雨引发多处警情，消防救援力量通宵抢险。
2: 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广东多措并举严密防御台风红霞次生灾害。
1: 破解企业经营痛点，广东 AI 智能体赋能实体产业，提质增效。
2: 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开幕式即将精彩绽放，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我省前后，广东各地各部门迅速进入临战状态，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凌晨3点左右，强台风红霞台风眼前沿到达惠州惠东双月湾附近，狂风暴雨突然停歇，户外变得异常安静。随后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卷着暴雨横扫街区，有大树被大风刮倒。昨天清晨，在台风红霞登陆点惠东县平海镇，多处树木倒伏，沿街广告牌被大风损毁掉落，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清障排涝作业。惠州市惠东蓝天救援队队员郑月桂：
3: 主城区里面的所有的道路我们会巡查一遍，然后保证这个道路上的通畅，行车的安全跟路人尽一切可能去消除安全隐患。
1: 记者昨天上午在惠东港口看到，沿途大量树木路灯杆被狂风拦腰折断，倒伏路面，海岸沿线部分临海建筑受损。双月湾一条道路的小卖部、14的顶棚，包括内部中心结构已经完全被大风摧毁，顶棚和木架都裸露在外。风雨稍微减弱，当地立即投入清理路面、恢复电力等工作，并加强对沙滩的管控，防止游客进入沙滩游玩。惠州市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文光：
4: 通行的主干道的一些倒塌树木、广告牌，还有一些其他物品进行清理。然后第二个是做好村里面低洼地方是否进水的巡查。第三个，对沙滩的岸线继续管控，防止滞留在我们这边的游客下海玩水戏水。
1: 记者在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看到，40多名村民、游客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被安置于此，平安度过了风雨之夜。据了解，受台风登陆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受影响约10.23万户，已恢复供电5.02万户，道路阻断33处，树木倒伏5000余棵，受近房屋417间，房屋倒塌2间，内涝50处。在台风登陆前，惠东县累计转移撤离群众超9万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汕尾陆丰市8万镇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村庄遭遇水浸。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逐户排查并火速转移群众，所有人员均被妥善安置，无一人伤亡。昨天凌晨5点左右，8万镇下湖村旁的河水暴涨，水位迅速漫过河堤，村民的房屋受浸。当地村干部火速行动，组织转移村民。汕尾陆丰市8万镇下湖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涛：
5: 我们这个桥也慢了，下面我们水口片那边，还有我们东片这里，很多住户都房子都进水了。每个干部开着一部摩托车，拉上警报，又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帮他们转移。
1: 约用时20分钟，150位村民均被转移到安全位置。 汕尾陆丰市八万镇党委委员黄荣东。
6: 全镇呢整个是440多户，总人数呢是1168人。有的呢是群众呢是掏心掏肺的，全镇呢是有12个安置点，物资各方面的都已经全部到位了。
1: 在八万镇，当地交通、应急等部门已紧急出动，正对倒伏树木和滑坡路段进行切割、清运和淤泥铲除，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多架直升机已布防在珠三角、粤东以及粤北地区，确保一旦发生灾情，航空的救援力量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支援。多个专业救援队伍已经携带排涝装备和冲锋。

0: 民家中出现了门窗破损的情况，导致屋中进水，因此他们连夜求助消防，紧急进行转移。凌晨四点，深汕消防创文路站救下一位老人及另外三名群众，并送至深汕西会展中心避险。罗湖大队同步救援，25名滞留群众全部转移安置。暴雨导致东望村委会积水，发生内涝，消防再次出动，救出2名被困村民。救援人员通宵奋战，一夜无眠，但零伤亡的成果令人欣慰。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杨琪琪：
1: 26日0时至上午9:30，深圳消防共接警处置深汕特别合作区警情41起，成功转移群众97人，未有人员伤亡。
0: 昨天白天，台风影响稍微减弱，消防救援人员再度忙碌起来。面对台风肆虐过后，路面一片狼藉，他们立即投入到清障工作中，切割倒伏树木，清理各类路面障碍物，全力抢通道路。
2: 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水令惠州惠城区三洞镇陶前村发生严重积水，当地各项抢险救灾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本台报道。
0: 受台风强降水的影响，惠州市三洞镇陶前村昨天上午发生严重内涝，最高水位已经达3到4米的高度，水位退去之后，依然可以看到部分车辆浸泡在水中。灾情发生第一时间，当地立即成立抢险救援队伍，发动冲锋舟转移人员至安置点。接下来，救援人员还将逐户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惠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总队应急救援队队长黄晓峰：
3: 来到这里现场，这早上来的水，它已经是车顶上面应该有超过有半米深，有2米。现在已经水，我们是目前是带着人质在去转移那些群众，把他们全部转移出去了。
0: 惠州市惠城城区三洞镇党委书记林炼刚：
4: 这边它这个地形，它是属于这个漏斗型的地形，所有四面八方的水都往这边来汇集。这次的水，那边这里的住的几十年的村民都从来没遇到过的。但过来之后，我们发现了，马上把这个楼上的这几连着这几户的人家，第一时间就把它给转移。工作重点，我觉得要恢复这些村民里面生产生活的信心，包括给予他们的救援物资。那些受灾情况比较重的一些村民的话，我们可能会想方设法会给他一点帮扶。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本台消息。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
0: 截至昨晚21点，全省已有12条河流、17个水文站点抄警。目前，省水利厅维持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338宗大中型水库已预泄腾库12.18亿立方米，227宗大中型水库成功拦蓄洪水4.66亿立方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重点留意低洼地区，及时组织做好洪水避险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0: 广东省水文局昨天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为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后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广东省水利厅水安全四域平台岗杨静学：
5: 快速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水库工程，为精准防御提供数据依据，把风险想在前，措施落在前。
0: 梅州五华防汛形势严峻，其中龙村镇雨势尤为猛烈，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记者第一时间赶赴洞口村实地探访。在龙村镇杨洞片区，洪水已经漫过了进村的小道，进村的路也已拉起了防洪的界限。截至昨天上午8点，受威胁的51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实现应转尽转。 降雨持续。

0: 内隐患风险仍处高位，部分村民因牵挂家中财物想私自返回，应急队员和村干部耐心劝导，讲解滑坡、塌方等安全隐患，村民均主动配合安置。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任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全部的人员都已经转移了。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加强排查，就是怕一些群众呢回去呢喂鸡喂鸭这些之类的，防止这个骗局呢任何人一个进去的。我们每个关口也有镇村干部去把守的。
0: 洞口村村民邹运红：
2: 做好多饭，
3: 做了好多饭，好多菜给我们吃，我们村民都先吃好来，那些干部都还没有吃。我们这里发好大的水，不要担心，你们放心，很多干部都在这里帮助我们。
0: 五华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中午发布暴雨一级预警，五华县三防指挥部随后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华县三防指挥部昨天中午13点起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五停措施。根据气象部门观测，台风红霞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在今天凌晨中心离开广东，各地仍需防御局部特大暴雨引发的灾害。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4: 受到台风红霞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上午在粤东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一个特大暴雨。另外在广东的一个中东部沿海仍然会有这个8到10级左右的一个大风。那么今天白天开始，那么整体的一个风雨的影响将会逐步的一个减弱。那么考虑28到30日广东的一个南部沿海市县，那么自东向西仍然会有一次新一轮的明显降水过程。
0: 虽然台风远离，陆地阵风仍然可以达到最高8到10级，次生灾害的防范不容忽视。广大的市民朋友，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出门，要远离野景点和地质灾害点以及低洼易涝点，尤其是滨海旅游景区。当前海边防倒灌的警戒还没有完全解除，高层的住户还要及时收纳阳台、花盆和杂物，严防高空坠物所带来的风险。省市公安机关自25号起连日启动防台风专项联勤指挥部，统筹台风防御各项工作措施。25号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8.1万警力，应急车辆6500余台次，累计接报处置836起涉台风警情，协同有关部门整治涉灾隐患险情7.8万余处，协助转移人员81.18万人，紧急安置12.75万人。截至目前，我省未接报因灾死亡事件。广东海事局昨天通报，台风红霞登陆后，截至当日15时，广东海事辖区未接报水上险情。随着台风对全省水上交通影响逐渐减弱，海事部门分区制定疏港计划，有序做好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5: 我们将继续做好远程的巡航和现场的巡查，核实锚地航道的通航条件。我们按照先外后里、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的总原则，做好疏港准备和交通组织，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施工、港口码头复产。
6: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省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和综合分析研判，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连平县、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源城区、紫金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韶关始兴县、翁源县、新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汕尾陆河县、梅州五华县、新宁市、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普宁市、清远英德市、佛冈县、韶关南雄市、曲江区、仁化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汕尾海丰县、梅州梅江区、梅县区、 广州增城区、潮州潮安区饶平县、阳江阳东区、韶关汝源瑶族自治县乐昌市真江区、惠州惠阳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相关地区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和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台风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广铁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下，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逐步恢复正常。高铁方面，今天广东省内所有高铁预计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普速方面，今天京广铁路预计于8点恢复正常运行，京九铁路预计于14点恢复正常运行，赣韶铁路预计于20点恢复正常运行。
6: 本台消息，经相关部门综合评估，截至昨晚21点，全省受台风影响的高速公路临时交通管制已基本解除。惠深沿海高速除澳头和大亚湾收费站临时管控外，主线已恢复正常通行。接普惠高速、龙连高速因风险管控要求暂未恢复通行。
2: 志向未来，
6: 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广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坚持以应用场景为突破口，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大批本土 AI 企业深耕产业真实场景，依托大模型 AI 智能体破解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堵点，为产业拓客经营增效开出智能化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0: 广州香好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无纺布生产企业，曾经主要依赖黄页、海量电话开拓市场，业务员每天打几百通电话，80%以上均为无效客户，获客成本高，拓展效率低。为解决这一痛点，广州碳记科技这家科技企业深挖销售全链路场景，基于3.5亿市场主体数据库和超20万亿商品数据，打造出面向弊端市场开拓的销售智能体。碳记科技合伙人陈晓峰：
7: 我们企业要找的是门当户对的客户，没有 AI 加大数据之前是属于叫做盲选的阶段。今天我们是通过 AI 把整个数据链条不断的 AI 分析。
0: 销售智能体落地应用后，企业的营销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业务员只需输入主营产品，系统就会自动完成客户搜索、线索筛选、内容生成到触达与跟进的完整销售链路，精准化解传统人工模式的营销痛点。广州香好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肖佳云：
8: 接通率也提高了50%，因为 AI 筛选过了，大部分它都不用去做这个无用功了。再就是转化率，转化率呢也提升了20%，线索量增加了将近6倍，业绩呢也是增加了将近3倍。
0: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企业自研的 AI 基座和数据云底座作为支撑，打通了内部割裂的业务系统，破除数据孤岛，让 AI 真正融入核心流程，让海量实时的多维度商业数据持续为智能体提供运算支撑。据测算，智能体从线索发现到联系方式验证的全流程准确率超95%。碳记科技产品专家周小健：
9: 我们沉淀了非常多的行业数据，第二是我们把非常多的 know how 输入给大模型，以及多个行业的产业链知识图谱。过往他们要把70%的时间花在线索的筛选、意向的评估等等，而现在这一部分时间可能只占到10%了。
0: 依托广东巨大的制造业市场拓客需求，10年来，该企业已累计服务超5万家企业，覆盖30多个行业。以碳记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是广东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前，依托完善的产业基础与活跃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广东正持续引导 AI 技术下沉产业一线，用智能体、大模型破解、拓客、生产、管理等各类痛点，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内生动力，不断推动全省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根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年广东经济半年报上周新鲜亮相。GDP 突破7万亿元，增速 4.5%， 创下近三年同期新高。外贸顶住压力逆势增长，一份份亮眼宏观数据催人奋进。但经济发展好不好，不能只看报表上的数字，落到寻常百姓家，这些增长究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请听本台评论，广东半年 GDP 破7亿，老百姓的幸福感涨了吗？
11: 上半年广东 GDP 首破7万亿，但是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菜市场里的猪肉多少钱一斤。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 CPI 同比仅上涨 0.8%， 呈温和上涨态势。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8.7%， 鲜菜也只涨了 1.4%。 逛一圈菜市场，肉蛋粮油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还算轻松。经济发展好不好，老人家自有发言权。东莞首家和美社区饭堂开进了茶楼，老人凭借社保卡，一份午餐自己掏13.5块，企业让利加上政府补贴，热乎饭吃得有尊严。广州越秀区112家长者饭堂覆盖全区，15块钱标准的单人餐，本市户籍老人单次最高补贴3块钱。更贴心的是，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能享受送餐上门，送餐补贴每次5块。这样的饭堂，广东已经建成了3705个，累计服务老人超过5330万人次。年轻人这一块，广东也在使劲儿。今年6月，托育券全省发放500到2000块不等，还能领5天或10天体验券。自2024年实施以来，全省已经发放托育券67万多张，为家庭节省托育费用超400万元。还有5个市级托育中心、10个县级机构也在路上，预计惠及超5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这两天，佛山顺德大都村还把婚育奖励写进村章程，结婚奖2500块，生娃奖3000块。学龄前还有保教费补贴，经济发展这红利啊，正在变成年轻人成家的底气。孩子有人帮衬，小家有人托举，日子才更有奔头。另外，广东经济半年报也提及，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4.2%，3D 打印设备增长51.8%，集成电路增长29.7%，新能源汽车增长48.4%。这些新数据背后，是老百姓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的生活变化。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降低了流水线上的劳动强度。自动驾驶 AI 外骨骼设备从展厅走向街头。广交会吸引全球客商，白云机场客流量全国第一。人货畅旺催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粤产电影刷新票房纪录，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经济有了含金量，日子才有含金量。
6: 以南粤竞秀盛茂新篇为主题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9号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启幕。记者近日走进场馆，提前解锁特色亮点。本台报道。
0: 走进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记者看到开幕式的舞台设计兼具科技与美感。只见一株千年荔枝古树从舞台背景生长而出，配合裸眼 3D 影像，光影之间，茂名荔枝、好心文化等本土 IP 逐一铺展。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12: 现场观众的话，他基本可以感受到完全像现场感的裸眼 3D 效果的这种呈现方式。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舞台是从远端的背景一路到地面，它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舞台，在里面去表演的话，它是人在画中，画在表演中，它是一个非常融合性结构的一个内容。
0: 本次开幕式专门设置残健共融特色篇章，30名听障演员将登台亮相，在视觉节奏节拍的引导下完成整段舞蹈。茂名特殊教育学校手语老师周思彤，
13: 整个舞蹈表达的是运动员的拼搏与上进，还有力争第一的一个精神。他们跟我说，这个舞台非常漂亮，很大，很美，很壮观，也希望自己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这个省运会的舞台上。
0: 目前分项排练已全部圆满收官，开幕式7月27日迎来全场首次连排。这场融合文化、科技、温情于一体的开幕式即将在丽江大地惊艳启幕，奏响属于新时代南粤的奋进新篇。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总监制孟可。
14: 按照我们的每个细节来进行在场位的仔细的排练，逐步的迈向我们九号展演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结果。因为在茂名举办，那我们还是想再把茂名

0: 更好更生动地展示在全省的面前，全国的面前，全世界的面前。
1: 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州黄埔区兴隆镇麦村通过引进新园艺企业和草莓种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产业，更带旺了文旅消费。昔日的空心村蝶变成为周边市民乡村游的热门打卡地。本台报道，
2: 绿植大家见得多，但像挂在墙上当作装饰的就比较新奇了。黄埔一家企业把海外奇珍异草变成大众可及的有生命的家居，主打鹿角蕨等新园艺品种。过去千元级的进口绿植，如今通过本土化繁育，百元就能带回家，精准吸引都市年轻消费群体。去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广州娇娇花卉有限公司 CEO 吴家凡：
3: 我们做了非常大量工作，最后到各位手上，挂在墙上，半个月浇次水，冬天一个月浇次水，没有了，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干。所以人群呢，就是非常精准的都市的25到40岁的都市年轻人。
2: 而旁边的现代草莓种业基地，则凭借植物工厂技术，实现草莓四季量产、无农残种植，自主研发的耐高温甜草莓品种，产品远销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基地同时开放研学与采摘体验，假期每周接待近60组家庭，成为暑期科普打卡的热门去处。广州兴国种苗有限公司兴国现代草莓种业基地高级副总裁卢爽峰：
4: 依托在广州这个一线城市这个周边，我们在研学还有这个采摘方面，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每个周末，企业客户还有个人客户，大家都会自主的过来，我们也会采用，也会举办一些研学活动，来丰富大家的体验感。
2: 依托新潮绿植与草莓基地等产业项目，麦村带动附近村民就业增收，驻村企业租用村民闲置房屋，带来收入300多万元，连农带农，效果显著。与此同时，村里持续改善基础设施，露营、草地等景观成为周边市民的度假打卡地。广州市黄埔区兴隆镇新田村农民合作社运营者何干峰：
5: 现在暑假期间，一天的话也会有达到1-2000人，节假日周末像天气好一点的话，没那么热的话，有4-5000人。
1: 广州地铁介绍，东莞西联络线今天开通运营，将连接起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77开奖号码100位2、10位3，各位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77开奖号码17、12、02、13、71、72、64、53、42、45、06、35、74、39、75、44、27、58、19、11。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85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9、17、28、13、24、06，蓝色球号码1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2: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跟着洪亮组合
12: 一起出发吧！
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 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5: 早安，广东。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哎呀，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跟我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啊！周一的早上就让人心里觉得暖暖的啊！你看，大朋友欢迎你说，爱笑的聪聪早上好，早呀早啊，易同源，还有我们的佳佳啊，美一家碎两。碎银两斤重啊，蝴蝶飞张啊，黄礼英啊，还有我们的奇 and 妙云天啊，还有你们随意啦，钟浩斌啊，大家早上好，还有新天游啊，诗和远方云天啊，过山车还有 Lily 大家早上好，还有我们的阿德荣梅创意工作室，东方红英 I love you ship 红红火火，古山梁哥不忘初心，帅帅横罗石霸还有这个 Captain 活着玉小峰，大家早上好，还有风雨无痕，各位早上好呀，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大家问声早安。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聪聪说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啊，台风红霞呢是在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了，登陆之后呢，这个强度逐渐减弱了，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仍然会给我们各个地方带来降水。那预计呢，今天广州早晨之后，这个降雨呢就会逐渐的减弱了。那受到这个红霞影响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粤北偏北呢

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粤东市县呢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7月28号到2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啊，广东的中南部市县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再来看一下广州方面啊，今天广州呢是有大到暴雨转小雨，然后明后两天广州呢仍然有中到大雨。那预计呢这个阴雨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7月底，到了8月初之后，这个广州的雨势呢才会慢慢的减弱，转为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呢也想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说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甚至你的昵称说早上好，其他同事都去抗台风了吗？今天就我一个人主持啊啊。哎，说到我一个人主持这事儿啊，刘伟应该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今天呢是由聪聪带大家一起来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周。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星。哎，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台风的天气呢，根据广东气象局的一个预报啊，今天粤东市县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粤北偏北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呢是33到36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0到32度之间。来到明后两天，中南部市县呢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像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29到32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3到36度之间。谢谢，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互道一声早安呀！欢迎我们的土鸡哥，也欢迎人走茶凉啊！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冻宁，还有欢迎铁小瓜啊！大家早上好啊！铁小瓜说，深圳啊现在是阴天的天气，广州呢目前现在看越秀区啊也是有点天色比较阴沉，没有那么好的天气啊。那今天可能广州还会是阴天，然后会有大到暴雨转小雨啊，气温呢是介于24到30度之间，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个气温稍微会有一点点的降啊，就没有那么的热，感觉还是挺清爽的。那来到明天，广州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是介于25到30度之间。周三呢还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呢依旧是介于25到30度之间。所以这几天大家出门还是建议啊要带上雨伞，因为时不时可能就会有这个雨水来偷袭一下啊。

看到这个阿晨的日常啊，早上好，说花都刚才有出太阳啊。猫星居居说，聪聪早上好，小天空早上好呀。阿德也提醒我们说，目前珠三角南部、梅州、云浮等地呢有比较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啊，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啊，做好这个行程的规划啊。那其实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周日凌晨登陆的这个广东的台风红霞，凌晨就是周日凌晨3:50前后吧，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是以强台风级在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那这个消息一出呢，瞬间就冲上了本地热搜啊。先跟大家来说两个关键的冷知识啊。首先第一呢，这是咱们广东今年的初台风，也就是说是今年第一个登陆广东的台风。那常年来看呢，广东的出台基本上是在7月4号左右就会登场了。红霞呢，其实是硬生生的晚了20多天，属于妥妥的迟到选手。那第二个呢，它来头其实不小的啊，是这个21世纪以来啊登陆广东啊强度最高的出台。因为翻阅这个1951到2025年的一个气象记录呢，往年的出台大多其实它登陆的时候是强热带风暴、强台风级别的出台。红霞还真的是头一例啊，所以呢不少的本地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也相信大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可能会在手机上也刷到一些视频，有人凌晨被狂风拍窗户的声音吵醒，出门呢会发现这个路边的大树被吹断，

有海边的居民拍视频，巨浪呢是拍上了堤岸啊，感慨说从来没有见过啊出台威力这么大。当然呢也有网友吐槽啊，说往年七月上旬就有这个台风来了，那今年呢是等了大半个月啊，一来就是狠角色啊。也有细心的网友呢翻出了历史数据留言说，湛江是历来出台最爱登陆的城市，没想到啊今年的出台红霞是偏爱了惠州啊。前后呢在以往的历史数据当中来发现，前后其实有20个出台是落脚湛江，数量也是位居全省第一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出台有没有概念，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出台因为之前按照以往的数据来统计，它登陆的时候可能都是热带风暴级别嘛，可能大家觉得哎，普遍偏弱放松防范了，所以呢这次红霞就给所有人敲醒了警钟，它是一天连跳3级，而且气候多变，台风的强弱登陆时间都没有固定的规律，所以咱们也不能说评判这种老经验或者是以往的一些历史的数据资料来进行判断。所以呢总的来说，不管这个台风来得早还是来得晚，强度大小咱们都要严格的遵循这个预警，做好防护，特别是现在台风登陆了不等于危险就解除了，所以呢要大家还是要提起1万分的这个精神啊，做好这个防御的措施。

有看到朋友在直播间说刘伟还真的不回来啊，刘伟这么久不回来还搞得怪想念的。放心啊，他明天回来，我已经问了一下啊，他确定啊不是辞职啊，也不是吐槽啊，也不是跳槽，所以呢他明天应该会回来上班啊。所以想念刘伟的朋友明天可以蹲守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早上的7:30咱们准时开播来迎接刘伟回归啊。其实刚刚也提醒大家说，这个台风登陆之后呢不等于危险解除啊，因为这个台风红霞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登陆之后呢，它的残涡可能会持续到明天，会给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呢会带来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这个山洪、泥石流、滑坡和城乡内涝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啊。特别是台风外围地区的降雨量有时候可能会比登陆点还要大，所以呢这个台风走了，危险可能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个暴雨呢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未来3天，像江西的西南部、湖南的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发生这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还是很高的。广东省水利厅呢，在昨天下午6点也发布了预警啊，说未来24小时，省内多个市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请大家千万要提高警惕。其中呢，像河源的连平、东源、和平、龙川、源城、紫金啊，惠州的博罗、龙门以及韶关的始兴、翁源、新丰这些地方风险最高，属于红色预警，发出山洪的可能性很大。那还有像惠州的惠城啊、惠东啊、汕尾的陆河、梅州的五华、新宁、广州的从化、揭阳的揭西、普宁、清远的英德、佛冈以及韶关的南雄、曲江、仁化这些地区呢，是属于橙色预警，风险也很高。此外呢，汕尾海丰、梅州市区、广州增城、潮州、潮安、阳江、阳东等地也有较高的风险，所以呢要提醒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天下第一，早上好。说宇航追台风回来没有啊？应该好像还没回来吧。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他的朋友圈说还在这个汕尾呢，好像还没回来啊。李佳茂说匆匆又只有一个人了，刘伟还没回来，没事啊，刘伟明天就回来了，不用心疼匆匆啊。阿德早上好，说星星现在开始下雨了，你看啊，这个台风过后呢，大家还是要警惕这个次生灾害的。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啊，首先咱们如果这几天刚好休息的话，一定要远离山区和谷低洼易涝这些危险区域啊。如果你的家是在山边水边或者是低洼地带的话，要提前的做好这个转移准备，一旦收到通知要坚决果断的配合转移，千万不能贪恋财物，已经撤离的人员也千万不要擅自返回啊。那第二呢，如果是在户外的话，也要记住几个不要。首先呢，是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风啊，也不要强行的涉水过桥、驾车通过积水路段。那如果发现有电线啊断落到水中了，也千万不要靠近，要马上通知这个电力部门。那万一遇到山洪泥石流，立刻向沟谷两侧的山坡或者是高处跑，绝对不能顺着沟谷的方向跑。还有呢，就是台风过后啊，这个防疫的这根弦也不能松，因为洪水退后之后呢，这个环境里可能会残留大量的淤泥和积水，容易滋生这个细菌病毒。大家呢最好记住几个原则啊，就是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瓶装水，或者呢是经过消毒的水，也不吃这个腐败变质的食物，尤其呢是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那对被水淹过的地方呢，也要及时的清理消毒。那最后呢，再提醒一句啊，这个台风红霞的残余污血呢，可能还要持续好几天，影响范围呢还是比较广的，所以还是请大家这几天要持续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的时段呢尽量还是不要出门了。台风登陆不是终点啊，危险可能真的才刚刚开始，保持警惕，科学防范，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好，消息是呢，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啊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啊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呢是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失灾后啊这个灾后应急的恢复建设啊，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同一天呢，就是在昨天啊，这个5000万块钱的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呢，已经紧急下达了。此外呢，面对这个灾害影响，广东保险业呢也迅速的启动了大灾应急机制啊，开通这个绿色通道啊，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为地方防灾救灾和灾后恢复呢提供了金融支持。目前呢，这个预赔的金额啊，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

谢谢，欢迎我们更多的粉丝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和聪聪互道一声早安啊。一冰168说聪聪早安，早上好啊。豆苗说上周去东北出差，今天啊看着新闻广播才觉得上班规律一点啊，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打开咱们的直播间和聪聪一起在这个上班路上啊，聪聪作为你们的陪聊搭子啊，陪大家在上班路上解解闷儿啊。阿德也提醒大家说出门前要多关注这个缤纷微天气的临时临近预报以及当地的预警信息啊，雨伞随身做好防御措施啊。确实刚刚呢和大家说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不等于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这两天呢还是有很多地方这个雨水还是比较频密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做好这个防御措施。像今天呢受到台风红霞这个残余环流云系的影响，今天我们省呢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降水啊。目前珠三角南部梅州云浮等地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强对流天气的，所以呢出门前大家还是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做好防御。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早上的7:59了。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一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在你熟悉的各大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在直播间找到聪聪啦。那我们这一时段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们稍后再见喽。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